0: 是个叛徒！
1: 叛徒，
0: 你这个叛徒！
2: 我不是叛徒，大家误会了。啊，
3: 这就是你坏我好事的代价。我要让所有人都加入网暴行列，网络审判。

0: 坐以待毙，必须想办法先出去，才能澄清自己。
1: 快打我们！
2: 叛徒！
3: 来打我们！
1: 叛徒！
4: 叛徒！
5: 叛徒！
3: 叛徒！
1: 黄明！
3: 黄明！黄明，我来救你！
6: 王民是勾结外星人的叛徒，理应接受审判。
3: 胡说，王民身为魔鱼超人，怎么可能是叛徒？
6: 哦，那你说大雄霸那次他为什么不在？为什么只有他王民总是缺席战斗呢？
3: 这
6: 我看他是趁你们战斗给外星人通风报信去了。
3: 不可能。
6: 那你说他去哪了？
0: 抱歉，我有秘密任务不能告诉你们。
7: 王民都到这种境地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6: 怎么样，我就说他是叛徒，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嘿嘿，
3: 就算王明有秘密那又怎么样？他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身相处的好哥哥，如果连伙伴都不信任，还叫什么神兽战队？
7: 没错，我们相信王明。
0: 大家，
6: 你这么相信他，肯定跟他是一伙的，你也给我一起接受网络审判。这招好厉害啊，把他们全关起来我们就赢了。
8: 但是一定要小心，别按到退出键，不然审判空间就消失了。
6: 原来是这样，王八机械兽，你要小心，别按到退出键。
9: 大家快找网暴机械兽身上的退出键，
10: 我们一定要救出王明和张力。
6: 休想，

0: 你们在这耽误时间，他们俩估计已经不行了。王明，
1: 有我在，就别想伤害我的队友。对不起，我连累了你。
2: 信任伙伴，信息相应，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我的承诺。张力，
0: 互相信任就是我们的护盾。王明，我们一起突破。
3: 魔鱼金刚，
4: 鱼牛合体，
3: 金刚，鱼牛金刚。
5: 合体又怎么样？给我审判他们！可以暴力点，再暴力点！

0: 们都给我消失吧！
1: 退出剑就在机械兽的右肩上，
0: 你看招。
2: 大家一起上，寒霜苦心。
3: 看我的飞弹！
1: 神鹿精能弹弓，
2: 王明、张力，你们怎么样？
4: 我没事，这次

0: 多亏了大家。
1: 网暴机械兽，多行不义必自毙，快束手就擒吧。
2: 可恶，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
3: 不好，他要自爆了。
0: 林通，我们快六合起。
4: 可你们的伤，我们一定要阻止网络暴力。
0: 好，

0: 家怎么办？肯定是抓起来了。
1: 威哥大人，威哥大人，威哥大人，你终于来了！网暴机器兽也被神兽战队打败了，
2: 意料之中。神兽战队，根据我的数据分析，你们的战斗力确实在网暴机械兽之上。但打网暴机械兽也消耗了你们不少能量吧？
0: 那又怎么样？我们还能打。
3: 能量不足20%。
2: 现在你们的能量应该只剩20%了吧？
4: 六合体能量是内部数据，你怎么会知道？
2: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情报大师。怎么样，现在和我一决胜负啊？
5: 现在能量不足，我们先撤。
6: 好。
1: 神兽战队逃走了，肯定是怕了辉哥大人。
7: 辉哥大人威武。
2: 这次就放他们一马，下次。
0: 神兽战队终于找到辉哥，展开决战。可辉哥怎么会有神兽战队的武器？不仅如此，他还用一段北斗星王的影像让林聪彻底绝望。北斗星王对林聪隐藏的秘密是什么？请看下集《辉哥的大数据》。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之尾部有一条

0: 深色被褥，这是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是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们这行就得高原处好关系。这一车祸，一家人的盼头，可都在这方向盘上。我们这一趟趟的，是把西安的物资送上了高原，又把西藏的宝贝运到内地。我们这辆车连的就是两。

0: 我是2013年3月24号加入，当时我是跟我老婆经营了一个小网点，然后每天的派件量大概在400-500票吧。2018年的时候，因为小孩原因，老婆回去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店子转让以后来到操作场地来上班。当时因为刚接触这个行业以后，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则啊，当时也挺辛苦的。因为我们当时做的网点嘛，派送的时候线路不熟悉，本来人家送100个件，1-2个小时，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得4-5个小时才能送完，等慢慢熟悉了以后，已经喜欢上这个行业了。这是我们西藏整个区域的一个代码，像日喀则就是882-050，相应的林芝地区882-030，便于我们分拣的时候不容易出错。刚才咱们在办公室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注意事项。现在到现场上，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每个快递上这个号码，然后大家都看一下。你们也是刚来，遇到不懂的话，你们都找巴桑，巴桑他在我们这边做好几年了。刚才在上面说的时候，在下面捡落那个货的时候，有时候他这个隔口上面掉的货，咱们弯腰去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没打通的件，收件人一直在投诉哎？
1: 哦，对，是有一个。就是个这样，打了好几天都不接电话。
0: 好嘞好嘞，那我去找一下，按这个地址找过去给送一下吧。喂，你好。哎，你有个快递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刚才我们公司客服说是你挺着急的，然后喂哦，你稍等一下，我找个同事。巴桑帮个忙，这个说的藏语我听不懂，你给他说一下，你说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
2: 哦，哎呀，哎呦，妞妞，哦，见过嘞，哎呀，有，
0: 他现在在不？
2: 他让咱俩送过去。
0: 好了，那你跟我去，一起去一下吧，要不我过去又听不懂哎。
2: 哦，
0: 嗯。我记得我刚干快递那会儿，像这边这条路的话都没几间房子，每天拉货送货都会经过这里。现在的话沿街商铺很多很多，马路又宽，然后又不拥堵，平时送货也方便。

0: 我为了这个送货，今年还考了一个那个三轮车那个驾驶证。哎，我习惯了就是快递这个行业，然后也喜欢每天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跑。还是喜欢送货。哎，送货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刚开始2013年那会儿做快递的时候，县城的量确实不大，
1: 很多乡镇只有土路，下雨下雪天根本没办法走，分拣全靠手，送货靠三轮车加徒步，一个县城的包裹要送2-3千，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北邮路通道村口智能分拣设备落地，偏远牧区的包裹都能送达，这背后是西藏交通和基础建设跨越式的进步，让我们的快递网络能够在西藏这片净土上快速发展。
2: 大车司机比较辛苦，就是人运送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走那弯道上，一个车堵在那儿了，你过去了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路况打滑嘛，就上不去。还有，就是你路上正跑着，路上牦牛很多啊，就是突然它就窜出来了。认真的不能放松嘛，一放松就出问题了啊。有几趟回不去了，想嘛，想老婆孩子嘛。
3: 高原就是这样。当你开着车看见窗外那片纯净的蓝天，那个美你在任何地方都见不着，那一刻你会觉得刚才所有的憋屈和辛苦好像都被这风景给治愈了。可能我们跑车就是这样，一半是生活给的苦。

0: 笨死漏挺剩的钱。
1: 这边是我们那个分拣场地，来我带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边是那个是我们的出港件，从咱们西藏这边的特产啊这些寄到内地的。然后这边是汽运件，然后这边是航空件。然后过完安检以后，我们这边统一装车发成都到西安。小件的话，就是我们去年装了那个自己设计的一个分拣软件，然后从这边上去以后，从这按那个网点的代码自动化分拣，就减少了人工的那个，也提高了人效。大件上不了那个自动化分拣的，我们从这边过去以后手动分拣。这是我们三南的那个苹果带货的话，每天能发出去5000多单。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西藏的这个本地苹果外销的话能达到2万多公斤3万公斤的样子。像最近寄出去最多的就是苹果，再过段时间的话就有那个新鲜牦牛肉也可以寄了，然后再加日喀则的羊肉啊这些都可以。寄航空的话基本上3000就到了，内地的话温度也低，不容易坏嘛。也就像以前的时候那个交通不便利嘛，我们西藏的好多特产发内地的话好多人想买不到，现在速度也快了，交通也便利了，就经过快递运输的话很快能收到客户手里边。特殊区域的件的话我们就要单独放在一起来，然后像北京件啊广州的深圳的我们这边要单独找出来晚上统一检查一遍。检查主要是检查那个3项制度，然后包括实名登记、开箱验视、内件有没有与面单上的地址写的不符合之类的。从小网点到现在的分公司，最大的感慨就是跟着西藏的建设脚步走，永远有奔头。快递这个行业在西藏这边这些年发展也挺快的。以前我们愁的是货送不进、出不去，现在愁的是旺季的时候包裹太多。这背后清晰感受到西藏的变化，不仅是路修好了，电气网络也通过偏远地区，政策还支持我们搞邮快合作，这些建设成果让快递行业从配角变成了连接城乡的主角。我见过最触动的是一个老人通过我们快递给远方的孙子寄西藏本地的牛肉干，还收到了孙子从内地寄过来的电子产品。老人说以前想见一面都难，现在看视频寄东西都方便，感觉孩子就在身边。这背后是网络基础普及、交通的改善，让远在千边变成近在眼前。有人说送快递是跑路，我说我跑的每一条路都是修心的路，这13年的高原路磨掉了我的浮躁，也把西藏和世界稳稳地连在一起。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个信使，但能亲手参与这场动脉网络的搭建，把时代的礼物一件件送到千家万户，这就是我最大的殊荣。13年前，手机里存的是老家的照片，现在家安在这里了。我送的每一个包裹都是写给西藏的情书。现在西藏人民已经习惯了网上购物，有了快递行业，西藏就有了更多的美好。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今天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承载着全国人民深情厚谊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群众转移安置点，细心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情系吉隆灾区坚定守护家园共同信念。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记者从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今天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今天本台记者再次前往受灾核心区域，记录下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3: 今天是9月5号，我现在来到了灾害核心区域，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所有力量都实实在在地下沉在了基层，守在了前线，并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这个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紧急驰援，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止9月4日

0: 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20万余元。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1: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 日喀则市社会各界踊跃捐赠，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
2: 萨嘎县先后派出2批支援力量，100余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1: 在吉隆镇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点，萨嘎县下濡乡副乡长左文通作为一名志愿者，正在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
3: 我看这个工作证上有写一个二对一的结对干部，这个二对一怎么来理解呀？这个二对一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这个兰嘎斯人这一家嘛，平时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4: 怎么联系你们呢？
3: 电话是保持24小时畅通的。
4: 今天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再次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5: 有指挥部呀，各个安置点，还有各村。
1: 最近几天是到那个就国门附近了，
5: 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实的风险。
6: 去前线会觉得害怕、担心吗？
5: 害怕，有时有，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
1: 一方有呢，八方支援。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余名精干力量，成为首批抵达的兄弟县区救援队。
7: 他们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
8: 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支援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1: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他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
9: 事发当天晚上的凌晨3点钟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餐车，一个是物资保障车，一个是专门送饭菜的机动车。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1: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不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
10: 当时心里边没有害怕这个想法，那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这样。
11: 连日来，一份份善意跨越山水，在吉隆相遇。来自四川、重庆、青海和西藏那曲的4名志愿者走到一起，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受灾群众。故事的开端只有2个人。 灾情发生后，重庆的江小东与四川的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千里驱车奔赴吉隆镇，在房车旁摆一块手写招牌，将一份份热水、泡面、热姜茶递给过路的抢险人员，用一碗热食消解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几百公里之外，那曲姑娘曲珍被灾情消息牵动。
0: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

0: 平了，就一下子就实在是坐不住了，夜弄了个大车从六旗过来，一个那个司机就换着开姑娘夜赶上来了，车子一放下之后又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1: 千里之外的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乡亲也早已行动起来。灾害发生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彩酒第一时间打开自己的后厨。
2: 灾情发生就在吉隆，8月1日开始就认识志愿者啊，上访他们，给他们一袋热饭。
1: 几个人原本互不相识，曲珍在电视上看到江晓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通过网络了解到彩酒的公益举动，怀揣着同样想为救灾出力的初心，他主动联系上了他们。
0: 之前也在新浪卫视看到过哥他们俩采访，就马上去找他们了。然后这位哥呢，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认识的，我看到他在这边做餐厅。
1: 一场灾难让四个人走到了一起，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几个人想法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8月31日凌晨，这支四人志愿小组成立，彩酒无偿提供餐馆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晓东、李涛负责后厨掌勺。
3: 他有场地，曲珍也解决了那个物资的问题，我们就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就是更多的服务。
1: 9月1日，物资陆续就位，各项准备全部落实。9月2日，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后厨灶台升腾起烟火，铁锅翻炒，香气飘出餐馆。
3: 他们对我们出的产品还是挺满意。我们第一天炒了8个蛋仔饭，这么大一个。
1: 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有人匆匆吃完，转身重返救援一线；异乡的受灾群众则在一碗热饭里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
4: 出去过年的南面、帕姆面、丁丁面、恰那嘞，米龙巴拉多些的那嘞，尼泊尔面嘞，也不是那吃的多，大公都不是不吃的多，多吃些。
1: 故事从两个人的房车补给点起步，又壮大成四人小团队。而灾情发生以来，四面八方的爱心向这里涌来，温暖着这个小镇。
5: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什么？巴蜀啊，巴蜀、青海、西藏，我们四地联动了。
6: 在吉隆镇一处转移安置群众的酒店大堂里，设置了一个临时医疗点。医护人员把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开展藏医理疗，细致守护着转移安置群众的身心健康。这家酒店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0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边把脉问诊、对症开药，一边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在大堂里缓缓弥漫，这份熟悉的气息成了许多群众心里一份踏实的慰藉。
7: 我们也有4名医护工作者，2名是藏医医生，给他们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晚上的话，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疗法。
6: 每天都不断有安置群众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身体不适。医护人员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需要心理疏导等重点人群，对症下药。
8: 27日开始我们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的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7: 这里住了哪个都清楚，都了解。80多岁的有212、213，还有365也有80几岁的。225的话，大部分都是膝盖疼，还有。肩周也有疼痛，最主要关注的就是216，那么她是个孕妇。
6: 作为这里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瓦对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房间位置都了然于心。巡诊、发药、健康宣教，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7: 没事干的时候，就是爱开玩笑、聊聊天，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他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6: 灾害带来身体疲惫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情绪上的不安，不少群众夜里入睡困难。医护人员发挥

0: 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医护人员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熨敷，用传统疗法安抚身心。
1: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0: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针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家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把现代医疗和藏医药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用一次次耐心的守护，给身处特殊时期的群众带去一份家人一般的暖意。
2: 通过藏医霍尔美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3: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进行期间，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舞台上关于家园坚守与守望的主题，和千里之外高原上的牵挂紧紧相连，让这场来自雪域的演出多了一层沉甸甸的分量。
4: 舞台之上，一幕幕深情的演绎打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台下没有喧嚣的喝彩，一阵阵发自心底的掌声饱含着人们对高原守护者的敬意，也藏着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惦念。
5: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6: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4: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句演出里反复回响的呼唤，道出扎根边疆守护家园的共同信念，深深触动在场观众。
7: 因为我去过几次西藏，所以也深有感受，然后就觉着真的是祖国的伟大，所有的一切反映在这个剧里头，然后就觉着编得非常好，
8: 特别感人。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儿一直驻守，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特别正能量。
4: 该剧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群山之中，父女三人34年如一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着守护国土的庄严承诺。
9: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
4: 剧目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文化元素，将民族风情、舞台叙事、民族器乐融为一体，用民族文艺特有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家园、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
0: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法治宣传服务从粗放供给到按需配送的升级转型。
10: 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量是否合理。
11: 在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一场面向一线公安民警的普法课正在开讲。授课法官围绕一线执法高频难点词汇，拆解大量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法律知识讲得透彻明白。
12: 通过昌都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有菜单式普法，昌都中院在当天就给我们预约反馈，确定了授课的这个法官还有授课的内容。
13: 课程内容非常的有吸引力，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了大量的真实审判案例，对今后规范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1: 这场反响热烈的精准宣讲，正是昌都市中院今年重点打造菜单式普法新模式的生动缩影。该服务体系聚焦群众和各行各业高度关注的法治热点，精心说。

0: 助理十大高频普法主题菜单，同步组建了专业化普法讲师团，建立起点单、派单、授课、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持续优化普法服务质效。
1: 普法菜单包含刑事类5项、民商事类3项、行政类2项，覆盖电信诈骗、合同纠纷、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内容，实行按需点单。
2: 接到普法订单需求后，我们会分类研判，精准匹配法官与课程，在授课方式上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课后还会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普法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0: 自今年7月菜单式普法服务上线运行以来，成都市中院累计收到2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预约订单，普法宣传工作成功实现从坐等上门到主动上菜、按需接单的全新转变，法治宣传质效得到大幅提升。
3: 我们将持续延伸普法服务触角，普法服务范围再扩大，同时不断提质增效，定期更新授课内容，引入模拟法庭、短视频等更生动的普法形式，让枯燥法律条文真正活起来。
4: 郭密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布局全域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有效破解高原自驾绿色出行瓶颈，赋能生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5: 当前新能源自驾进藏已成为旅游新风潮，国道318波密段作为进藏重要门户，过境车流持续增长。对此，林芝市波密县锚定绿色零碳走廊建设标准，精准对接民生出行与文旅发展双重需求，着力构建覆盖广、便民化、低碳化的绿色能源保障体系。走进碎波广场充电站，一排排充电桩整齐布设，不少新能源汽车有序停靠补能，扫码连接启动充电。作为县域重要的充电场站，碎波广场充电站总投资187万元，设置10个充电车位，自投运以来运营平稳，服务高效，成为了展示波密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
6: 我们的充电站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目前执行的充电价格为1.8元每度，累计服务客户5000余次，充电站知晓面在逐渐扩大，用户逐月增加。
5: 充电基础设施的全域布局，不仅夯实了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建设根基，更切实惠及民生。绿色环保、经济节能的出行方式逐渐成为新风尚，群众的生活便利度和城市建设获得感持续增强。
7: 现在县里充电桩越来越多，分布也均匀，如快充很快，日常出行短途游玩都要省心，也真切感受到县里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便民。
5: 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已成为波密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新名片。通过充电桩大范围的覆盖，打破了过去高原新能源出行壁垒，极大提升国道318自驾舒适度与美誉度，为全县生态旅游、全域文旅产业注入绿色动能。
8: 我是从湖北一路开进来啊，然后到波密后，充电这一块真给我惊着了，沿线有，城里也有，点位多，操作也顺手，体验感没得说。
5: 截至目前，波密县全县已建成146台充电桩，以快充为主，覆盖重点酒店、加油站、停车场、居民小区等场所。下一步，波密县将立足现有建设基础，持续补短板、提品质、优服务，全力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
9: 下一步我们也将重点打造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推进光储充一体化，利用波密充足的光照，在大型场站配套光伏车棚和储能系统，提升电网韧性，让充电更绿，让充电桩变身为宣传波密风物的新窗口。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0: 今年以来，纳曲市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1至7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累计营收8.35亿元，同比增长9.4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强劲，智能化燃气、电力相关数字产业支撑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1: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人工研判其智能派单机制，配网故障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故障平均复电时长下降近60%，供电可靠性达99.4%，市民群众用电更加安全、顺畅、便捷。
10: 日前，拉萨市2026年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举办，

0: 大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单元，通过比赛集中检验社区工作者应急处置、协同攻坚等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推动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1: 日前，山南市桑植县举行第二批高校毕业生赴岳阳区外就业出征仪式。来自山南市桑植、龙子、贡嘎以及纳曲市安多县的31名青年学子将赴湖南岳阳就业，成就技能成才梦想。今年以来，岳阳与桑植县加强沟通衔接，拓宽就业渠道，已累计组织63名山南籍学子赴岳阳就业。
0: 近日，昌都市江达县举办专场招聘会，为重点群体就业保驾护航。招聘会组织区内外及天津对口援藏优质企业92家，投放工程建设、农牧技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岗位180个，为各类求职群体就业提供了坚实岗位支撑。
1: 日前，自治区卫健委组织医护团队走进拉萨市城关区当热社区，开展公益便民义诊活动，为居民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慢性病答疑、健康咨询指导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社区，用贴心服务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不掉了，下去吧！下去！走！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你给我下来！下去！ 咱俩把衣服换回来。你把朕的龙袍给我脱下来！哎呦，哎呦，哎，海清来！哎呦，
1: 皇上，皇上恕罪。哎呦，
0: 去。承认。
1: 是是。

0: 大胆诛请书，给朕跪这儿。哎呦，皇上，奴才该死。哎呦，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1: 妙，实在是妙啊！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 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不就可以放心的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呢。皇上，此话怎讲啊？
0: 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 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可是何爱卿，你看他，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嘛，朕又不放心了。
1: 啊，皇上，奴才明白了。赵庆书，你听着。 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皇上在宫的时候，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具木偶，一幅走动的画。
2: 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皇上的木偶，走动的画。

0: 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1: 是，
0: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听见了？
1: 是，听见了，大人，听见了，皇上。还有，你，啊，还有。
2: 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1: 何大人，奴才不敢，不敢呐，奴才记住了。奴才。
3: 退下吧。下去。何大人。哎，我问你，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无端的拆开？
0: 宁愿给别人拉皮条，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它伺候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3: 我说何大人，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的？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你管他是谁呢？
4: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办，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5: 知道。
4: 下去吧。

0: 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岂可吃罪不起？
1: 公公，奴才我害怕呀。怕什么？起来。转过去，朝前走。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走！
0: 龙行虎步。
1: 停！
2: 你，
1: 听见？起来，回来。再走一遍，挺起来，走。

0: 行虎步，行虎步，龙行虎
1: 停。看见这宝座没有？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当年执政时所坐。这把椅子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
0: 什么？
1: 28000两黄金？
0: 28000两黄金？
1: 哎，
0: 让奴才开开眼。
2: 你说，这京城的王公贵戚、都督翰林、文的、武的、忠的、杨的，什么阵势，我没见过。
3: 没错，
2: 他就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九门提督，我也不会怯场。
3: 这相信，不过他可比你说的这些都大。
2: 别蒙我了，莫非他是当今的天子都城？
3: 好姑娘，这回算你说对了。他正是当今天子。
2: 什么？
3: 怎么样？吓到你了吗？瞧那样，瞧那样。
2: 那几天，那姓吕的，就是乾隆老佛爷。
3: 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1: 你小子还真有造化，沾了长得像乾隆爷的官了。今儿个让你这屁股沾着这龙座，
4: 让我坐这儿。
1: 哎，坐上去吧。
4: 胡公公，胡公公，我
1: 你不坐明天怎么上朝当朝执政啊？你现在不试试行吗？啊，去试试去，试试啊。
4: 我坐了。
1: 坐吧。哎，停起来！目视前方，似看非看，懂不懂？
4: 看非看。
1: 对。哎呀，不对不对，要目空一切，懂不懂啊？啊！
4: 目空一切。
1: 哎，
4: 胡公公，这奴才不太懂，您给奴才讲讲。
1: 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那个既要威严。哎哎，又如同做梦，哎，
4: 如同做梦。
1: 哎，来一遍。
4: 既要威严，如同做梦。
1: 睡着了。
4: 胡公公，您一说如同做梦，奴才就想睡觉了。
1: 不对，如同做梦，知道不知道？要目空一切，目视前方，威严点。再来一遍，懂不懂？哎呀，不对，挺起来，朝前看。哎，就这么着。哎，对，好，小子，明天可就看你的了啊。
5: 胡公公。
6: 奴才在。
5: 五十后北书房候旨。
6: 啊，这啊啊！
7: 哎，客官您请。哎，这边。
8: 到了到了，小姐亮去。
9: 里边请。
7: 哎，您请您请。
8: 哎，谢谢啊。都说。

0: 我广吃不做是懒蛋，要依我看、
1: 这
0: 就得我懒蛋的身份啊。
2: 好久没见你了。
3: 客官来了，里边请。
0: 两只染大又生鸡蛋，鸡蛋又好孵鸡啦，三遍鸡鸡生蛋，三遍两遍屋里鸡蛋少，鸡鸡要嘎嘎。到了那个天
3: 儿，姑娘睡了，我看大人也有些困乏，何不宽衣一块躺躺呢？
1: 啊，好。啊，好你个貂蝉姑娘，你在戏耍我啊？
3: 李大人，果不失言呢，这么早就来了。
1: 好玩。皇上困乏，您该就寝了。是该睡了。皇上勿劳御手，带奴才给你解。

0: 伙计，前面有顶轿子，咱们抄过去吧。不行，那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按大清朝的规矩，不能抄。刘大人是一品，咱们何大人他也是一品。
1: 那就问问何大人。
2: 问问就问问。
0: 启禀大人，前面有顶轿子，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走得跟爬似的，阻止了去路，请何大人定夺。
3: 没错，大清朝是有这规矩。不过你们可以想法让他的轿子停下来，不就超过去了？
4: 还是大人有办法。
3: 还有，想法把他的朝珠偷了。
5: 那为什么？
3: 没有朝珠，他就上不了朝了。哦。
1: 哎，怎么？
6: 王帅，你来了！
3: 哎哎哎！王帅，你来了！ 谁这么横啊！哎，你们是来找你，你们是来找警察？
7: 这是欺负人！
3: 啊！你干嘛呢？你这是啊？干嘛呢？
7: 刘，明明是何大人的叫你干的吧？啊！啊！想偷我的朝珠？不想，不找朝，想叫我丢人呐？啊！你那模样我记住了，跑不了你，到哪都是挑着你。啊！
3: 走，起轿。
7: 哎，我说哥几个怎么样啊？
3: 老爷，我的脚崴喽，
7: 脚崴了。
3: 啊！
7: 行。

万钻。

0: 陈留庸有本。
1: 胡生
2: 在，
1: 拿过来，
2: 你站。
0: 万岁，赵奎之子状告桂怀泰，臣以为应趁桂怀泰回山崎之前把桂怀泰交予刑部。
1: 你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万岁，午时前那桂怀泰可就要回山西去了。
2: 午时后
0: 北书房候旨。
1: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啊皇上，那午时以后桂怀泰可就在回山西的路上了啊。
3: 我说刘庸，
0: 臣在。
3: 你要逼皇上降旨吗？
0: 皇上，赵奎奉旨去核查赈灾银两，被桂怀泰杀害。
1: 队长，
4: 队长，
5: 是，
0: 何大人，您不觉这皇上的嗓门有点儿？
6: 何爱卿啊，
7: 皇上，
6: 这几天假天子坐朝，没给朕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7: 皇上，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因为众大臣无本可奏，只是那个刘罗锅纠缠不休。家皇帝差点顶不住啊。
6: 这个刘墉纠缠不休，所谓何事？哎，要不朕今晚不要去陕西巷了。
7: 哎，皇上，陕西巷您尽管放心的去，刚才奴才已经问了星象学家，明臣京城大雾，奴才想法让那刘罗锅上不得早朝。
8: 刘大人，这边关军情啊万分危急，我这心里啊心急如焚。你看，
0: 你回驿馆休息，明日早朝我一定奏明圣上。
8: 哎，谢刘大人，我先走了。
0: 好，请。

0: 你们四个听着，啊，先把我这顶架子抬前面去，到牌坊那儿等着。等刘墉刘大人的轿子一到，你们要想方设法把他的轿子挡住。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2: 起轿，
1: 走。

0: 哎，我说何大人的轿子想必已经到了午门了，这刘府的轿子也该到了吧？
1: 哎，刘府轿子来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你走走，
2: 请。

0: 哎，不是，别又打了。哎，这，哎，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我是你的教练。

哎，停下！哥儿几个，跟上他，跟上合法的教练。哎。

0: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陈留

0: 靖边将军的特使在宫外候旨，
1: 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特使带来了10万火急的消息。啊，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10万火急，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臣转禀圣上，准格尔部再次叛乱，以兵围乌鲁木齐，北会将军派来的特使日夜兼程骑快马，7天他行了5600里呀、啊！
3: 真的？哎呦呵，这小子骑马可够快的。今年5月不是有个赛马会吗？
0: 万岁！特使一路劳顿，满脸都是灰土，肉体已近崩溃。
3: 哎呀呀！正因为如此，朕才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面君嘛，
1: 给他找一间舒适的房子，让他洗洗脚啊，洗洗脸呐、啊，吃得饱饱的，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休息休息。
0: 救兵如救火，他带来了十分可怕的消息。
1: 哎呀，就是最可怕的消息啊！你出自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脸上洗得干干净净的人，那我听起来心里也舒服呀。
0: 这，
1: 你说是不是？
2: 啊，是。
1: 退朝，退朝，退朝！
0: 皇上这嗓门呢？
4: 刘英，皇上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你怎么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呢？

0: 奴才拜见皇上，皇上您回来了。好了，起来吧。皇上爷，北辉派来特使，说是准部再度叛乱，兵已经围住乌鲁木齐的，说是问您是坚守还是突围。
1: 你怎么不早说呢？奴才让他午后到北书房来候旨。今天早朝的时候，您那大臣刘墉一个劲的纠缠着我，非得让我当时就得见他。
0: 啊，行了，去吧。
1: 是是。奴才走了。

0: 皇上，
1: 奴才在。
0: 赶快给朕更衣，传新疆特使到北书房见驾。
1: 扎，回大驾。

0: 万岁爷，
1: 免了。你这要上哪儿去啊？刚才太监来禀报，说是太后想去赏花去，那边已经梳洗完毕了，在午门外候着呢。
0: 什么？太后那儿你都敢去？那是要你的吗？那是要朕的。哎呦，皇上爷。 奴才没想去，那不是怕皇上您回不来，露出破绽吗？
1: 啊，行了，这事儿朕记着呢。把龙袍脱下来。
0: 是。

0: 哎呀，行了行了，我太累了，你们去吧，我在这歇会儿。
1: 啊，那好，
2: 小心伺候着。
0: 哎，
1: 好好伺候着。

0: 此明媚春光，如此秀丽景色，皇上您不能没有诗啊。
1: 皇上吟诗向来是信手拈来，触景生情啊。
2: 哦，皇上，去年在洛阳牡丹花会，皇上一日吟诗16首，诗兴勃发呀。
3: 若儿啊，皇
4: 上，爱卿干什么呢？
0: 皇上，您就以花为题吟诗一首，您看怎么样？
5: 好，
0: 您肯定好好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4: 听听听听听听听
0: 听听听听听听
4: 听听听听听听听
0: 嗯，好诗，好诗啊！皇上作诗出口不俗。
5: 嗯，好，
0: 好，好，好，好，好，盖世无双啊！
6: 真的吗？啊！
4: 9篇、10篇、11篇。
0: 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6: 对，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0: 一片儿，两片儿，三四片儿，五片儿，六片儿，七八片儿。老爷，这是药方吧？治什么病的？
1: 夫人呐，你过来看。

0: 看我写的东西。
1: 哦，什么事儿啊？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
0: 你看，这前三句都是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这前三句它就不是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最后一句使这个东西它像个东西了。
1: 对了，就是这最后一句呀，画龙点睛了。
0: 是啊，
1: 老爷给我吧。嗯，我把它收起来。
0: 游戏之物要它何用啊？
1: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喜欢。
0: 好，随你。
2: 哎，老爷，
0: 嗯，
2: 这数数也算诗啊？
0: 哎，你要是数数数得好啊，那就算诗。你要是不会数啊，你知道那叫什么吗？嗯，那叫睡不着。
2: 您骗我呢。
3: 奴才胡胜，给太后请安。
2: 起来吧，胡公公。
3: 扎。
2: 胡公公
3: 在。
2: 我看皇上这几天容颜逐渐开朗，只是香妃死后，皇上仍不愿临幸其他的女子。这皇上虽然先后得过十一位太子，不幸一个个相继的夭折，现在只剩下三位幸存了。他总不愿意跟后宫女子同床，这算怎么回事嘛？啊！我看，今天晚上，你就把玉妃给我送去。
3: 扎。
2: 去吧。
3: 扎。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用危险行为 say no。

0: 启禀皇上，玉妃前来侍寝。
1: 啊，侍寝？什么事情？
0: 是玉妃恳请皇上临幸。
1: 临幸？临幸？就睡觉吧。
2: 不要，不要，
3: 我不能要。
0: 皇上，奴才已经给皇上送来了。
1: 啊，都送来了
0: 啊？是，
1: 送来我也不能要。抬走，
0: 县长。
1: 且慢，
0: 哎，扎，
1: 抬回来。
3: 把毯子打开，让朕瞧瞧。

0: 上。
1: 太早太早。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0: 皇上，
1: 太早太早，扎。

0: 起来吧，
1: 启禀太后，遵照您的吩咐，昨儿奴才把玉妃给送过去了。
0: 怎么样？
1: 皇上不愿意临。

0: 幸让小太监又抬走了。
1: 这玉妃也是天生丽质，难道就让她一个人在宫中孤守一辈子？
0: 这
1: 皇上就一点也不动心？
0: 皇上只让小太监掀开毯子看了看，预览一番以后，还是让给抬走了。
1: 这是为什么？
0: 奴才不清楚。
1: 难道嫌玉妃不够漂亮？皇上自从有了香妃之后，就冷落了三宫六院，无非是觉得那小妮子貌若天仙。我看你招人晚上从几百个嫔妃中选出十个貌美的，
0: 这
1: 一个一个轮着班的给我送，我看他一个也看不中。
0: 扎，扎，

0: 启禀皇上，修人公云飞恳请皇上临幸。
1: 我不要，他走。
0: 皇上，请皇上御览。

0: 启禀皇上，景明宫霞妃恳请皇上召幸。
1: 不是让抬走了吗？怎么又来了？
0: 皇上，这回又换了一个，请皇上御览。这个给皇上留下吧。
2: 不要，
1: 抬走。
0: 扎。

桃花恳请玉兰，梨花恳请玉兰，牡丹花恳请玉兰，杏花恳请玉兰，桂花恳请玉兰，荷花恳请玉兰，茉莉花恳请玉兰，喇叭花恳请玉兰，山茶花恳请玉兰。

0: 要看。
1: 我不要看。
0: 我不要什么玉兰哟。
2: 皇上，您听我说，您这一走啊，把我留在宫里，虽然是锦衣缎被，可我在帐子里实在是遭罪不小啊。
3: 怎么？难道朕的龙床还不舒坦吗？
2: 不，这龙床虽舒坦，可我还是如水针毡呐。
3: 哦，为什么？
2: 骚扰，皇上爷，奴才实在受不了了。
3: 啊？有谁来骚扰你啊？
2: 这小太监。不，这不能说是太监。太监怎么能扰乱我平静的心呢？皇上爷，是女人。嗯，是皇上爷您的嫔妃呀。
3: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就对小太监说不要，让他们走了就是了。
2: 是皇上，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昨天晚上小太监他们一下子给我抬了10个嫔妃，都光溜溜的用毯子裹着在这儿站成一排，都说是让我御览，让我临幸。
3: 那不是让你。
2: 面对着他们，我是想看也不敢看，我想摸我
3: 你想干什么？
2: 不，皇上爷，奴才该死。皇上爷，奴才看着他们光溜溜的样子，哎呦，皇上爷，我那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啊！奴才别无所求，求皇上您发一道圣旨，让他们今天晚上千万别再来了，千万别再来了呀！求求您了，皇上爷。
3: 好了。朕写一道圣旨，你就挂在龙床边就是了。
2: 是，奴才谢主隆恩，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哎呦，今儿晚上可睡踏实。嗯，嗯。

0: 花有清香，月有影，女调素粉，郎调琴。这幅对子倒也工整。哎，我那幅呢？
1: 老爷的那幅呀，还没裱好，只有些豁开了。我已经派人呐，

0: 情了。啊，
1: 爱情啊，皇上。
2: 如此说来，这几天这个假皇上坐朝，还真没露出什么破绽来。
1: 哎，皇上，

0: 急事呢，还缠着皇上，当时就要下旨。弄得假皇上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好在大臣们都习惯了，他们知道，不管有什么大事，都得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
1: 还请
0: 皇上，
1: 你为朕引荐的那个貂蝉姑娘，是朕面授失去江妃之寂寞。朕要好好赏你啊。
0: 皇上，奴才可不敢当啊。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这是奴才的本分嘛。
1: 好，朕几天一直在想啊，这个道君皇帝威信李师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
0: 皇上，这你还真问着了，这段故事奴才还真略知一二。
1: 哦，说说。

0: 这个道君皇帝究竟说不上是无道的昏君，竟落得是国破家亡，做了异乡之鬼，还真是可惜呀。
1: 皇上，
2: 奴才以为万圣之尊微服私信，又何止宋徽宗一个人呢？再者国君有道无道也不在于这种地方，况且古来名妓也未必都是下流贱妇，只看梁红玉嫁给韩继王，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0: 好，爱卿所言极是。
3: 刘中堂门外候旨。
0: 宣他进来。
3: 扎
2: 皇上，那奴才就先回去了。
0: 何爱卿，这个榆木疙瘩朕今天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去吧。
4: 哟，刘大人。
5: 哦，胡公公
4: 您请。
6: 刘大人。
5: 哦，何大人，
6: 快去吧，皇上正等着你呢。
5: 臣刘墉叩见皇上。
0: 好，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0: 刘爱卿啊，
5: 臣在。
0: 你递上来的奏本朕已经看过了。
5: 皇上，臣受命整肃民风吏治，一个月来命步军统领巡街御史严密查访，发现京城之内大小妓院四处皆是，私娼遍布暂且不说，原来大的妓院只有韩霞潭一家，现在又多出了个陕西巷、胭脂胡同，更有甚者各部大小官员不少都游野花丛，有的还夜宿青楼不上早朝。臣打算查封非法妓院，不论大小官员，凡嫖妓宿娼者一经查获，按大清条律惩处。
0: 爱卿所言有理，不过刘爱卿啊，
5: 臣在。
0: 你是吏部的天官，这些事儿只要你自己按律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不必朕事事躬亲吧。
5: 是皇上。
0: 哎，爱卿啊。
5: 臣在。
0: 朕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你来。
5: 哎，皇上有什么宝物要给臣看呢？
0: 你随朕过来。来看看。
5: 哦，一幅画。
0: 对。
5: 哎，臣来看看一幅画。哎呦，如此半裸女人臣不敢看。
0: 哎，这可不是女人，这是女人的画像。
5: 画像也是一样啊。
0: 朕让你看就是朕的旨意，怎么爱卿啊？
5: 臣在。
0: 你要抗旨吗？
5: 不敢。

0: 好，那就看，好好的看。
1: 哎，看。皇上，这个半裸女子像是出自宫廷画师郎世宁之手笔呀。
2: 哎呀，爱卿啊，你可不愧是当朝的书画名家呀，一眼就能看出这画出自什么人之手。
1: 谢皇上夸奖，不敢看，不敢再看。
2: 爱卿一生功于书画，哎，难道从来就没有看过类似春宫那样的画？
1: 哎呀，皇上啊，如此不着衣的女子，用中国画法也是写意，不像西洋画这样强调肉体肌肤之感呢。哎呀，实在是不敢再看。
2: 爱卿啊，如你这样的君子，坐怀尚能不乱，难道还怕一幅画吗？
1: 哎呀，皇上啊，你再也不要羞煞臣了。臣在皇上面前再也不敢自言坐怀不乱。自从发生上次两位宫妃的事情，哎呀，臣是三日遮颜，羞于见人呐，皇上。
2: 啊，好好好，不看，
1: 不看。皇上，郎世宁乃是御用画师，他画的这位女子可不像是后宫女子呀，后宫女子也没哪个敢拖成这样让郎先生照着画呀。
2: 嘿，这个女子啊，她非后宫之人。
1: 哦，

0: 我们家在人等候您多时了，请。
1: 好。
0: 来这边。郎大人请。
2: 啊，哈哈，郎大人你好啊。
3: 刘大人你好。
2: 里边请，请。

0: 请啊，郎大人，
1: 请坐。郎大人到寒舍来，我这儿可是没有空妃招待呀。刘大人。 今日不见，我已经把咖啡戒了。哦，戒了咖啡。我迷上了你们中国的绿茶。啊，绿茶。是的。刘安，哎，泡两杯碧螺春来。好。刘大人，嗯，
0: 什么事儿？
1: 我接到了你的帖子，今天刘大人让我来，又是要跟我争论中国话和。
0: 这西洋话谁对谁非，对吗？不，我今儿不跟你吵架，也不论话。哦，茶来了。嗯哼。好了，请。
1: 好茶，用的是玉泉山的泉水啊！啊，
0: 刘大人请我来，不仅是为了品茶和闲谈吧？当然，当然，当然。嗯，我刚刚看到了一幅画，上边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1: 我们西洋油画，嗯，画人体，模特必须要脱光了才行。袒胸露背，何足为奇？
0: 啊，不，我跟你说，我不是对那个画感兴趣。

0: 而是画上的那个女子。
1: 那个女子？那本官在宫中三千粉黛画过小板，我怎么记得是那个女子呢？
0: 哎，是那样的一个女子，就是那个，哎，你看看，胸前围了一个红布兜兜的女子啊。
1: 啊，
0: 郎大人，您笑什么呀？
1: 难道你对那女子也感兴趣？
0: 嗯，打听打听，问问都不行了吗，郎大人？
1: 刘大人。一定是从和珅何大人那里看到的，对吗？
0: 和珅？怎么这会儿又蹦出个和珅来了？
1: 那女子，那里是何大人领我去的，是何大人，让我给他画像，说是要拍上大用场。
0: 哦，
1: 画完以后。何大人将那女子赏我一夜，啊，那一夜啊，真是太妙了，妙极了，嗯，太妙了。
0: 是这样。
1: 刘大人究竟从哪里看到的这幅画？
0: 是从当今皇上那儿看到的。
1: 皇上怎么知道？
0: 他怎么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我去买点纸。
2: 哎，
0: 老板呐、
3: 哎，刘大人，又来买纸啊？
0: 啊，有没有上好的熟宣呢？
3: 啊，有，有，有。您要多少？
0: 给我来一领吧。
3: 哎，好，伙计，
4: 哎，
3: 来一领熟宣，给刘大人送去。
4: 是。
0: 有日子没来了，老板呐。
3: 哎哎，
0: 最近收到什么好货没有啊？
3: 好货嘛，这个前几天呢、我倒是收到了一幅徽宗皇帝的条幅。
0: 哦，
3: 还有板桥的墨竹。
0: 板桥的墨竹咱先不去说它。
3: 哎，好好好好好。您是大家，哎，您给看看是不是赝品，
0: 徽宗的。
3: 哎，
0: 好好好，快拿来我看。
3: 好好好好好。
0: 张成，来来帮忙。
5: 哎，您又看上什么了？
3: 哎，
0: 嗯，来来来，小心！
5: 怎么又看上真货了？
0: 嗯，是徽宗的真迹呀、字可是好字啊。
3: 嗯，
0: 只是这位皇帝啊，这位皇帝太沉湎酒色，最后客死他乡啊。可惜呀、老板啊，
3: 哎，
0: 这个字我是确实想要，您开个价吧。
3: 哎，只要您喜欢，你给个价就行
0: 啊。不不不不，还是您说吧。
3: 嘿嘿，不瞒您说，我是400两金的。
0: 那我给450两怎么样？
3: 啊，成成，只要您喜欢。
0: 哎呀，那我得谢谢你了，
3: 刘大人。
0: 板桥的这幅墨竹是赝品，我进门就看见了。除了板桥，当代名家还有谁的呀？
3: 没了，确实没了。不过有一样东西很费猜疑。
0: 哦，
3: 刘大人，请您给鉴别鉴别。
0: 嗯，快拿来我看。
3: 哎，
0: 快拿来。
3: 伙计，
4: 哎，来了。
0: 来，张成帮个忙。轻点儿。

0: 花鸟鱼虫天然气，儿女英雄别有情。落款是众香之主。众香之主，如此脂粉气的墨迹，难道会是他？
1: 您说谁呀？
0: 您说出自谁的手？老板呐，请问这副对子是何人装裱？
1: 是陕西巷杏花楼的大茶壶。哎，他来了。
2: 老板，装裱好了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您拿走啊。
2: 哎，多少钱？
1: 给五千银子吧。
2: 啊，五千银子，哎，不贵。哎，拿着吧。走了。哎，
0: 这位师傅，您这字是替谁装裱啊？
2: 我们家姑娘。啊，
0: 出自谁手啊？
2: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目不识丁，也弄不明白，也看不懂。最近我们家姑娘接了个客人，哎，文笔可真不错呀。啊，回见啊。哎，
1: 刘大人。刘大人。您看刚才这副对子像不像他呀？
0: 像谁啊？
1: 当今万岁老佛爷。
0: 没错，
1: 这可是您说的，我只说是像。当今圣上墨宝遍天下，仿的人可就更多了。只是
0: 你这个话头，你明明心里认定是他，还想套我的话？
1: 哎，不敢不敢。
0: 张成啊，哎，付银子。
3: 是。
0: 何大人，
4: 刘大人，
0: 今儿中午我请你小酌，怎么样啊？
4: 刘大人，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我还真没吃过你的饭呢。
0: 烤羊腿，再来点酒行吗？
4: 好啊。哪儿啊？
0: 陕西巷有一家有名的西北小吃店，老板是个回回。
4: 陕西巷。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啊。
0: 哎呀，何大人，咱们是去吃饭，又不是去逛窑子，你怕什么呀？
4: 好，咱们就去。不过陕西巷我真的不熟啊，一点都不熟。
0: 一言为定。那咱们便服先王。
4: 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0: 哎，等一下，
1: 哎，老太太，我的银票放哪儿去了？
2: 银票
1: 啊，哎，那就这个，那，那，哎，就放在这里头的两张银票啊，啊，一张500两，啊，前儿个我一看吧，少了一张，今儿个一看，好，全没了。嘿嘿，老太太，那可是啊，我喝酒的钱全没了。
2: 这钱，
1: 哎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哪儿去了？
2: 老爷子，这银票让您的外甥给借走了。
1: 外甥哪去了？他还能干什么好事？
2: 哎呀，他说他有急用，我也不能不借呀。
1: 哎呀，他有什么急用？去，把他找回来。哎，找两个绿营兵去，把他押回来。
2: 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叫家人去就行了，叫绿营兵来把他吓着。
1: 好了好了，快去吧。
2: 哎，你们两个快把他找回来，快去，快去。老爷子，别着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老板，烫的酒呢？
4: 哎哎，酒烫好了。
3: 哎，忙你的去吧。
4: 哎，好好。
3: 这老官，看什么呢？

0: 刘大人，我这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愿意到这家小吃店来。
1: 明白什么了？
0: 这是你兄弟开的吧？
1: 是你大爷开的。
0: 哎，怎么说起错话来了？这
1: 来来来，干。
0: 口音不错，
1: 那是不错，通州的。
0: 刘大人，我想你不会无缘无故请我饮酒吧？
1: 啊，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2: 你把银子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啊，装呀你！
3: 陕西巷，
2: 陕西巷什么地方？
3: 杏花楼，
2: 澡堂子。
3: 什么澡堂子呀？
2: 啊，
3: 婊子行。
2: 婊行？
3: 婊子。
2: 啊，嘿，好啊，你花钱逛窑子去了你？
3: 就那窑子里边
2: 啊，
3: 有一绝代的佳人，我一瞧见他，魂都没了。
2: 呵，你呀、啊，你花了多少银子？
3: 加你那1000两，统共不下1万两。
2: 你行啊，啊，你把这1万两银子都塞个窑姐儿了，啊，你这个败家子儿啊，你大小也是个官儿啊，你好歹也是个6品呐、啊，你知道不知道大清国的条律？官职人员不能宿妓嫖娼，你知道不知道？
3: 就您那1万两
2: 啊，
3: 我都没上去床。
2: 你再说一遍。
3: 就那小蹄子
2: 啊，
3: 给我折腾的神魂颠倒的，他就是不让我碰他。
2: 这个小蹄子，好，你把钱给我要回来。
3: 我要了，他不给。
2: 哎，你不会给他来硬的。你不是也练过2手吗？
3: 我这几手
2: 啊，
3: 人家那里头养着10几条西北大汉，人高马大的，就那小蹄子自己都会2手。
2: 行啊，好，你呀、啊，上你姨家去一趟，把张成、刘安带上，就说我说的。
3: 成。
1: 前2天我在北书房，皇上让我看了一张画儿。
0: 哦，
1: 画上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0: 皇上让你看的？
1: 是，是皇上让我看的。你听啊，皇上让我看那张画啊，意在开导我。
0: 你这脑袋是该开导开导。
1: 你听我说呀，这个女子呀，只带了个小红兜儿。
0: 你艳福不浅了，
1: 何大人，那张画啊，那张画我一看呢，肯定出自郎世宁之手。
0: 好眼力，郎世宁的确是画女人的高手啊。后宫女子为了得到皇上的临幸，花重金请他画，为了把自己画得美一点儿。到时候皇上是看画选人。
1: 知道了知道了。可是那个女子并非后宫女子呀。
0: 那是哪儿的？
1: 是个婊子。
0: 婊子？
1: 可不，这郎世宁他说呀，说这画呀是何大人让他画的。这话我可不信呐，我根本不信。他说呀，画好了呀，把它交给何大人，由何大人亲自送给皇上。这话呀，我可真是一点都不信的。
0: 对对对，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1: 不信不信。
0: 对对，绝无此事。
1: 何大人呐、啊，以您这种聪明啊，这大清律肯定是倒背如流啊。
0: 那是自然。
1: 这大清律上有一条，您肯定是知道的。 以妖媚迷惑圣心者

0: 力诀。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1: 走，
2: 找着小，哎，哪儿呢？走，过去看看，谁呀这是？走，过去，走走，咱们过勺了，走，找，
3: 哎，老头，哎，
2: 干什么？
4: 谁叫蔡貂蝉呢？
1: 谁蔡貂蝉呢？
4: 你啊！出来！
1: 出来！
4: 出来！出来！
1: 妈！出来！
4: 啊！出来！出来！你
5: 那蔡貂蝉呢？
4: 谁叫蔡貂蝉啊？啊！
1: 就是
4: 谁？
1: 不
4: 出来！
2: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啊！干啥呢？干嘛呢？哪儿
1: 呢？
4: 我们是要钱来了。哎呀，把钱给我们啊！我们就走。
2: 要什么钱？
4: 要钱！
2: 要
4: 钱！
2: 要钱！要钱！
4: 要钱！
2: 要
4: 钱！看你什么地方去啊？什么地方拿钱？把钱给我吧！我们就走人。
1: 钱
4: 没门儿啊！
1: 钱，对，
6: 是谁要拿本姑娘啊？啊，是公子啊？
7: 认识，你呀，别搪塞我们，把钱还给我们公子，我们仨人拿钱走人。
1: 哎，是。
6: 你们这样，哪有大家子的气派？你们给我回去，不然我这里好汉也有，绳子也有。把你们都捆上，送顺天府衙门，告你们一个无端敲诈罪。
4: 你无端敲诈，都到里边说去。
7: 走
1: 走，去去。
6: 你们是不是欺负我是个小女子呀？哼！来人，
8: 来，
6: 上
8: 上
4: 啊！怎么着？
1: 怎么着？
4: 啊？
1: 怎么着？
4: 动手！你们
1: 打架！
6: 你们要想活命啊，快滚！我告诉你们，我们这行虽然下贱，可也是照章纳税。以后啊，别再来自讨没趣儿，快滚！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我说老板呢？哎，老板。哎呀，这儿我好长时间没来了，你这生意一定不做吧？
1: 嗨，我们也是沾了这妓院的光了。
0: 我怎么说呢？这官场里头，上至中堂，下至御史，到这儿寻欢作乐的一定不少吧？
1: 嗨，究竟来的是什么人呢？他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这教局呢，他都事先预定的。
0: 哦，
1: 听说呢，他这个有时候这个，嗨，名字我也说不上来。那个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中堂。
0: 哎，是的，我说了中堂。
1: 哎，
0: 比如说刘墉刘中堂啊，和珅和中堂什么的呀。
1: 哎，那个刘中堂刘大人，那京城上下都知道，那是个清官呢，为人正派，这地方他哪能来呀？这个至于那个何中堂吧，
0: 何中堂怎么了？
1: 哎呀，名声不大好。
0: 怎么不好？
1: 上次吃花酒，那一桌就是50两银子，那就是何大人
0: 请。你少糟蹋何中堂。
1: 哎，
0: 人家不吃50两的花酒。
2: 哦，对，
0: 人家吃500两的。
1: 哦，对，500两，五百两。
3: 我不想喝了，
0: 不喝了。
4: 再喝了，那都
3: 我不胜酒力。
5: 这二位里边请。
3: 我不想喝了，我走啊。
0: 哎，那你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哎，慢走慢走，您的壳儿，您的帽壳儿。哎，来来，我跟您戴上。
5: 来一壶。
0: 哎，
5: 来了，
4: 来一壶。
5: 哎，来了，来了。
4: 再一个，
0: 啊，走吧，先生请。
5: 来了。
0: 哎，走吧走吧，要我扶您一把呀。
5: 您好，
0: 我说老板呢？
1: 哎，
0: 过来。
1: 哎，哟，老爷，我给您擦擦，来擦擦。
0: 哎，别忙着收拾，别忙着收拾。您知道刚才走的那是谁吗？
1: 哎呦，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哎，
0: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就是罗锅子刘墉，他就是和珅和中堂
1: 啊。哎呦，刘大人，您可得救命啊！这何大人他饶不了我呀，大人。
0: 哎呀，别紧着磕头，别紧着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害怕。我有个主意，你呀，把你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
1: 啊，
0: 我的衣裳脱下来给你，咱俩换换。
1: 哎，那哪成啊这？
0: 哎呀，我这就是救你呀！起来，起来，起来。啊，二位来了呀，来了呀，
2: 就是，

0: 你是店主啊？啊
1: 啊！我是，我是。
0: 我们大人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1: 如果要是不去呢？
0: 不去，拔刀，走。
1: 哎，为什么捆我？哎，
0: 拔刀。
1: 为什么捆我？
0: 走。
1: 哎，为什么捆我？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捆我？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啊？
0: 走。
1: 哎哎，你蒙上我干什么呢？
0: 走。
1: 我看不见路了。
0: 少废话。怎么知道这儿有门槛啊？走。
2: 哎，
0: 大哥，
2: 这边。
3: 哎，又到回廊了吧？
0: 哎，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回廊啊？
2: 啊，
3: 我琢磨着该往那边走了。
0: 哎哎哎哎哎哎！你给我站住！你这是你走的地儿吗？这是？那他妈我姥爷走的地儿，你知道不知道？
3: 好，你踢我一脚。你也踢我一脚，我都记着了。
0: 踢你了，踢你一脚，弄死你，跟撵个蚂蚁似的。哼，走走走啊你！
3: 嗯，这我可不是往哪儿走了。
0: 前走，快走，走，这边，
2: 对，
0: 这边。
2: 羊肉馆店主带到，
0: 把他带上来。走
2: 走
0: 走。
2: 大人，店主已经绑来了。
4: 把他带进来。
2: 是。带过来。
3: 哎呦，哎呦，
0: 走。
3: 哎呦，哎呦，医生饶命啊！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我怎么了？大人，大人你饶命啊！大人，我怎么了呀？我没说什么呀，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4: 你就是陕西乡西北小吃店的店主？
3: 啊，我就是那个小店主啊。
4: 嗯，你知罪吗？
3: 我不知说声了，我没说声。
4: 你没说声？嗯，我听说你讲什么和珅、何中堂。办一桌花酒就花了50两银子，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哎，我是听人家说的。我
4: 你还说什么朝廷命官国家重臣到陕西巷去速祭嫖娼？
3: 当然。
4: 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把他们的名字一一给我说出来吧。
3: 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没亲眼看见。
4: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亲眼得见，那你胡说八道就是诽谤朝廷命官啊！我现在就可以在此地把你乱棍打死。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4: 啊，那你就得给我说出来。
3: 当然，我是听人家说的呀。
4: 听人家说的
3: 啊，
4: 说什么？讲出来。
3: 哎，那我包着脸，我怎么说？我包着脸呢。
4: 摘下来，你可以说了。
5: 何大人，您让我说什么呀？
4: 你不是说国家重？
5: 怎么了，何大人？哎，何大人，您这是怎么了？那俩眼珠子瞪得不怕掉地上沾上泥。哎呦，何大人，那嘴像吹花球似的。哎呦，您吃好不要了。
0: 混账！你干嘛，大人？啊，混账东西！你混账东西！我说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5: 听见没有？说你们俩混账！
0: 你们两个狗才呀，永远不识泰山，怎么留用刘大人给绑来了？啊！
5: 你们俩小
0: 苏芒，苏芒，
6: 刘大人，我们俩有点不太善，不是李湘玉
5: 对吧？不行，敢绑我啊？还背后踢我？
6: 大哥，刘大人，
5: 你们谁踢我，我可都记着。
6: 哎，大人，您起来。哎，大人，您坐。
5: 您别扶我，我不坐，我不坐。

0: 按大清律，把朝廷命官事斩立决，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1: 哎呀，大人饶命，
2: 大人饶命，
1: 大人饶命啊！
0: 跪下！
1: 跪跪跪跪跪！
3: 这是
0: 你们俩先给我跪着。大人不计小人过。
1: 哎，是是是是。
0: 啊，我也就不要你们的小命了。
1: 哎呦，谢大人，谢大人。
0: 我要是打算要你们的命呢，跟踩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
1: 是是是，我们是蚂蚁，
0: 好，起来起来吧，
1: 是蚂蚁。哎呦，谢
3: 谢
1: 大人，
3: 谢大人，
1: 谢大人。
0: 何大人，你可听好了，我还得去陕西县啃羊腿。那老板哪天要是不见了，我可得来找您呢。
4: 哎呀，刘大人严重了，我怎么能跟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一般见识啊？
0: 行啊，我记住您的话了。那好，你们俩过来。大人不计小人过是不计小人过呀，你们俩踢了我两脚，那我就得踢你们一人一脚还回来。
3: 哎，大人，您随便，
1: 您随便，
3: 您随便，
0: 怎么踢的，我怎么给还回去？
1: 好好好，
0: 狗仗人势！
3: 哎呦喂，
0: 狗仗人势，
1: 狗仗人势！
3: 大人，
0: 好了，何大人，我告辞了。
4: 宋科，背我的轿子把刘大人送回府。
1: 哎，是是是，刘大人，
0: 不不不，来来来来来来，我不能坐轿子，不能坐轿子啊。叫你们把我踢得屁股疼，没法沾板凳，那轿子也得坐着呀，我不能站在轿子里头啊。
1: 您说怎么办？
0: 那我想骑人
1: 啊，骑，那您骑我得了。
0: 嗯，好，我骑人。来来来来，往后靠一点，我上去了。哎，上去了。哎，上来了。何大人，我这就去打听有哪些个高官显贵去陕西县棉花素柳，置国家社稷于不顾。等我查着了，我再向何大人您禀报。咱们走。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4: 该死的刘罗锅，你这个臭无赖！
5: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堂堂的大清国的国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6: 岳丈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小婿为此事已经禀告过皇上，皇上说呀，这事儿就交给你刘墉办吧。我呀，就找了巡街御史，今天晚上他带300兵丁，由老爷子您亲自坐镇，查抄京城的所有妓院，凡经查出，只要是大清的官员，不论品级高低，一律送刑部按大清律惩处。

0: 我们这就去睡一觉去。王爷，刘大人，离京搜查了6家妓院，发现不少官员胡作非为，抓获2品官一名、3品官4名。那您看，那就是杏花楼。啊，
1: 没错，那就是杏花楼。
2: 你把这些人送交刑部待查。
0: 是，押回去。
3: 走，走。
0: 院长大人，杏花楼还是您带人进去吧，我呀在外边守着，咱不能放跑一个。您说是吧？哎，你岳大大人啊，好，走，走，那边，快走，那边，走，快点，走。
4: 老爷，老爷，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往里边去啊。

0: 带着步军巡街的兵丁把绣花楼给包围了，所有的嫖客和妓女都给我下楼来。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1: 赛貂蝉。
0: 好，还什么赛貂蝉啊？去把你叫下来。
2: 貂蝉房里有贵客。
0: 什么什么贵客不贵客，就是中堂尚书也都给我统统拿下。
3: 都
4: 产
3: 姑娘，
4: 你快走！快跑！三爷，你快走！那边没人，还有别的快。
3: 都好了，老爷。楼下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堆兵丁呢。
5: 兵丁？
3: 啊，是。
5: 谁带的兵啊？
3: 有刘墉、刘大人，还有王爷，他们点名让我下去，还要捆当官的呢。
5: 还要捆我？
3: 哎呀，您说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老爷，您说怎么办呢？
5: 哎，你拿笔墨来，我给你写张条子，你让那个带兵的交给那个王爷，别人可千万不能看呢。
3: 好啊，
5: 快。哎，
1: 老爷，上回动手的就是他们俩。
0: 少跟他们废话，通通给我拿下！
1: 是，拿下！
0: 抓呀！
1: 抓呀！
0: 快！干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老
1: 爷，小贼敢动我，我去你的吧！我打不死你！
0: 好了，别胡来！哎，怎么回事？哎，你们那个赛貂蝉怎么还不来啊？
3: 找我吗？本姑娘就是赛貂蝉。哼，
0: 一边站着。
3: 我的客人说了，他要休息，他让我送张纸条来。
6: 拿来。
3: 哪位是王爷？
0: 我就是。
3: 他说只请您一个人看。

0: 怎么了？
1: 痛。
0: 啊？要不要杀上楼去？
1: 哎呀，今儿个到此为止啊，恢复。
0: 为什么？
1: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楼上啊，是我一个亲戚。
0: 落爷，
2: 撤，懂不懂？
0: 这样。
1: 废话。
0: 王爷有令，撤。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啊、哦，是一幅字。
4: 是。
3: 刘爱卿怎么了，今儿个？都说求你的字比登天还难呢、啊，哎，这没向你要啊。
4: 皇上，
3: 嗯，
4: 这是臣从别处看来这个对子，想请皇上指教指教。
3: 哦，是这么回事。

0: 浮生啊，在展开。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这是陈超来的。 昨儿晚上你没上楼啊？你怎么看见这副对子了？啊？上什么楼啊？红楼、白楼、粉楼、绿楼、黄楼，还是青楼啊？<笑>好。胡胜啊，
1: 扎，
0: 收了，
1: 扎。<笑>不理。
2: 简直就是黄安老，咱们快走吧。哎，太太小姐，这就要走啊？
3: 咱都等了一天了，我看皇上今儿不能来了。
4: 小公公，你说皇上今天究竟会不会来？
3: 皇上啊，神出鬼没的，我也说不准。要不明儿再来吧。咱都来了好几回了，就想一睹龙颜，我还做了一个合抱呢，就想亲手交给他。那明儿再说吧。
4: 夫人请。
5: 二位来了。
3: 小公公们好。
4: 二位，你客气，坐请。
3: 慢走，
4: 请，请。秋官，你也坐。春娘夫人，您喝点什么？
3: 女人不善饮酒，来一壶碧螺春茶，几碟小点心。
4: 碧螺春一壶，点心四碟。春娘夫人，您是有好几天没来了吧？
3: 连着来了几天，都没能如愿。哦。
4: 感情你要见圣上啊？
3: 正是，听说皇上常常到这里巡视，我总指望能碰上皇上，一睹皇上的风采。
4: 说起当今圣上，那是没说的，不仅仪表堂堂，一脸帝王之气，而且风流潇洒。
3: 小公公，不怕你笑话，我活了这三十几年。 有二十年都在思念皇上。我跟你讲，16岁时，皇上选秀秀，我入宫代选，选到摸玉一关，被撂了牌子。哦，唉，从此啊，这宫里宫外的，如同两个世界，哪有机会再与皇上相逢？几个月前听说，苏州街直接向百姓开放。 皇上，可撑的是美髯公。来来，搁这儿。要是能跟皇上面对面的说上几句话，或者坐下来喝一杯酒，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没有白活。
6: 我说春娘夫人，这几天每天都有天仙般的女子在这儿等候皇上，她们每天都带了礼物，敬献给皇上。不知春娘夫人您带了什么礼物啊？
3: 我给皇上做了一样好吃的。<笑>
6: 皇上，每天都是山珍海味，你能给的做什么好吃的呀？
3: 我会做小炒肉啊。
6: 这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把肉块切成丝儿，加点韭菜之类的，这还用着你来做？
3: 嗨，你哪知道啊？我17岁的时候，在何大人的府上当厨娘，人家那猪呀喂的可讲究了。每天喂3桶豆浆，长到100斤的时候啊，双身的把肩膀给剁下来，用鸡汤煨着去下皮，去下筋，洗

0: 用利刀薄皮漏剁，然后才下锅呢。以松脂为火，钱塘的盐，镇江的醋，成都的椒，这样才能成为一味呢。
1: 哦，还真不容易啊。
0: 小公公，皇上什么时候来，也让我露一手，好好伺候一次皇上。
2: 这也不难，等皇上来到这街上，我们替你报个名，奏明你如何美貌。

0: 那谢谢小公公了，
1: 夫人不必客气。
0: 嗯，话是这么说呀，皇上的行踪啊，谁也说不准。高兴了呀，连着天天来这街上逛，有的时候呢，十天半个月呀，也不来一次。嗯，这么着吧，你俩如此心切，那就得在皇恩楼住下，每日候驾，心诚则灵，必能厚德驾到。
2: 那这也好啊，咱们这是八灯九楼，这住房吃用很费钱的。这有何难？我丈夫啊是守户部银库的参将，有的是钱，花点钱又算什么呢？这扣折子，你且拿着。我要在这楼上住上他十天，又怎么样？
3: 嘿，那好，
4: 当然好，
3: 好，走。
2: 秋官，哎，你先回去，每天过来看看就是了。夫人，要是老爷回来了，怎么说呢？
3: 老爷押银车去山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是回来又怎么样？那好，我先走了。哎，这回啊，这咱可遇上大户了。这折子上的钱，咱们就由着劲儿的花吧。
4: 走。
3: 哎，
4: 臣有本，呈上来，扎。

0: 皇上，您仔细的看看，
1: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此联出自何人手？离此不远，杏花楼。
2: 杏花楼，杏花楼，杏花，这名字怎么这么熟
3: 啊？刘勇，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启奏万岁，前两句出自名人之手，后两句只是陈狗尾续貂而已呀。
3: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臣素喜书法，而皇上又精通此道，今臣突发奇想，臣写上这么四句，请皇上匡正。
3: 啊，是这样。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您再仔细的看看。
4: 刘墉，
5: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早朝乃众臣向圣上奏明军政要事之地，你竟拿着四句狗屁不通的歪诗来戏弄皇上，你是何居心呢？你
0: 这何大人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呀？
5: 怎么过了？
0: 我得请皇上给调教调教。
5: 匡正什么呀？调教什么呀？就调教这个什么啊，花鸟鱼虫、儿女情长之类的俗言秽语啊。你还称什么出自名人手笔？你这么说不觉得有辱斯文吗？刘大人，真是。
0: 皇上，您看看何大人这跟个疯狗一样的汪汪汪汪汪汪，他不让臣说话，
5: 你还出言不逊，后边还讲什么离此不远杏花楼啊？那杏花楼是什么地方啊？刘大人，那是陕西乡的一家青楼妓馆。呸！哦，
0: 何大人，您知道那个地方啊？
5: 这有什么稀奇啊？这几乎尽人皆知嘛。
3: 哦，有意思。
0: 那这么说，列位大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了？
6: 不知道，不知道
0: 。那你们知道这个地方了？
6: 我们也不知道。
0: 大家都不知道

0: 只有何大人您知道，那何大人您去过那个地方了？
1: 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0: 那不对吧？前几日我与何大人去陕西巷小吃店吃小吃，一个老板说呀，他说何大人何中堂。
2: 对，刘墉啊，刘墉，你不说我几乎忘了，
1: 我还正要奏明圣上，启奏万岁。这刘墉平日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那天他竟约奴才一道去陕西巷一游，最后和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合谋，把奴才灌醉，然后勾引奴才去宿妓嫖娼。
3: 真的
4: 有意思。那你去了吗？
1: 哎呀，皇上，奴才深蒙圣恩，受皇上教诲多年，身为国家重臣，一品大员，岂能和这些无耻之徒为伍？奴才当然没有去，尽管酒喝了许多，但奴才心里清醒得很。刘墉平时就不怎么着，行为不端，今天在金殿之下早朝之时，面对君王和众臣竟如此的放肆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望皇上圣裁。
0: 哎，皇上您听着，何大人他就没喝醉过，他十分的清醒，他
1: 皇上
0: 都是假的。
1: 皇上，
4: 还是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1: 啊，皇上，
4: 退朝，
5: 退朝。
0: 哎，我说何大人，您也领教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了。
1: 刘墉，咱没完，你等我奏明圣上。
0: 哎，何大人，该说的您刚才不是都给皇上说了吗？
1: 我还没说完呢，请好吧你。
0: 那好，何大人，您就等着再奏明圣上吧。
1: 哼，搞得我都真假不分了。
6: 夫人，您已经等了8天了。一张钱折子已经变成了800两银子，我已经回去悄悄换了一张折子，要是老爷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呢？
7: 要是老爷知道了就说花这些钱是给他某一个肥差，哪有不花几个钱的？
6: 他只怕钱也花了，皇上却没见着。
5: 皇上驾

0: 都起来吧。
1: 这儿。皇上，雅雅座有位叫春娘的女客已经候驾您多日了。
0: 哦，那就带我看看去。
2: 掌柜，老太爷，慢点。
3: 皇上，
0: 皇上，都起来吧，起来吧，起来，起来吧。啊，起来吧，起来吧，
2: 起来，起来，
0: 起来吧，啊，起来。
3: 你先回去吧。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皇上。
3: 皇上，
1: 你不是等了多日了吗？皇上来了，你还不赶快给皇上请安啊？
3: 奴婢给皇上请安。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3: 奴婢不敢请。
0: 免礼，免礼，坐。
3: 奴婢在皇上面前

0: 天了。
1: 哦，
0: 皇上，我有一手绝活，就是为了伺候皇上的。
1: 哦，什么绝活？说给朕听听。
0: 小炒肉，我会做小炒肉。你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快走。
1: 他是谁？
0: 皇上，他是我的侍女，他不懂事儿，请您恕罪。
1: 啊，哈哈，没事儿，没事儿。朕刚才听那些小公公们说，您那手绝活是在和珅府里学的。
0: 不错，不错。我什么时候给您做呀？
1: 啊，
0: 哈
1: 哈哈哈。哎，朕还听说你还在这儿包了房子。
0: 对呀，租了一间最好的房子，仅房租一天就是100两，就是为了等候皇上的到来，一睹龙颜的风采。
1: 是吗？哎呦，什么样的房子要100两一天？
0: 锦绣床铺，不亚于3宫6院。您要是不嫌弃，何不去一坐？
1: 啊，好啊，那朕就随你去看看。
0: 皇上请。
1: 好。严林，
2: 皇上，
1: 严林，都免了吧。
3: 王爷，
4: 王爷，
3: 我呀，哎，一看就像你，
4: 是吧？
5: 哎呀，
4: 怎么着？啊，喝两盅去。
5: 自然啊。
4: 啊，走，老地方。
5: 当然，
4: 好，走，走。
5: 哎呀，
4: 走吧。
0: 皇上，来。
1: 嗯，
0: 喝。皇上，奴婢做的小炒肉怎么样？
1: 好吃。哎呀，味道真是妙极了。
0: 多吃点儿。
1: 好，
0: 吃吧。皇上。啊，来，喝下去。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慢一点。
1: 好，好吃。好吃，
0: 慢着，慢着。
1: 好，
0: 哦，
1: 好，好，
0: 皇上，
3: 满上，满上。空的。哎呀，你这个，哎呀，你这里的装的是什么药嘛？
6: 王爷
3: 啊，
6: 您有所不知，
3: 嗯，
6: 此壶里乃是老朽新酿造的仙人醉。
3: 哦，仙人醉。
6: 那刘伶醉一醉10年，
3: 嗯，
6: 这仙人醉要是喝了一醉，可就是20年，甚至要醉死过去。
3: 啊，
6: 王爷，不是我抠门儿，他这酒啊，他确实啊，他喝不得，
3: 喝的，
6: 喝不得。
3: 我说喝的，他就喝的。
6: 我说喝不得，他就喝不得。
3: 哎，那边谁来了？
6: 啊！哎哎哎哎，王爷王爷，你看你这王爷王爷，哎哎呀
3: 哎呀哎
6: 哎，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不能喝，不能喝！
3: 我也一定要！哎呀，要！
6: 王爷，
3: 要！
6: 嗯，王爷，您要是一定要喝，那咱俩可得说好了。您是王爷，数千岁。您要是真醉死了，可别拿我当凶犯关起。

0: 那当然，那当然。
1: 王爷，王爷，您要是回到家里，感到自己呢，要醉死，我这儿有一丸药，那是解酒的药。
0: 哦，那你不妨给我一碗啊。
1: 当时啊，我只造了两颗药，
0: 怎么样？
1: 我自己这碗呢丢了，另一碗在咱们万岁爷手里，喝酒后六个时辰之内吃了方才管用啊。
0: 嗯，好，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啊，不去管他啊，不去管他
1: 啊。这您慢点，慢点。来吃点饭，吃点菜，吃点，吃点。
2: 放口
1: 怎么样，王爷？哎，王爷，你看你这，
2: 真有劲，真有劲。
1: 哎呀，王爷，您看你这不，哎呀，真是，哎呀，哎哎，行了行了，哎，慢点慢点。哎呀，王爷，你看你看。不让你喝，你偏喝。你看，你看，哎，王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还喝呢？都没了，别喝，别喝，喝不得。
3: 夫人的棋艺是大有长进了。
4: 老爷，不是我有长进，你想想，多长时间没玩了？
3: 是啊，好久没有和夫人对弈了。
5: 老爷，夫人，王爷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
6: 快扶他进来。
5: 哎，是嘞，
6: 快点。
7: 哎，爹娘，
4: 爹，
7: 妈，
4: 爹，
7: 管我，
4: 你怎么又喝多了？
7: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
8: 您慢点，
5: 扶他上。
8: 哎，好，
5: 扶他上。
8: 哎，
5: 扶他上。
8: 哎，
5: 您先躺下，您先躺下。
7: 哎，
5: 哎，躺下，
7: 真
5: 躺下，
7: 真
5: 的躺炕上。哎，搬腿，搬着腿，
8: 您抬腿，哎，抬腿，哎。
7: 他没有骗我，燕儿，
5: 在呢。
7: 这回爹真要喝死了。
4: 爹，
7: 我要真得不省人事了。明天早朝
5: 啊，
7: 你们跟皇上要一碗解酒的，要
5: 什么？
7: 要解酒的，解酒的，解酒。
4: 哎呀，你爹，
3: 睡着了。叫不醒呢，他倒是睡得挺踏实。
4: 他刚才说什么药来着？
3: 说什么药？皇上那儿有药，是不是醒酒的药啊？

0: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铺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陈留拥有本。
1: 皇上，奴才在。呈上来。
0: 这儿。

0: 启奏万岁，六王爷说六个时辰之内吃了这药，也许还能救醒他。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就误了时辰了呀，皇上啊。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午时以后，那可一切都完了呀，皇上啊。
2: 刘大人，你这样讲话不大合适吧？嗯、啊，

0: 回来了，老爷。哎呦，夫人，夫人，
1: 药丸拿到了吗？哎呀，
0: 什么药丸不药丸的呀？你听我说，这做朝的皇上是个假的。哎呦，夫人呐。他只会说呀，午时候北书房候旨，他根本不知道醒酒药丸的事。
1: 哎、老爷千万不能说呀，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不说，不说，走。
2: 哎，您让我进去。
3: 皇上有旨，任何人也不许进去。
2: 可我老婆在里头，她这跟皇上厮混呢。你
3: 大胆，
2: 别让我进去。

0: 我复印刀劈了他不可！
1: 不要放肆，皇上在休息，你不怕犯了惊驾之
0: 罪？皇上就能奸淫妇女啊？让我进去。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进去，走。

0: 冤枉。
1: 大人，我夫人让人给奸淫了，求大人替我做主啊！大人，
0: 何人如此大胆？
1: 皇上，当今的皇上啊！
0: 你敢状告皇上，你就不怕犯天条？你有何证据？
1: 大人，我的夫人在皇恩楼住了十天了，花了我800两银子，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呢。
0: 你有何证据能证明您老婆现在跟皇上在一起？
1: 我在这守了一天了，我的夫人刚进去，那皇上他就跟着进去了。
0: 好，带我去看看。
1: 谢大人。
0: 带路，起轿。
2: 起轿，走。
0: 哎，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拦着我生气。
3: 大人，请留步。
0: 嗯，怎么了？我想住店呢。
3: 大人，您看看那牌子，上边写着呢。
0: 嗯，
3: 全满了。
0: 全满了。那我看看行不？
3: 哎，大人，您还是不看的好。
0: 不看的好。
3: 您要是惊动了圣驾，
0: 哦，
3: 对，
0: 知道了。张成啊，
4: 哎，
0: 咱们爷们儿走。
4: 是，
0: 走，跟我走。
5: 启禀太后，刘墉叩见。
6: 哦，让他进来。
5: 张，
6: 他倒是稀客呀。
0: 刘墉拜见太后。
6: 爱卿，平身。
0: 谢太后。太后，
7: 哎，皇上，您几时回宫的呀？
8: 朕一直在宫里啊。
7: 皇上也没去苏州街呀。
8: 越说越远了。
6: 皇上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呀。
0: 是太后，启奏万岁。苏州街有一歹徒冒充当今圣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8: 哦，这真有此事吗？
0: 果有此事。
8: 那朕招人速去捉拿。
4: 母亲大人，孩儿改日再来看望。走。
0: 遵旨。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起来！快！准备好！
10: 站住！站住！进了圣驾，你担待得起吗？
11: 去你妈的！
10: 哎，给我上！
11: 上！

0: 去你的吧！
1: 哎呦，走走，你走，快点走！

0: 你怎么来了？来啊，站！给我拿下！哎哎别！你是何许人？胆子可真够大的，竟敢拿皇上！去去去！皇上，皇上，你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住嘴！
0: 你看他我皇上，
1: 皇上，
0: 你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住嘴！
0: 你看他我皇上，
1: 皇上，
0: 你干嘛打呀？你干嘛什么？哎呦，
1: 你竟敢打皇上！
0: 哎呦，公公饶命啊！公公恕罪，公公饶命！
1: 你这个贼人！
2: 竟敢冒充皇上胡作非为！你好大的胆子呀！你，
1: 公公恕罪，公公恕罪，公公，这事儿千万您可别告诉皇上啊！啊，
2: 我求求你了！
1: 你原来是个假皇上，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我饶不了你，气死我了！该死的，打死我！你这该死的东西，我饶不了你，该见到的东西，我饶不了你，
0: 公公，
1: 打死你！
0: 哎呦，来啊！令狐，把他们俩都给我拿下！是。哎呀，胡公公，你替奴才说几句话，饶了奴才这条狗命吧，胡公公！哎呦，好，过来，我说给你听，你要敢再说不该说的话。
3: 立即斩首！
0: 是，奴才明白了。来啊，这行部候审，走！哎呦，
3: 走，
0: 慢点，走！哎呦，这边，这边，刘大人，走吧，啊，请。

0: 这个周庆树啊，一会儿你同刘墉一起去审这个假皇帝。哎，奴才跟他一块去审。不过怎么了结，您得给个旨意啊。只要他不胡说八道，就留他一条命吧。哎，那就把他阉了。哪儿犯的事儿，咱们在哪儿了结。
1: 哼哼哼哼哼哼，
0: 奴才明白了，皇上您走好。

罪犯姓甚名谁？为何胆敢假冒皇上，奸淫良家妇女？

0: 何大人，罪人我姓周，名请恕，不敢冒充皇上，也未曾冒充皇上啊。只是在那苏州街上，那春娘她主动勾引于我，使小的没得抗住她的诱惑。信口胡说！如果不是你假冒皇上，
1: 他怎么敢勾引于你？不，奴才没有冒充皇上啊，没有啊！戴春娘，戴春娘，戴春娘！下面跪的可是春娘？
2: 何大人，您不认识我了？嗯。
1: 你是何人？我怎么会认识你啊？哎，
2: 何大人，您忘了，奴婢17岁的时候，在您的府上是厨娘啊，还专门为您做过小炒肉呢，整整做了10年呢。27岁的时候，您把我许配给胡参将。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大炒肉、小炒肉的？我从来没吃过什么大炒肉、小炒肉。
3: 我就问你，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说，哼，他就是冒充皇上的罪犯。这冤枉啊，大人！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冒充皇上了？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皇上了？
2: 那我叫你皇上，你为什么不否认？没有啊。
0: 周青书，春娘可曾叫你皇上？这好像是叫过了。那你为什么不否定？我大人，黄楼的公公也说他是皇上。周青书啊，你敢假冒皇上，那是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1: 不然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敢吗？没有，没什么人指使我假冒皇上。周青书，你要是不想死，就如实说，如实说。
3: 只是他们看奴才长得像皇上。
1: 处处给我方便，奴才便沽名钓誉，没有否认。周青书，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何大人，小人有罪，小人犯的是奸淫罪。刘大人，依我看，他在哪儿犯的罪？ 咱们就在哪儿治他的罪，怎么样？周庆书，你假冒皇上，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传圣上的旨意，着内务府把周庆书阉了。
1: 好，
0: 何大人，皇上的圣旨在哪儿？
1: 啊，我传的是皇上的口谕。
0: 何大人，请问。 您是不是50以后在北书房得到的口谕啊？你什么意思，刘墉？难道我何某还敢假传圣旨吗？来人，把周庆书拖下去阉了！
2: 啊，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你不能这样啊，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何大人呐！
4: 刘大人。
2: 何大人，这个该死的假皇上，占了我的便宜，还吃了我做的小炒肉。
0: 下去，何大人，下去，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下去，何大人，请留步，尔等回避一下，退下。我有几件事情不明，想请。

0: 请教何大人。
1: 哎，刘大人有什么话尽管直说，还谈什么领教啊？你说吧。
0: 何大人还记得不记得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本章面呈皇上，上面有两句诗：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
2: 别有情。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皇上看完了你的奏章，还说了一句话。
0: 是的，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刘大人自讨了个没趣、
0: 说的不错，何大人。同样是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别有情。哎，前些日子，在这个本章之前，我曾经笔录了“面呈皇上御览”。哎，这皇上竟高兴地把它收了起来。你说何大人，这一样的诗句，这皇上对待他的态度何以有所不同啊？
2: 你问我呀？
0: 啊，
2: 我又不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
0: 对对对，何大人不是蛔虫。哎，何大人，你还记不记得，连续多少日子以来，军情急报、边关危机，还有老王爷误饮烈酒，生命垂危。可是面奏皇上，他只有一句话：“五十后到北书房候旨。”哎，我觉得这不像皇上的嗓门，也不是他的做派。
2: 啊，刘墉啊，刘大人，话说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你的意思。
0: 什么意思？
2: 你是说啊，万岁爷是假的？
0: 何大人，您说万岁爷是假的？
2: 不是，我说你那意思是说万岁爷是假的？
0: 哎，你敢说万岁爷是假的？
1: 我什么时候说万岁爷是假的？尽管你没有这样说，但是你那个意思是在暗示万岁爷是假的。
0: 万岁爷就是万岁爷，那周庆书冒充万岁爷那是假的。哎，你还别说，何大人，还真有点像。
2: 像吗？
0: 有点像，真像。
2: 谁像谁呀、
0: 谁像谁呀、
1: 不是，我问你，
2: 谁像谁呀、
0: 哎，我问你呢，何大人，谁像谁呀、
2: 哎呀，刘墉啊，刘墉啊，我才知道你也有不敢说真话的时候啊。
0: 不敢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啊？不敢说什么？周庆书假冒皇上，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会是何大人您指使的吧？啊，我想是不会的，何大人，不会的。
2: 刘墉啊，刘墉，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0: 好，
2: 是我和珅也好，不是我和珅也好，你刘墉能把我怎么样吗？
0: 不能怎么样。
2: 还是的，所以少操这份闲心。好了，何某最后送你八个字，这八个字你也清楚，我也明白。
0: 哪八个字？
2: 投鼠忌器，
0: 心照不宣。
2: 行，
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告辞了，告辞了。
0: 退堂。

0: 割了干净啊，要不怎么叫净身呢？嗯，这样也就不闹事了，想闹也闹不成了。你呀，啊，要是没有苏州街这一场，直到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影子皇帝当着吗？
1: 贺南，你就别提这事儿。
0: 虽然净了身，太监是当不成了啊。不过不要紧，就在我这干啊。秉笔太监每年是300两吧，我给你350两。
1: 奴才谢贺大人。
0: 怎么了？你在干什么呢？

0: 何大人，我这胡子。
1: 进山之后，十日之内，胡须自然脱落。果然不假，果然不假呀！哎，这胡子不能乱扔啊，把它收起来，说不定哪天还能派上用场。兴许把胡子重新这么一粘，你又是一个皇上。

0: 皇儿平身。
1: 父皇，孩儿午时启程西行，孩儿跟父皇辞行来了。
0: 皇儿啊，
1: 在
0: 你此次西去，一是要上五台山礼佛，二是要多多体察民情啊。
1: 孩儿知道。
0: 再有，你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
1: 孩儿知道。
0: 一路之上，身体自当保重。
1: 孩儿给父皇跪辞了。父皇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去吧。
1: 谢万岁。

0: 白爱卿啊，
1: 皇上，
0: 朕听说再过十日就是你的50寿辰了。
1: 哎呀，皇上，奴才何德何能，您就记住奴才的生日。
0: 朕听说你发了不少帖子，怎么没有请朕呢？
1: 哎呀，奴才实在不敢惊动皇上啊。
0: 哎，何爱卿啊，
1: 皇上，
0: 你的这次寿宴，朕一定要赴。
1: 哎呀，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0: 奴才和珅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皇上。皇上请。
1: 诸位请都平身吧。
2: 谢皇上。
0: 皇上。
3: 何爱卿，今天是你的寿辰，我看还是你坐上座吧。
0: 哎呦，这啥奴才了，不管到哪儿您都是奴才的万岁爷呀。皇上请上座。胡公公请。
3: 哦，对了，何爱卿啊，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咱们就不必拘礼了，让你的几位太太也入席吧。
0: 哎呀，奴才替贱内谢谢皇上了，列位大人请入席啊。
4: 皇上。
5: 各位大人。
6: 哎，何大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多谢多谢。琢磨的易经啊。
6: 对，没错。
5: 各位都在了。哎呀，请啊，请
6: 请请请请。
5: 各位尽兴尽兴。
3: 哎，今是何爱卿的寿辰，大家应该多敬他几杯啊。哎，
7: 来，
5: 我敬你。自家人自家人。好，让您听奴才说，皇上驾临，奴才们理当多敬皇上几杯才是啊。
3: 哎，不行，朕已经喝多了，已经喝多了。哎，朕今日赴宴本想是助助兴，让诸位爱卿都能尽兴的喝啊，这样弄得人人都敬我，岂不成了朕过生日了吗？
0: 皇上，皇上贵为天子，天子天子乃上天之子，应该天天都是您的生日，我们做奴才的应该天天祝贺您的。
5: 啊，各位，让我们再祝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朕喝了。
5: 喝喝喝。
3: 何爱卿，
0: 谢皇上，谢皇上。
3: 哎呀，何爱卿啊，
0: 皇上，
3: 哎，你在这一朝文武中也算是德高望重啊。
0: 不敢不敢。
3: 你看看啊，你过个生日，他们就都来了，
0: 全托皇上洪福啊。不过也不能说都来了，皇上，有一个人就称病在家，不给奴才面子。
3: 刘墉。
0: 是。
3: 不计较，不计较，
0: 对对对对对，不计较。
3: 朕知道，你与那刘墉素来不和啊，他又是个倔脾气。何爱卿，
0: 皇上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3: 哎呦，不能喝了，朕今天喝多了。
0: 奴才今天也是喝多了，因为奴才今天实在是高兴。你说皇上居然能驾临奴才的生日，你说奴才这一辈子真是……皇上，奴才看您有点乏了，要不要到奴才书房去歇歇龙体？
3: 好。
0: 小心，皇上，这儿。皇上。
3: 啊，这儿。
0: 哎，对，这就是奴才小气的地方。皇上，

0: 哎呦，皇上！哎，爱卿，皇上，你这个睡榻搞得比朕的龙榻都舒服。
1: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奴才怎么敢跟您竞争奢华呀？皇上，要不要把靴子脱了？
0: 不必了，不必了，爱卿来，你也

0: 什么事啊？
1: 老爷，山西差人有急事相报，现正在密室候着呢。
0: 哦，知道了。
2: 皇上，皇上，皇上，奴才有件小事要出去一下，这就回来。您先在这歇着。
3: 啊，去吧，去吧。
4: 恭贺大人寿诞。
0: 多谢，什么事快说。
4: 大人，这是太原知府许大人让我交给您的。

0: 这份密报从何人手中所得？
1: 回纥大人，在太原客店，此人扮成客商，实际受嘉庆王永远派遣，专门查访纥的人在山西的灾粮银款之事。这份密报就是嘉庆王让他送给吏部天官刘墉的。
0: 嘉庆王，就是那个十五阿哥，
1: 正是他。密报上有纥大人贪赃枉法共十五款。
0: 嘉庆王现在这个特使在什么地方？
1: 已被知府大人秘密关押起来。
0: 好，好，你马上去回你们的许知府，办这个信使，秘密出去。
1: 是。
2: 老爷，
3: 嗯，
2: 画什么呢？
3: 今天是和珅的生日，听说皇上都去了。
2: 哦，
3: 我可不想捧这个场，可也得有所表示，不能没所表示啊。我准备送他一份贺礼，夫人请看。看看。
4: 皇上，在貂蝉姑娘那里，你有好久没去了吧？啊，
5: 不去了。
4: 为什么呀？
5: 那个假皇上在苏州街犯风流案，让朕给废了。你说说，朕还能出宫吗？
4: 是。
5: 再说，那个貂蝉姑娘，手段太高明，
6: 这有点盯不住了。
4: 哎呀，皇上，瞧你说的，您龙体康健，正当壮年，谁也比不了万岁爷的身子骨，精气神啊。
5: 朕老了，
4: 哎，
5: 老了，何爱卿。哎，万岁万岁万万岁！真能活一万岁？
4: 哎，万岁爷能活，能活一万岁？哎，
6: 不可能。
5: 朕想好了，皇祖御即是61年，朕不能超过皇祖，在位60年，便退位归政。
4: 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君，大清国不能没有您这样的有道明君呐。
5: 朕再告诉你一件事，继位的皇储，朕已经拟定好了。朕根据密监家法，以亲书永掩明监，藏于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头了。
4: 就是那个十五阿哥
5: 啊。对，正是皇十五子永掩。何爱卿，
4: 皇上，
5: 你干什么呢？
4: 奴才喝多了，奴才现在口渴得很。
5: 是是，
4: 皇上，
5: 让他们上茶。
4: 哎，上茶。

0: 启禀皇上，何大人，刘府送来生日贺礼。
1: 哦，怎么样？朕说的不错吧？
2: 刘墉他虽然秉性倔强，但也不会做违礼之事嘛。
3: 哎，皇上说的有道理，奴才这就去看看。哎，
2: 朕也随你一起看看。
4: 启禀皇上，何大人。
5: 平身。
4: 刘府家人说，刘大人身体欠佳，不能前来为何大人祝寿，特画一幅画，祝何大人长寿。
5: 难得呀，难得呀！何爱卿啊，
3: 皇上，打开看看，
6: 打开，打开看看。
3: 画挺像，
7: 神来之笔呀，
3: 像奴才们，
5: 像，
3: 好，好，好，好。
4: 何大人，这儿还叠着一截呢。
3: 叠着一截干嘛呀？全打开。
4: 是
8: 是啊，再看看看看。
3: 怎么回事？
9: 这么长？
8: 就是这咋着了？这是，哎，
3: 哎呀，怎么这？
5: 妙啊，何爱卿，这画实在是太妙了呀！读读那上面的字。
10: 相书有言，要知寿命，先观人中。人中长则寿长，人中短则寿短。河中堂寿数福相，非常人所能比。特画此相，以表寿臣之贺。好，
3: 好，写得好啊，写得好，写得好啊，
5: 妙，奇妙无比呀、啊！刘墉啊，文章说话均有奇思，哎，不愧是当今奇才哦、啊、
3: 皇上才是当今奇才，旷世明主啊！若不经皇上指点，奴才实在不晓得这幅画好在哪里。真
5: 是吗？
3: 啊，真是。各位，把酒满上。让我们再次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5: 来喝。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堵车不堵心，轻松在路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980早高峰。
1: 西藏广播电视台交通文旅广播，2026年7月1号全新起航。
2: 目前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哦。
1: 每个早高峰，我在 FM98.0，
0: 我在 FM98.0，
1: 给你一条顺畅的路。
0: FM98.0 早高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香巴拉节目。
2: 西藏的路很长，有时候需要一首歌陪着你。
4: 我们在 FM98.0，用音乐陪你在路上。
0: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
1: 每个晚高峰，我在 FM98.0
0: 说路况，聊美食。
5: 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6: 五个时段，五个声音。
1: FM98.0西藏交通广播，听见西藏。
0: 权威交通资讯，
1: 实时路况服务，
2: 精品文旅推荐，
1: 原创音乐欣赏，
2: 本土歌曲推荐，
0: 聚焦交通出行，
1: 传播文旅精彩，
0: 服务
6: 在路上，
7: 一路轻松，一路畅通。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下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阿姐，你再看，这个湿度是差不多，这边淡一点，这边还是浓一点，它是浓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干染这个事非常重要。这些也要那个。
2: 我叫西少尼玛，我现在是梅萨画派的非遗传承人。
1: 这样上的也有，有些是用不同。
0: 在这处工坊，除了西少尼玛和他的学生，还总出现另一个小小的身影。
2: 曾老王母是今年11岁，现在上5年级。他经常会来非遗工坊这边看我们的画画，他也挺感兴趣，谈卡艺术这一块的。哎，王母，你今天没上学吗？
3: 我今天休息。

0: 后今天下午我要去山上采个颜料，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1: 可以一起去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可以呀。
0: 好。
2: 唐卡颜料主要有矿物类、植物类两种。距离工坊不远的一处山坳里，就有一整片可以用作颜料的矿石。但想要采到它们，也并非易事。
1: 疼不疼啊，老师？
0: 还行，经常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就以前我们没有车的时候，那更辛苦的，祖祖辈辈这样下来的。万母，你喜欢什么颜色？
1: 我喜欢天上的那种蓝色。啊，
0: 那今天这边就没有蓝色，但是有雄黄和紫黄色。
1: 那这种的是颜料里面的黄吗？
0: 这个是不能做矿石，藏语上面叫多寨，石头上面的一个杂物。啊，我们马上就到了有颜料的地方。
1: 好，出发。
0: 出发。
2: 此处蕴藏的矿石正是雌黄和雄黄，它们常常共生形成鸳鸯矿。雌黄颜色偏浅，而雄黄呈现橘红色泽。唐卡中的黄色色调常用二者调配而成。
0: 这是雌黄。你看，这个都是有一个特点的，是闪闪发光的。现在这边这个是雄黄。
1: 雄黄。雄黄。
0: 对，两种不同的颜色。
1: 老师，为什么石头是用来做颜料的呢？
0: 这个矿石的话，唐卡上面上了颜色之后，就有个说法，就千年不会变色的。你看，
1: 白色。
0: 这是白色啊。嗯。对，这个是以前我们做画布的那个棉布上面，这里面放点牛胶，然后再搅拌。
1: 这边好像爬不动。
0: 啊？爬不动吗？你爬不动吗？采颜料挺难的吧？你以后还想当画师吗？
1: 我还想。

0: 们西藏这个矿物质原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一些矿物质原料。假如像我们这个昌都地方的话，也有雄黄呀、雌黄呀，还有就是蓝绿这两个都会出现的。那像日喀则的话，仁布那个地方会出现白色，还有就是沙漠那一块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跟其他地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颜色的这个品质呀，它的那个亮度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个藏青是独有的一个品质，所以就叫藏青。假如说像白色、紫黄色、雄黄那些是只能一个石头就做一个颜料，但是我们的绿松石和还有藏青这两个是可以一个石头里面可以做出七八个种类的颜料，就是有些是稍微浅一点，有些是稍微淡一点的，那种层次是可以做一些七八种颜料是没问题的。
0: 采过来的那些颜料先要弄清洗干净，这个不清洗干净的话，这个上面的杂物后面这个颜色的整体的这个效果上面会有影响的，所以要清洗干净是很重要。
2: 一块矿石要从山间奔赴彼端，它的旅程只是刚刚开始。
0: 挺漂亮啊，
3: 挺漂亮。

0: 记得过去杂碎弄个颜料吧。这个也是适当的一个这个杂碎的一个力度，哇猛！你闻一下这个石头是什么味道？
1: 比较有一些臭。
0: 确实啊，这个感觉有点，味道像胶皮。这些做颜料的石头里面，雄黄的那个颜料是稍微香一点。来吧，你试一下，仔细数啊。
1: 那老师，这个要砸到什么程度？
0: 现在可以差不多做个粗筛，已经砸得不错了。我们先
2: 捣碎的矿石反复过筛，但它们此时的细腻程度还远远达不到颜料的标准。
0: 还有一个是细筛。
1: 那老师，什么是细筛呢？
0: 细筛就是它是可以说是颜料的最后的一个工序。你看，现在它们研磨了之后，然后研磨完的时候才弄那个细筛。
1: 那这个黄色的可以淹没？
0: 这个不行，主要是这个黄色的，这里就没有，弄它单独的一个工具。
2: 此时，工坊里用来研磨矿石的石臼已经被红、绿、蓝三种色彩占据，刚刚粗筛完的黄色还无法进入下一步。但是旺姆并不感到懊恼。
1: 这个是我喜欢的蓝色，它可以细筛吗？
0: 可以啊，要不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1: 好的。
0: 细筛之前把这个已经研磨好的颜料这样捞出来，这样然后它就需要沉淀。
2: 加水研磨多日的矿石粉末盛出后，通过静置便能与水分层。将水排出，让沉淀物晾干，便来到制作的最后一步，细筛。

0: 这个颜色好好看，我以后要用这个颜色来画画。
1: 我经常画唐卡的时候用各种颜色嘛，那个感觉是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色彩的世界里面。唐卡的这个技术是它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呢就是一代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那传承下去的话，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心里能种下一个种子是非常的重要。
2: 顽石历经千般琢磨终成绚烂，一如所有的向往，历经沉淀也终将徐徐绽放。

0: 像脑大脑，它的形状的话有点像大脑，还有就是那个游戏包浆嘛，红色的泥土包浆，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1: 贡布扎西寻找的正是象牙玉，它因色泽近似象牙而得名，当地人也称其为岗嘎，意为雪山下的珍宝。
0: 是最好的成色的话，白色嘛，纯白色。那第二个的话，乳白色，这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这个象牙玉这个的话，玉石里面特别一个好的玉质，它的颜色、硬度、密度、柔软度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城市特别特别好，顶级的顶级，顶级中的顶级，纯白色，这个特别好，太好了。

0: 萧雅玉属灵美矿化灰岩，在贡布扎西的家乡，还有另一种矿物成分相同的石头更加声名在外。
1: 我们去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六旗县卡玛德乡卡玛德村的，就是藏瓷的原产地。藏瓷是2006年的时候，一个撒拉族的驾驶员发现的。他的家族是玩石头的，他这边开个货车的时候，路边发现了藏瓷，他后面就是拉到青海西宁去了。从青海西宁的市场上，他也到处去买。
0: 从小到大，家乡都是贡布扎西心头的一方秘境。在他看来，美景出奇石倒是有种般配的趣味。
1: 今天的风景特别美，下了雪就是一片白马，不下雪也就是特别美。这边有个各种树，有不同的颜色，黄色、绿色、红色。这边咱们六旗的风景是特别美的。我的家乡卡玛德乡卡玛德村

0: 这一座山是黎明矿，黎明矿的话就是本身是就是白色的，那个黎明矿的石头掉下来，经过水里面冲刷了，就是好几千年才能就是形成这种黄色红色的石头。
1: 藏瓷，顾名思义，有着瓷器般的光泽，只是这种光泽并不是由人工烧制，而是历经千万年河水冲刷打磨而成。而观赏价值更高的藏瓷，会呈现黄色、红色的色彩，那是在强烈光照作用下，矿物质氧化沉淀形成。在贡布扎西记忆中，彩色藏瓷像蘑菇一样矗立在儿时的河滩上，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大多被人收藏起来了。
0: 这些白色的话就是近几年可能掉下来的，可能就是再过一千年一亿年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变成红色和黄色的。
1: 阳光与河水需以千年为单位，再次为这片山涧里的石头施加色彩的魔法。而贡布扎西记忆中的斑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0: 一块石头如此渺小，却也能从它的沟壑与色彩中窥见天地与时间。纹路起伏间，似是山河呼吸，大地脉动。明暗变幻中，如有风云叱咤，沧海倾覆。当然，对于走南闯北的贡布扎西来说，藏瓷独有之美在于它凝结的那份乡愁。
1: 无论是藏瓷表面的红黄颜色，还是丽丽的纯白，都是家乡珍贵的颜色，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在心里的颜色。

0: 日本の青汁でついそらんきりやすい。我们呢，前面几天才有，我们如果情况现在在那做这个，让将军日本农民人呢去加个军金把人，我总认得了，没了一百个军金把人在里。
1: 在泽旺屈家的土地中，四郎八珍有些特别。
0: 这大巴中中的人呢，某人就等个，就搞个嘛这机，王伯强就装起的人呢，那某人个在前头在机中打起，我那个那个说呢，因为机拉过来我要的啦，就等个，机要不这个中打起接近，那就等个忙把那机要不就能开个三分钟的机接近。
1: 巴珍来到工坊已有两年时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独立制陶了。巴珍的乐观与努力，也让师父泽旺屈家愿意多倾注一些精力来培养他。陶器是源自大地的艺术。天气渐冷，这是泽旺屈家今年最后一次上山采集原料。
0: 你在砂锅上呢？在砂锅上工作。在砸呢，是这边多。他这边砸不着呀，个砸啥的砸都中了劲啊！这边不会啥叫忙不了，这边。南七沙得了，这沙马步等，反正，去就家家种的，他得上马步去了的。对的，说娘子就得现在在种起了这个，那他这边个，得差不多了，我去种的起，那我这个沙，马步就有了，沙马步得的，反正沙马步就有了。对你苦了你娘子，别的现在在这个。

0: 添加一些蓝色陶石，能够增强陶器的耐用性，而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仍是红土。二者混合之后，那蓝色便悄然隐退，但那泥土的红仿佛沉淀出了一种坚实的色泽。
1: 它都是采用的什么砂卡糖粉的天然乳白什么弄一块，这砂能弄下去，这钢不弄得起，这是钢不弄得起。

0: 滚的什么东西。
1: 把配置好的陶土埋入地下是传统储存方式，不过今天土量不大，可以直接开始制作。

现在他这个等于就是么就讲，他这个东西他可能过来的过我们那个说，他这个他什么就讲，那个说什么就可能都有呢，他顶我们就他啥都突破下的呀，突破的强那个说他顶跟着那架构，这个上头的强也不是起得去。

少许的水便可让风干的泥回归柔软，使其更为平滑，消除毛坯空隙。这是一场无需言语、隔绝喧嚣的创作，将尘土的卑微化作了器皿的尊严。大地原本的颜色最为朴素，也最为纯真，只因一双执着的手，它便似乎也有了光彩，有了温度，找到了独属于它自己的意义。

0: Un lado, según ya era, ya de China, en el desastre.
1: 陶器阴干后便可进行烧制，这道工序后的成品便是红陶。而红陶还可进行二次烧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历史上正是基于红陶发展出了不同的制作技艺。
0: 墙壁呢，它怎么装的呢？这自己毛不染装的呢？在里边的，但第一个看到那咱那个老早的呀，这就是从那个说咱那边的，那在你，那你吃老五的那个村边那，他吃的时候，全国五里八千几的啊，那你那种的钱，那得让种个钱，老出去不包括他五的点吧，他老说包括他去，没啥个出去忙不起来。他这边个有咋种的钱呢？咱们那个可，老早买一袋个干的呢，他那去让种看个再多个他去，更多人呐，咋的呢？他终于来那破江水啊，咋的？要的他得说起，让众看个这种忙不接，给他娘的可得表现呢？等你得表现一下，等得说他可能跟人怕伤了，等没说当人来搞个等嘛，再得说嘛凶，就给他就让众个什么人呐？这么些亲戚忙不接，他便把去这里边用用去。
1: 黑陶技艺成熟之后，釉陶技艺随之兴起。它是在陶器表面施以矿物釉料后烧制而成，形成黄绿等不同色泽。而巴珍也想让自己烧制成功的红陶得到进一步深造。
0: 也可以的。他叫你嘛，出去带着去，带着去，带着去，叫来帮侬什么东西搞。

不愿屈服于命运，不想隐没于尘埃。平凡如泥土，必将历经烈焰，才能在沉寂中煅烧出一个熠熠生辉的未来。

一抹金黄，一峰银白，一批朱朴，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9月5号，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来到了灾害核心区域，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所有力量都实实在在地下沉在了基层，守在了前线，盯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这个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

0: 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1: 吉隆泥石流灾害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抢险救援如此艰难？究其源头，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昨晚央视播出的新闻调查栏目对灾害成因进行了详细介绍。
2: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湖溃决等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3: 11点多了，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
4: 我们及时的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个位置了，这底下这个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它这个老
2: 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冰川断裂带来的冲击也曾被误读为一次地震发生。尼泊尔矿业与地质部门、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等地震监测机构在8月26日上午均捕捉到了地震波信号。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认为，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曾发生过4.4级地震。
5: 灾害的第一时间，我们调取了这个距离灾害发生的时候最近的遥感影像，探视出来这个区域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有明显的这种冰裂隙，初步判是它的疑似的一个冰崩区。
2: 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5: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2: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2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5: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2: 冰崩、岩崩本是高海拔雪山间并不罕见的自然现象，大多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地带。而这一次灾害顺着峡谷奔涌而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3: 应该说是空前的一个规模，源头已经是海拔5200米左右了。很难去想象上千万方的这样的一个冰岩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崩塌，然后7分钟就直接冲到我们的吉隆口岸，它的一个运动速度已经超过了180公里每小时。
1: 灾害之后，曾经繁华的口岸只剩下被泥沙掩埋的废墟。这场不为大众熟知的高位冰崩链式灾害骤然走进公众视野。那么，冰崩灾害为何难以预警？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中，专家给出了答案。
2: 同类冰川活动诱发的灾难在世界各地接连上演。

2021年，印度查莫利地区冰岩崩灾害造成近200人遇难失踪。2025年，瑞士阿尔卑斯冰川崩塌，下游村镇遭到毁灭性冲击。就在一年之前，吉隆发生了冰湖滴决，冲毁口岸友谊桥。在全球多座高山地带，冰川消融，冻土失稳。

0: 说能不能去检测到它爆发之前的一些信号，它什么时候发生，它规模有多大，影响范围有多大。但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1: 危岩泵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2: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0: 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在不停地去认识这个地球啊，就像这次山体的这个空前的一个规模确实是也是超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认知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它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灾害点我们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灾害的一个普查，灾害的一个预判以及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一个工作。最困难的这样的一公里，我们一定要落实到灾害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受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每一个人安全的都撤离，这个里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应对那么这些自然灾害。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紧急驰援，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止9月4日晚，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余元。
5: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4: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日喀则市社会各界踊跃捐赠，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萨嘎县先后派出2批支援力量，100余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
6: 啊，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被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这个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4: 在吉隆镇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点，萨嘎县下茹乡副乡长左文通作为一名志愿者，正在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
7: 我看这个工作证上有写一个2:1的结对干部，这个2:1怎么来理解呀？
8: 这个2:1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这个兰嘎斯人这一家嘛，平时日常生活中有

0: 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1: 怎么联系你们呢？
0: 电话是保持24小时畅通的。
2: 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再次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3: 有指挥部呀，各个安置点，还有各村。最近几天是到那个就国门附近了。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
1: 去前线会觉得害怕、担心吗？
3: 害怕有是有，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2: 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余名精干力量，成为首批抵达的兄弟县区救援队。他们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
4: 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志愿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2: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他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
5: 事发当天晚上的凌晨3点钟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餐车，一个是物资保障车，一个是专门送饭菜的机动车。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2: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
6: 当时心里边没有害怕这个想法，那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这样。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受灾河谷的郭巴村180名村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去到郭巴村之前，记者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地里的饲草、院里的畜禽，这些村民放不下的牵挂，由谁来接住？实地采访，我们找到了答案。
7: 这里爱一多，那拉西不爱的，有来呀，肯定一个当大背包，你的身边没有啊？
8: 村旁的饲草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次旺罗布是郭巴村党支部书记，党龄34年。灾害发生当天，他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随后又选择留下来帮村民抢收抢晒饲草。尽管他已经60岁，尽管他左腿里还打着钢板。
7: 那么的刚过前年家就有啊，对最嘛，我觉得你的村民吧，我这就旧的你这个嘛，我找个工作，但不哪个农场，刚到苏的你这家不多，俺当有经验的些人呢，工作的忙做的，你这没话当领导的呢，乐不乐给民众呢？俺这多人家得带劲。
8: 眼下正值收草季，饲草是牲畜过冬的口粮，也是群众最牵挂的事情。除了村里留下来的8名党员、乡干部、志愿者和民警也来帮忙。
9: 目前已经收完了1/3，涉及到33户，我们就是加紧时间再收，确保过冬牲畜口粮的储备。
7: 那你们解堵了人民。
8: 匆匆吃了午饭，大家又忙碌起来。牛要赶上山放养，鸡要按时投喂，院落干草要及时归整。一桩桩细碎的农活，一件件放不下的家事儿，都由留守的党员干部默默扛下来。
10: 撤离的时候也给群众说了嘛，说把他们的牛呀、鸡呀，都给人们照顾好的。还有那收草也不用担心，我给他们收的。
8: 村里还组建了由党员干部和民警组成的巡逻队，定时查看牛棚，补充饲草，维护圈舍卫生。晚上更要加密巡查频次。在暂时安静的村落里，他们守好每一处院落，每一头牲畜，耐心守候，等待村庄重新升起往日的烟火。
5: 不管是草、牛、鸡、狗，保证一个都不丢。我们守好你们的家。
7: 其实那个鸡来人身边嘛，这俺做得着也了。
11: 忙到个切多，当然忙的，叔叔我来给，村干部的。
1: 灾情发生后，吉隆镇上的尼泊尔商户物资有保障，情绪有安抚，得到了全方位守护。
12: 我现在正行走在吉隆镇一条不到150米的小街上，这条街不长，几分钟就走到头。走在这里，你会发现短短百米，鳞次栉比，开着20多家尼泊尔餐馆，

0: 商铺和宾馆。地处中尼边境，在吉隆镇也生活着很多尼泊尔边民。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是临时落脚的地方，而是日复一日过日子、做生意、养家生活的地方。这次的泥石流灾害重创的是吉隆口岸，但20公里外的吉隆镇安然无恙，烟火如常。也正因为这样，出现了很温暖的一幕。口岸那边灾情紧急，牵动人心，而住在镇上的这些尼泊尔邻里，一边牵挂着家乡方向的风雨，一边安稳守在自己经营的小店里。
1: It's all okay, all good. My family members all safe because my family, my village is up, hill up, top up.
2: All family members, is safe.
0: 开门是生意，抬头是熟人，各族群众、尼泊尔商户朝夕相处，彼此照应，早就处成了街坊、邻居、老朋友。灾难发生之后，最踏实的守护一直都在。社区工作人员会上门走访，安抚问询，及时了解每一位外籍居民的生活情况。物资有保障，情绪有人安抚，生活有人惦记。在这条短短的街上，我们能够最直观地感受到，友好邻邦的边境不是冰冷的界限，而是你安心安家，我用心守护的温暖共生。山河有界，温情无界，风雨终会过去，这片边境小镇的烟火与善意一直都在。
3: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进行期间，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舞台上关于家园、坚守与守望的主题和千里之外高原上的牵挂紧紧相连，让这场来自雪域的演出多了一层沉甸甸的分量。
4: 舞台之上，一幕幕深情的演绎打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台下没有喧嚣的喝彩，一阵阵发自心底的掌声饱含着人们对高原守护者的敬意，也藏着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惦念。
5: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6: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4: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句演出里反复回响的呼唤，道出扎根边疆守护家园的共同信念，深深触动在场观众。
7: 因为我去过几次西藏，所以也深有感受，然后就觉着真的是祖国的伟大，所有的一切反映在这个剧里头，然后就觉着编得非常好，
8: 特别感人。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儿一直驻守，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特别正能量。
4: 该剧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群山之中，父女三人34年如一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着守护国土的庄严承诺。
9: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
4: 剧目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文化元素，将民族风情、舞台叙事、民族器乐融为一体，用民族文艺特有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家园、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

0: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0: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的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0: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0: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3: 村长，村长，
4: 怎么样了？
3: 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二曼。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3: 好，
4: 走吧。
5: 村长，村长，
4: 哎，来了来了。
0: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0: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0: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0: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0: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赶地方部队去。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赶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
2: 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3: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
4: 孩子，你可要带走？
5: 可您那光说。

0: 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1: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1: 天亮以前呢、啊，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1: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1: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1: 二麦，
4: 哎，
1: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哦，我这就去。
1: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1: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5: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1: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5: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1: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1: 嗯。
3: 张一鸣同志，喝水。
1: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1: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1: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3: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7: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回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8: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9: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3: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0: 谁？
3: 王平。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0: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2: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2: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像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
2: 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4: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3: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镜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3: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

0: 别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3: 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3: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3: 好，马上去。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6: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7: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6: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5: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
2: 有一连。
1: 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3: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4: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3: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儿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5: 啊。
3: 我到阵地上来。
5: 好。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5: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5: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4: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5: 对。
4: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5: 是，立刻执行。
4: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部来电。
1: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师。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2: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啊，
3: 这个方向跑对了。
0: 是啊，
3: 这四百五十里路，跑的不冤枉。
2: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知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4: 哎，我说同志啊。
1: 你别再死钻营点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
0: 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1: 好。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0: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
1: 他不从正面来。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0: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
1: 听见没有？喂，
2: 101，你们到了哪里？
3: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
3: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4: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5: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3: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船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3: 为了提升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五六万，哎，还一百八十门大炮，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哥，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6: 还三十榴弹炮，
5: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3: 三十门。
7: 九啊，师傅来电话，
5: 给我看一个，
8: 前面多少人？前面多少人？
7: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讲。

0: 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1: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2: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3: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3: 是。
2: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2: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
4: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0: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4: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4: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上。
0: 为什么？
4: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指挥部几点？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5: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3: 是。
1: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我们这一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

0: 门，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下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4: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5: 老百姓跟庄稼地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3: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二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0: 你们三家是什么人？是狄殿的军长。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1: 团部，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首长，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2: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同志们，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 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 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 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 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地前进。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 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一起生息繁衍。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我现在来到了灾害核心区，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所有力量都实实在在地下沉在了基层，守在了前线，并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 投入的这个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虎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3: 吉隆泥石流灾害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抢险救援如此艰难？究其源头，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昨晚，央视播出的新闻调查栏目对灾害成因进行了详细介绍。
4: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湖溃决等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11点多了，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
5: 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我们及时的，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位置了，这底下这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
4: 它这个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冰川断裂带来的冲击也曾被误读为一次地震发生。尼泊尔矿业与地质部门、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等地震监测机构在8月26日上午均捕捉到了地震波信号。 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认为，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曾发生过 4.4级地震。灾害的第一时间，我们调取了这个距离灾害发生的时候最近的遥感影像，探视出来这个区域在灾害发生之前有明显的这种冰裂隙，初步判是它的疑似的一个冰崩区。8月26日下午6点。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3: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4: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2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0: 但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

0: 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1: 冰崩、岩崩本是高海拔雪山间并不罕见的自然现象，大多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地带。而这一次，灾害顺着峡谷奔涌而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2: 应该说是空前的一个规模，源头已经是海拔5200米左右了，很难去想象上千万方的这样的一个冰岩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崩塌，然后7分钟就直接冲到我们的吉隆口岸，它的一个运动速度已经超过了180公里每小时。
3: 灾害之后，曾经繁华的口岸只剩下被泥沙掩埋的废墟。这场不为大众熟知的高位冰崩链式灾害骤然走进公众视野。那么冰崩灾害为何难以预警？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中，专家给出了答案。
1: 同类冰川活动诱发的灾难在世界各地接连上演。2021年，印度查莫利地区冰岩崩灾害造成近200人遇难失踪。2025年，瑞士阿尔卑斯冰川崩塌，下游村镇遭到毁灭性冲击。就在一年之前，吉隆发生了冰湖滴决，冲毁口岸友谊桥。在全球多座高山地带，冰川消融、冻土失稳带来的地质风险正一次次敲响警钟。
2: 应该说，能不能去检测到它爆发之前的一些信号？它什么时候发生？它的规模有多大？影响范围有多大？但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4: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1: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2: 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在不停地去认识这个地球，啊，就像这次灾害，它一个空前的一个规模，确实是也是超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认知。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那么它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灾害点，我们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灾害的一个普查、灾害的一个预判以及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一个工作。最困难的这样的一公里，我们一定要落实到灾害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受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每一个人安全的都撤离，这个里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应对那么这些自然灾害。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紧急驰援，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
5: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止9月4日晚，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余元。
6: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

0: 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1: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日喀则市社会各界踊跃捐赠，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萨嘎县先后派出2批支援力量，100余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
2: 啊，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被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这个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1: 在吉隆镇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点，萨嘎县下卢乡副乡长左文通作为一名志愿者，正在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
3: 我看这个工作证上有写一个2对1的结对干部，这个2对1怎么来理解呀？
4: 这个2对1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这个兰嘎斯人这一家嘛，平时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3: 怎么联系你们呢？
4: 电话是保持24小时畅通的。
1: 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再次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5: 有指挥部呀，各个安置点，还有各村。最近几天是到那个就国门附近了，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
3: 去前线会觉得害怕、担心吗？
5: 害怕有是有，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余名精干力量，成为首批抵达的兄弟县区救援队。他们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
6: 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志愿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1: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他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
2: 事发当天晚上的凌晨3点钟到这个地方的，
6: 一个餐车，一个是物资保障车，一个是专门送饭菜的机动车。
2: 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1: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
7: 当时心里边没有害怕这个想法，那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受灾河谷的郭巴村180名村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去到郭巴村之前，记者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地里的饲草、院里的畜禽，这些村民放不下的牵挂，由谁来接住？实地采访，我们找到了答案。
8: 这里爱一多，那拉西不爱的，有了呀，肯定一个大大背包，你的身边没有啊？
9: 村旁的饲草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次旺罗布是郭巴村党支部书记，党龄34年。灾害发生当天，他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随后又选择留下来帮村民抢收抢晒饲草。尽管他已经60岁，尽管他左腿里还打着钢板。
8: 慢慢的刚过前年家就有啊，对最忙我觉得你的前面吧，我这有救的，你这个忙我找个那个大哥拿个农场，刚到苏的你这家为多，俺当有经验的些问了，工作的忙做的，你这没话当听头的呢，六分给民众，俺
10: 那得多人家得带劲。

0: 眼下正值收草季，饲草是牲畜过冬的口粮，也是群众最牵挂的事情。除了村里留下来的八名党员、乡干部、志愿者和民警也来帮忙。
1: 目前已经收完了三分之一，涉及到33户，我们就是加紧时间再收，确保过冬牲畜口粮的储备。
2: 你们解堵了人民。
0: 匆匆吃了午饭，大家又忙碌起来。牛要赶上山放养，鸡要按时投喂，院落干草要及时归整。一桩桩细碎的农活，一件件放不下的家事儿，都由留守的党员干部默默扛下来。
3: 撤离的时候也给群众说了嘛，说把他们的牛呀、鸡呀，都给人们照顾好的。还有那收草也不用担心，我给他们收的。
0: 村里还组建了由党员干部和民警组成的巡逻队，定时查看牛棚，补充饲草，维护圈舍卫生。晚上更要加密巡查频次。在暂时安静的村落里，他们守好每一处院落，每一头牲畜，耐心守候，等待村庄重新升起往日的烟火。
4: 不管是草、牛、鸡、狗，保证我们一个都不丢。我们守好你们的家。
2: 起诉那个那个鸡了，真不要马鸡，那做得着也了。
5: 忙到不切多，当然忙的，叔叔，我来给，听我吧的。
6: 灾情发生后，吉隆镇上的尼泊尔商户物资有保障，情绪有安抚，得到了全方位守护。
7: 我现在正行走在吉隆镇一条不到150米的小街上，这条街不长，几分钟就走到头。走在这里，你会发现短短百米，鳞次栉比，开着20多家尼泊尔餐馆、商铺和宾馆。地处中尼边境，在吉隆镇也生活着很多尼泊尔边民。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是临时落脚的地方，而是日复一日过日子、做生意、养家生活的地方。这次的泥石流灾害重创的是吉隆口岸，但20公里外的吉隆镇安然无恙，烟火如常。也正因为这样，出现了很温暖的一幕。口岸那边灾情紧急，牵动人心，而住在镇上的这些尼泊尔邻里，一边牵挂着家乡方向的风雨，一边安稳守在自己经营的小店里。
8: It's all okay, all good. My family members all safe because my village is up, hill up, top up.
9: All family members, is safe.
7: 开门是生意，抬头是熟人，各族群众、尼泊尔商户朝夕相处，彼此照应，早就处成了街坊、邻居、老朋友。灾难发生之后，最踏实的守护一直都在。社区工作人员会上门走访，安抚问询，及时了解每一位外籍居民的生活情况。物资有保障，情绪有人安抚，生活有人惦记。在这条短短的街上，我们能够最直观地感受到，友好邻邦的边境不是冰冷的界限，而是你安心安家，我用心守护的温暖共生。山河有界，温情无界，风雨终会过去，这片边境小镇的烟火与善意一直都在。
6: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进行期间，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舞台上关于家园、坚守与守望的主题和千里之外高原上的牵挂紧紧相连，让这场来自雪域的演出多了一层沉甸甸的分量。
10: 舞台之上，一幕幕深情的演绎打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台下没有喧嚣的喝彩，一阵阵发自心底的掌声，饱含着人们对高原守护者的敬意，也藏着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惦念。
11: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12: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10: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句演出里反复回响的呼唤，道出扎根边疆守护家园的共同信念，深深触动在场观众。
13: 因为我去过几次西藏，所以也深有感受，然后就觉着真的是祖国的伟大，所有的一切

0: 切反映在这个剧里头，然后就觉得编得非常好，
1: 特别感人。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儿一直驻守，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特别正能量。
2: 该剧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群山之中，父女三人34年如一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着守护国土的庄严承诺。
3: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
2: 剧目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文化元素，将民族风情、舞台叙事、民族器乐融为一体，用民族文艺特有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家园、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
4: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

0: 你我同行，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和西藏文研所副所长夏格旺堆研究员一起回顾了西藏考古的70年发展历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今。70年来，西藏考古丰硕的成果也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对他们的深入探究一次次刷新着我们对西藏历史与文化的认识，让我们与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近一点，更近一点。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夏格旺堆研究员一起走进西藏考古70年来璀璨的成果中。夏格老师，欢迎您。您好。
1: 您好。
0: 这边请。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欢迎您回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在考古学当中，遗址和遗迹是非常重要的，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西藏已经发现了多少处遗址吗？
1: 好的，我们讲的这个考古遗址呢，这个里面一般都指的是不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物这个角度上讲的话，按照国家的标准，我们都把它分了为6大类。直到2011年，我们结束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文物总数量是4277处。实际上，从这个2011年到这个2023年年底，我们所统计的这个新的文物点发现呢，应该有1300多处。目前我们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大概是2026年的5月，应该有一个对整个全区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一个总数的一个统计。在这之前呢，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西藏自治区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应该是5000多处。我们讲的是5000多处这个文物点呢，指的是不仅仅是在这个史前的这个遗址，而且也包括历史时期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文物点的总数量。
0: 好的，夏格老师，70年来我们西藏考古工作全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尖端科技力量加入到了我们考古工作当中，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1: 好的，我们讲的这个传统考古学，一架马车的两个车轮，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地层这个学和这个考古类型学。中国考古学经过百年历史，考古当中利用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具有这种多元化。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包括我们讲的最尖端的这些古 DNA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材料学成分的分析，这些都给我们从这个综合来去理解古代的一个文化的遗址，给我们那个更加多元的一个视角来理解考古材料本身在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它所具有的一个作用。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究竟西藏高原的古代人类，他们经历了怎样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在时间长河的波涛中，每一朵浪花又泛起了怎样的文明之光呢？接下来请夏格老师为我们一一道来。老师，这边请。
1: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西藏考古70年这个重要的发现和学术贡献，这也是我们这个构建和还原西藏历史与高原文明演进的主要依据。我想我们还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先回到这个时间时代来看看这个西藏。首先呢，我们来看什么是时间时代或这个时间文化。时间时代通俗易懂的讲的话，那就是自人类出现在这个地球以来到文字出现之前的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阶段，都可以 概括为这个史前时代。按照历史年代呢，中国史前时代包括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出现甲骨文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都算作是中国史前时代。史前文化呢，指的是由文字记录之前的人类社会产生的文化。西藏的史前时代可以概括为人类出现在高原以来，一直到吐蕃时期出现藏文文字之前的这一段历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高原上陆续发现过不少的石器采集点。根据专业人员的分析研究认为，大概有10余处采集地点属于是这个5万年到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但这些认识呢，也一般根据石制品的类型、技术风格，还有一些石器的形制比对之后呢推断出来的，并没有一个具有地层依据的年代。所以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呢，学者们主要讨论西藏高原的旧石器考古史，都是因为年代的不确定性招来了很多质疑。甚至有些学者曾经一度主张说，10000年前呢，在西藏高原上可能没有人类在活动。一个令人振奋的考古发现呢，是地处藏北羌塘高原腹地色林措南岸的尼阿底遗址。2012年以来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呀，根据已有线索，带着科学研究目标，对藏北羌塘高原腹地呢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经过几年的努力，2018年发表了尼阿底遗址考古发现及其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一遗址呢，具有科学测验数据的首次这么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遗址的发现呢，不仅仅是目前所知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是从一个侧面实证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前人类已经登上了青藏高原腹地的藏北高原。同时呢，这个遗址的发现以及这个成果的发表，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仅靠推测猜测来说明其年代的学术研究的时代。这是西藏高原这个考古史上呢值得标炳史册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如果说尼阿底遗址呢证明了人类在距今4万到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

依赖高海拔内陆湖泊生态资源来维持人的生活和拓展青藏高原腹地、羌党高原的话，那么西部阿里下达措遗址的再度科学发掘，以及噶尔县奇热遗址的新发现和发掘，为我们展示了全新式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利用高原内陆湖泊和河流谷地资源来适应高寒缺氧的环境，不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高原实现人类的社会历史途径。下达措最早线索呢，也是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开展全区文物普查的工作当中呢。由于当时发现的这个石制品全部都是采集于地表，而且呢没有办法依据地层堆积来确定它的年代，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发现者呢，根据石器的类型、技术风格等特征呢，把下达措的这些石器初步的推测或者估计为旧石器晚期的遗存。但经过近几年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得新的认识，下达措遗址呢目前掌握的年代是这个距今8500年到7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或者新石器时代早期。下达措遗址是一处狩猎采集者的湖岸的这样一些旷野营地，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个可能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包括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时期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那就是磨制石针。这个磨制石针呢，不仅仅是青藏高原上的首次发现，而且也是这个整个就是我们东亚地区啊全新石早期一个罕见的磨制石器。为讨论青藏高原这个磨制石器，尤其是这个磨制工具石针的出现和利用，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第一手资料。另外一个遗址呢，就是位于下达措南部的噶尔县奇热遗址，它这个遗址地处石泉河上游以及噶尔藏布的河马滩上面。这个遗址也是经过测年以后呢，确认属于全新石早期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矿业遗址。实际上这个遗址的它的这个石器的这个组合呢，也基本上是常见的普通的石和石片组合，以及石片和的细石业工业组合这样一些技术传统，为这种石和石片以及石片细石业工业这样的技术模式在青藏高原西端的出现提供了明确的年代。对于理解呢两种工业模式的分布以及它的扩散具有重要的意义。藏西阿里境内近几年发现的这个下达措、奇热两处遗址呢，为距今10000年到这7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狩猎采集者的开拓高原的历史提供了坚实的考古证据。

接下来我们从平均海拔4000多的这个高原面来到河谷来再看一看这个区域这个石器时代的人群大概从距今10000年以后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西藏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发现的包括波密县拉破遗址林芝县的立定遗址包括雅江中游流域的拉孜县阔雄遗址还有西藏中南部地区的康巴县麻布措遗址当然也包括藏西象雄河流域的格布赛鲁遗址还有士雄河流域的格基县梅隆达普遗址等等这些重要的发现发掘呢填补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5000年到3000年前期间的这个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空白不仅在区域上为我们提供了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在发展阶段上呢展示了不同地理空间内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格局除了上面这些之外呢还有我们平常熟知的昌都卡若和拉萨曲贡两处遗址是西藏这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代表卡若遗址呢是迄今在西藏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实现大型聚落遗址属于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它的这个发现呢实际上首先第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过去我们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历史没有发现上千年的历史包括4000-5000年的历史改变了这么一个认识这个卡若遗址的发现呢为我们展现了藏东三江流域史前数种农业定居者在河谷台地上的他们依靠这个农业家畜来生活生产这么一个场景根据近年对卡若遗址再次开展的考古发掘获知啊大约到了这个距今3300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遗址呢也依然在沿用着而且3300年之后来的这一批人群他们遗址里面就开始出现来自大概也是3600年之后可能整个西藏自治区境内能够看得到的这个麦作农业就开始出现在3300年之后的卡若遗址当中那曲贡遗址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位于拉萨的北部啊拉萨北郊这个1984年呢首次被发现曲贡遗址的陶器主要以环底圈足为主所以呢就是当年的首次发现曲贡遗址的考古工作人员把这个遗址呢命名为新的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叫曲贡文化类型有别于卡若文化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墓葬但是还有一些祭祀坑曲贡遗址最近几年我们对它的一个重新的发掘重新的开展工作之后呢确认了这个曲贡人群呢它的农作物有粟黍小麦青稞还有苦荞当然这个苦荞的话在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话我们都认为呢它有可能是本地被驯化然后最早出现在中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这么一个区域里面当然从地缘关联性上看的话我们可能更加普遍倾向于曲贡的这个苦荞啊或者荞麦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除了这个卡若和曲贡遗址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遗址包括雅江中下游的尼昂河和雅江交汇处的林芝立定遗址发现了这个距今3600年到3000年之间的粟黍小麦大麦这个遗址呢就是给我们展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啊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相对优越的西藏东南部实现商业经济的多样性面貌其实呢就是这些遗址从曲贡遗址包括立定遗址我们都能感觉就说到了这个3600年以后高原上的这个经济作物呀不仅仅是卡若最早期那一批的这个距今5000年到3000年的粟作农业之外呢同时就开始出现粟麦混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商业经济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东南部的这个立定来到了这个西藏中部的这个山南张果沟遗址也是属于雅江中游的流域的与曲贡遗址它的中晚期阶段年代相当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从考古材料来看的话就是新发现的作物有豌豆但是这个豌豆呢除了山南贡嘎县昌果沟之外呢在这个林芝地区我们同样在其他的那个遗址里面也有发现豌豆所以呢这个遗址本身总体上讲的话也应该属于是粟麦混作的经济另外呢我们从贡嘎的昌果沟遗址再往西到了雅江中上游流域的阔雄遗址
我们就发现了有青稞的种子。这个年代呢，大概是距今3300年到3000年。当然了，现在我们对扩胸移植的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未来我也期待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可能对这个移植呢，不仅仅通过地层沉积物古 DNA 的这个分析获得的一些作物，包括动物这样的一些物质证据，还可能会有食物的证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念珠河上游的，也就是河源区啊，南部西藏中南部喜马拉雅北麓的古湖盆地发现的康巴县马布措遗址。马布措遗址呢，第一次2019年发现之后，一直到2020年到目前我们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工作之后呢，发现这个遗址能够找到距今4500到4000年，这是第一期的那个文化遗存。所以在年代上呢，首先突破了西藏中部地区没有超过这个4000年前的这么一个记录。另外呢，这个遗址发现的陶器啊、墓葬形制、遗物组合等等，反映出来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呢，与已知的藏东的昌都卡若遗址，包括这个中部地区的拉萨曲贡遗址是完全有区别啊，截然不同。当然了，现在因为只有一处遗址啊，所以呢，就是还未来的话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支撑它有别于卡若、曲贡等考古学文化的另外一个新的文化类型的一个更多的物质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的话，我们知道马布措遗址呢，第一期的话是渔猎经济为主，当然也有着远程的贸易，包括呢少量。

交换过了的农作物，同样在这个遗址当中有发现。同一时间的还有我们西部阿里的这个格布塞鲁遗址。这个格布塞鲁遗址呢，大概它的第一期年代的话，能够找到距今3600年到3000年。这个遗址呢，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西藏西部阿里呢最早的墓葬。这个遗址呢所出土的墓葬的水葬当中的话，除了有常见的陶器之外呢，也发现有大量的这种绵羊，还有山羊，当然也有黄牛，还有一些野驴，它们所繁映的这个畜牧业为主，还有这个商贸活动的这么一些证据。

我们在前面就讲到了这个旧世纪，包括这个新世纪阶段以后呢，那西藏的第三阶段，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是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大概从距今3000年之后，一直到公元6世纪这个时间段，在西藏考古里面，我们把它定义为早期金属时代。当然了，关于早期金属时代这么一个概念，目前呢，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在目前我们没有充分的，就是能够把不同发展阶段做一个清晰界定的之前吧，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是可以适用的。从目前考古材料来看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主要的遗存是墓葬，当然还有岩画，另外呢也有一些分布于整个高海拔地区的石构遗迹，也就是我们讲的砾石啊、石阵呐、还有所谓的西方人讲的叫什么巨石文化呀，类似这样的一些石构建筑，还有地表上散落的各种建筑遗址、岩画，比较有名气的阿里日托岩画，包括和藏北纳木错的扎西岛岩画，还有里麻县嘉陵山岩画等等吧。最近10多年以来，我们在农业区的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同样发现有很多岩画。这些遗迹呢，对于研究距今3000年到公元6世纪这个时间段，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研究呢，具有重要的一个参考。当然了，就是随葬品当中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阶段里面就开始出现阶层的一些分化和差异，还有包括公权力的一些出现的可能隐隐约约的一些证据。到了这个2000年左右，那就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特殊的这个考古出土品，比如说国家墓地，包括其他墓地出现的这样一些明显具有阶层分化，包括可能就是说具有与权力相关的这样一些特殊物件，包括黄金面具，对吧？在桑达隆古墓地出土的墓俑啊，包括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在中部的这个山南地区啊，或者是拉萨地区发现的一些，比如说赤犬杖，还有一些特殊的器物。我们除了在这个西部地区，还在这个藏东三江流域、中部的雅砻河流域、北部羌塘高原等区域呢，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墓葬、岩画、建筑遗址。为研究吐蕃之前的这个西部野、苏辟、藏、清、塔、公、娘等等吧，就是邦国时代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考古线索。但是呢，对于这个西藏考古界来讲的话，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吐蕃考古呢，长久处于西藏考古工作的薄弱点。这几年呢，就是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吐蕃考古在部分的这个大型封土墓地、吐蕃石刻造像，包括吐蕃碑刻铭文的这个考古调查与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对丰富的一些成果。但与这个吐蕃所经历的辉煌、高度发达的社会历史以及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相对应的考古学工作和研究来讲，目前的现状其实确实犹如这个蜻蜓点水，仅仅处于启动阶段。近年来，我们在这个拉萨河谷开展的这温江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了一个吐蕃核心区域内高规格宫殿和寺院建筑遗址科学考古工作的一个先河，为西藏地区的这个吐蕃考古学研究的推动起到了良好的领头作用。同时呢，配合国家重点基本建设的这个当雄墓地的考古发掘，

不仅为理解和认识吐蕃风土墓葬形制布局、等级观念、规格、丧葬制度，而且为吐蕃作为强盛意识的地方政权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视角和佐证。

0: 70年这个西藏考古工作的收获，其实呢，就是不仅仅就是我们在上面介绍的这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啊，西藏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这个收获，其实是挺显著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2018年以来，西藏每年都有8到10个重要考古项目列入到国家文物局支持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不仅有资金的保障，而且在政策扶持和理论指导方面，也无国家层面的关照。2020年，这个国家文物局审定通过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到2035年，实际上确定了未来15年西藏考古工作的总体目标、重点内容、重大课题与重点项目。未来呢，是我们也会将围绕着规划中确定的这个西藏高原早期人类的起源与迁徙、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这个区域类型、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与早期复杂化起源研究、吐蕃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等等重大的这些课题啊，来开展好各项考古工作。我们坚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西藏考古呢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青藏高原从来都不是蛮荒之地，高原与人类的故事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从刚刚您的分享当中，我们得知高原地区与其他地域之间的交流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非常活跃了。
0: 现在我们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我们对这个高原上人类这个起源问题，或者人类的出现问题，包括对农业起源，包括牧业起源，包括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比起以前呢，我们有很深的理解和认识。你看，包括这个旧石器时代的话，很多这个石器工业的一个传统，就在我们崖底距今4万年到3万年发现的这个石业技术传统，实际上这个技术传统的话，应该还是跟整个的一个东亚地区的这个是关联性比较密切。比如说宁夏银川的鸽子洞，包括新疆地区的一些旧石器发现，它们都是有关联性的，这是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农作物的一个发现，素熟大家都知道，这个作物最早被人工驯化是在黄河上游。从我们考古发现这个物质证据来讲的话，也是大概从这个距今5000年开始，北方的素熟就开始上到高原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呢，大概至少在这个距今3000年之前，整个高原这个地区的话是，它不是封闭的，也不是一座孤岛，跟周边地区的这个联络呢是非常频繁。大概从距今3000年之后，它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是从外面吸收了很多东西，同时呢，逐步就走向它自身的具有这个本土特点的一些这个文化形态。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解答。夏格老师，目前全国第4次文物普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西藏自治区目前相关的工作情况吗？
0: 好的，西藏自治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呢，大概我们是从5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在这之前呢，是我们也是接收了国家的这个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培训。大家都知道，这个西藏高原呢，一旦到了这个秋季之后，尤其是高海拔，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些各地市呢，开展工作当中的话也是非常非常艰难。尽管如此呢，就是我们采取了以县域为单位，自己先组建一支小的这个普查队伍，然后在地市的这个普查领导办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指导之下，开展了这个全区普查工作呢，现在有序的开展。我们目前按照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这个认定标准，是要把它认定为文物。

0: 吗？还是这个他有可能不是无理，在这件事情上是后续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完了之后呢，这些所有一经被认定为文物，那就必须要跟国家的自然资源部，他的这个国土自有空间必须要把它放到这个一张图纸上。我相信啊，未来我们对这个整个西藏高原的这个文物保护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上，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化的、更加全面的这样一种保护。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解答。7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成效卓著，不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都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70年来，一批批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参与到西藏考古研究领域之中，许多考古新发现接连涌现，西藏历史的迷雾逐渐清晰，西藏的考古成就揭示了西藏古代文明里中华文化的底色，高原地区文化的民族特色，以及中国各民族间深厚、宽广、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规律，从一个区域、一个学科的角度，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再次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2: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3: 好，
2: 我们先买肉。
3: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4: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3: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4: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3: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4: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3: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4: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3: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4: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3: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4: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3: 那吃多少合适呢？
4: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5: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2: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0: 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0: 怎么回事？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5: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跟我来。

连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们别口胡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大惊小怪。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2: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3: 就你懒，你怎么老是来？
1: 谁？干什么的？去
2: 了。雷八军五师的。
3: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
1: 你别想，我那是
2: 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2: 雷八军五师的。
0: 雷八军五师的。
2: 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1: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小点声。
0: 辛苦了。
5: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5: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3: 是
5: 啊，
3: 上
5: 快。
6: 哎呀，上车
7: 怎么了？
8: 真泄气，
0: 倒霉。
5: 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服从命令。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王建龙，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0: 走
4: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4: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出去！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0: 住手！放开！放开！
3: 哪一部分的？
0: 您是哪一部分的？
3: 这里是我的管区。
0: 这是我们的防局。
3: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0: 有，在这儿呢。
3: 你，
0: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3: 不许动！
0: 你是谁？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3: 先生，
0: 李班长，
4: 有。
0: 大伙，走，
3: 走。
0: 阿玛尼，
1: 你
3: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3: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3: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3: 今天。
1: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连长，咱们走。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办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3: 伤兵？
4: 倒霉。
3: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吉普，共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2: 哎。哎。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0: 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我们去追逐梦想，我们去圆梦，一个又一个梦想的实现，那我们就真的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2: 地球上有个地方叫太阳，高原上有个地方叫尼玛，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地方，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尼玛县。尼玛在藏语里就是太阳的意思。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

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
1: 这个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萨最好的季节，3月到5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来。
2: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线的调度会议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领的金。
3: 整个我们标单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2: 5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4: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2: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5: 我们标单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数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2: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6: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50号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单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2: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5: 喂，严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米到1.8米的那种？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整个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现在差6-7万棵了。好的。
2: 好在胡周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运苗。
7: 张总，
8: 你好。
7: 哎，这边起苗子起得怎么样了？
8: 快了。
7: 哦，
8: 早就起了。
2: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8: 高原土球都要给弄好了啊，还吃凉的，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车。
2: 抢种季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运苗的过程却

0: 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育苗的同时，胡州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胡州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南皮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1: 哎，洗吧，你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2: 好，马上。哎，玩一会儿。哎，你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
1: 没啥用。
2: 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0: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3: 十个里面可能就只有两三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十斤水这样子。
0: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3: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4: 今天怎么这么久了？
5: 他今天装车的人少了一点。
4: 多少棵嘛？这
5: 1820棵。
4: 是吧？
3: 来，把车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
6: 吃吃吃，保持安全。
3: 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5: 这个里面含36。
3: 36，
5: 下镜看一下。
0: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4: 35。
0: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7: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没有，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0: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林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0: 八十，高度八十，测值的话有六三四五个，以前没有嘛。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
1: 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2: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种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1: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

0: 便是其中之一。
1: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啊、哦，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没有，没有嘛。
2: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1: 应该是。
0: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1: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0: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啊，必须在五分子以上，低于五分钟你不要过起苗。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赵虎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2: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1: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对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爹就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嘛。
2: 在这块。
1: 这个在落叶季就得这几块单独去划切。我都是，他这个几的去，这个挖的去。几
3: 的去。
1: 然后平地的。
3: 啊，
1: 平地的不几个。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盖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我过去，过去，过去，八九十六二十，等一下。我们造林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立地跟立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那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十一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测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处方。
1: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三能的能的四十四下可以它取一样图就在考虑它这个字的哎呀，比你个样子！哎呀，这个地方。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林科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超过100千克土壤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以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极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4: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就需可能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1: 李玉红，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里，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池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5: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池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10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1: 看看图。
5: 对，
1: 刚好能看到。
5: 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渠水口的位置。
0: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5: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

0: 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少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
1: 高位水乡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0: 到取水口了吧？
2: 到了，到了。
0: 哎，离河的距离有多远？
2: 1235米。
3: 1.2公里。
0: 1.2公里。
2: 对，
0: 我们这个水乡位置应该
2: 测的差不多，
0: 合适。
1: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地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乡。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乡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尽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0: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1: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叫桌子请桌子请那么不给我接了说说
1: 西藏那曲热布夏古山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四年前，索嘎在拉萨北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树。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聚集在紫玛神树前，为即将远行的家人祈福。
2: 我问到你头上了，我们干过跟头，他问到你头上了，路上的工作人员。
1: 这次要与索嘎同行的还有当地姑娘罗增，她曾就读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便参与到索嘎在拉萨的绿化工作。种植季即将到来，索嘎与罗增再次出发前往拉萨。让拉萨的山绿起来是索嘎在童年时就有的梦想。索嘎的老家拉朵塘村位于那曲、昌都与林芝的交界。这个被群山合围的绿色秘境，雨露丰沛，草

0: 草木葱茏，像拉朵塘村这样如诗似画的绿洲景致，在藏东地区并不罕见。然而，拉萨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有拉朵塘村那样湿润的气候，繁茂的植被横卧于城市两侧的南北山。更是荒山秃岭，林木寥寥。
1: 喂，干来干来说。放不得。你说这说，那哪在用？
2: 在哪里？
1: 哦，中间一呢，你日干了，呀日干了，天那从嘛他就证明个人嘛，通常没得事，马上嘛就嘛就嘛全部都是开些单，没事，现在都弄没得事。
0: 索卡负责的是南北山工程中最艰难的造林区域之一。
1: 我先收回去，那这里好。那我家就切的比较多的，都做那点的。那么，听说包括把农村都烧了，比较多的。
0: 苏嘎负责的3000多亩造林地，位于北山，跟南北山大部分造林区域不同，这里是典型的风化岩区域。所谓风化岩，就是这些历经万千寒暑风化的山石，它们质地破碎松散，同时也难以涵养水分与养分。
1: 拉萨比呢，在了巴萨做的，巴萨多种米呢，啥米呢，在上面多米，巴萨那个做的。
0: 风化岩造林区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占比很小，但却非常重要。这里几乎正对布达拉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身后，长期缺林少绿，恰似背景中一块不协调的空白，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3: 这个区域呢是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个区域，关键是它的这个点位特别重要，是拉萨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点位，所以说呢，对局部一些区域的话呢，开展了在这种风景岩上的造林的一些试点。
0: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山风化岩区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也要兼顾景观绿化的作用。因此，这里的栽种苗木以湿生灌木为主，同时种植部分景观树种，让古城拉萨的天然背景真正绿起来，这也是索嘎一直以来的心愿。在风化岩上造林是南北山绿化中最硬核的技术挑战之一。风化岩虽然质地松散，但还是需要用电钻来挖凿树坑。工程人员需要用电钻挖凿深度不少于80厘米、宽度大约70厘米的树坑，这比一般的泥土上挖坑种树要难得多。
1: 有的啥家人呢？你们这里了，北京人，我这里给广东，广东做工呢，你晓得送去，把路做妥妥的。我现在呢了，没算给在老个主机做对，老个主机做来嘛，等你觉得讲嘛，做他妈的是的，做他们做他们的是。第一层呢，老个主对，没算给你们在那边工作在。
0: 挖好树坑后，还要在坑内添加刻土。所谓刻土，就是这些人工运输来的非本地原生土壤。这些经过科学配比的刻土，不仅要满足植物对肥力的要求，还要添加保水剂来应对高原干旱的环境。风化岩区域的造林，通过挖大坑栽小苗、填充刻土、固根保水等方法，让苗木的成活率大幅提升。 除了苗木难成活，运输也是风化岩区域的一个难题。
2: 现在你出去了，再担心。
4: 担心。
2: 现在就是的，要多是担心，要慢了。
4: 你别看这个。
2: 对呀，这。
0: 最初，南北山绿化工程一般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将树苗运往山上。高原之上的高山，每一步攀爬都是对身体与意志力的考验。而风化岩区域更是因为石质松散，容易打滑，导致运输效率极低。后来，工程人员开始修建轨道和索道来提升工程效率，但是这两种运输方式不但成本高，有些地形并不适合。如今，无人机运输渐渐普及。
2: 我们都给你放的那个垃圾车，现在的那个我们就是放的那个垃圾。
0: 通过无人机运送苗木和刻土，一般来回仅需要5-6分钟，一天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就可以完成8-14匹骡马的工作量。
5: 我们高原植绿原本就难，高原上的山体造林就更难了。无人机算是帮上了大忙，让我们的运输效率提升了好多。
0: 技术的进步让风化岩上种树成为了可能。当这些树苗渐渐长大，布达拉宫身后的山峦也将会披上一抹翠绿。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并不仅仅是风化岩造林，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张刚红，协荣5号标段的总负责人，他所负责的标段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另一类难题。
6: 自然，上面撒的种子咋样？
7: 上面情况是不怎么理想。
6: 那啥情况？
7: 上面。
0: 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标段属于沙化治理区域。无论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还是治理难度，都非常之大。放眼全球，中国治沙的成绩耀眼夺目。从三倍防护林的生态屏障，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龙；从塞罕坝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到毛乌素库布齐沙漠的绿色涅槃。中国在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沙智慧，交出了一份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答卷。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西藏是天空湛蓝、湖水澄澈的净土，是万物共生、和谐栖息的生命家园，与漫漫黄沙似乎并无关联。然而，荒漠化防治早已成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防沙治沙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这里的山体沙化治理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
8: 跟其他省市内蒙的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的沙是在山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坡很陡，内地好多沙漠都在陆地上，不在山上，至少是平缓的。
0: 山高坡陡是南北山沙化治理的难点。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片区坡度甚至超过了50度，加上沙体松散没有附着力，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8: 上面要是治沙的话，就难度在哪里呢？我们人上去一步的话，下来滑下来2步了，所以很吃力。
0: 南北山沙化山坡有着特殊的成因。南北山紧邻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大风卷积着河滩上的细沙一

0: 路上扬。当风沙遇到南北山的阻挡，沙子便会落在山坡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如此陡峭的沙坡不但攀爬艰难，种植和养护更加困难。
1: 我们这个位置呢，你看在雅江和拉萨河谷交界之处，风非常大，假如一刮大风的话，上面的这个沙子就往下就直接就流下来了。人员上去在浇灌过程还有检查苗木的生长过程，人走动的时候，这个会导致流沙会把很多的树苗就掩盖。
0: 超过50度的山坡增加了沙子流动的可能性，遇到大风或者人员上山的扰动，都会导致沙子流动掩埋下方植被，或者增加了根系上方土层厚度，导致浇水时水分无法渗透到根系。
1: 这一片区啊，至少10%榆树死了。小油松成活率不高啊。现在这块就难度大得很，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琢磨看怎么能固沙。
2: 沙化治理啊，对我们来说目前仍是一道难于逾越和攻克的一个难题。我们尝试了用了多种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我们需要更大的下重大的功夫和力气来攻克掉。
0: 对于山体沙化治理，西藏早有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传统通过草方格固沙等手段，在50度以上的陡坡上根本无法起效，稍有雨打风吹等扰动便会滑落。这样的难题给张刚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更好的固沙治沙的方法，张刚红翻阅了大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除此之外，张刚红还回到沙化治理成功的地方实地考察学习。这次他要去的是中国治沙的典型茅屋素沙地。茅屋素沙地位于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曾经被称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这里便开始了防沙治沙。如今，这里已经得到了有效治理。张刚红要前往的茅屋素沙地治理区域，位于陕西榆林定边县。这里也离张刚红的老家不远。
1: 我的老家就在咱们陕西渭南市。我是2006年去的西藏拉萨，到现在已经19年了，也很少回来。这次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回到陕西，去咱们榆林靖边茅屋素治沙区域，向我们这个石光银老先生学习一下治沙经验。他也是我们全国治沙的一个楷模。石老师您好，我是咱拉萨做园林绿化的。你看它这个山上是没有什么植被的，就光秃秃这边撒地，这些沙丘呢形成就是这些常年的这个风沙把这个带过去，留在这个山沟里，
3: 留在山沟了。
0: 石光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带领村民开始治沙，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沙变成了绿洲。
1: 水现在是问题解决，
3: 对水的问题解决就可好。
1: 对水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啊，它这个沙丘从照片上看，这个坡度不是很大，实际上，到现场
3: 坡度很大，
1: 坡度非常大。
3: 拉萨的自然条件也相当恶劣，又缺氧，又那了山高，那更难操。
0: 茅屋素沙地的治理曾经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绿洲。
3: 你看，你把那两个东西吃了，马奶奶，
1: 这个可以吃。
3: 你看你那，你吃相当好吧？你给这，
4: 就是。哎呦，
1: 还挣钱的。
0: 石光银带着张刚红来到当年风沙最厉害的

0: 啥。
1: 能长挺台的这个土壤，这种粮钱啊都没有
2: 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把底下就是，底下是沙子了。
3: 过去的茅屋素啊是不毛之地，荒沙啊，满天飞啊，这次一来啊，这个变化太大了。
0: 这次考察给了张刚宏极大的震撼，但是时光隐的治沙。

0: 找到因地制宜的治沙方案，但是这次考察依然给了张刚宏很多启发与鼓舞，尤其是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多做尝试。
1: 像宁桥我基本上在拉萨没有听过，还有现在今天石老讲的苏松槐也在沙地里也表现非常好，我后续呢我想把这两种还有朋友介绍的绿洲一号都拿到我们拉萨的这个沙地作为尝试。
0: 张刚宏所说的绿洲一号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团队培育的菌草品种。几年前藏族姑娘德庆将绿洲一号引进西藏，并在日喀则沙化区域试种成功。张刚宏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德庆。
2: 我们是2018年开始引进这个绿洲一号，它的话，也有经济价值，就是说长到一定高度，它就可以那个收割当牧草。是。
1: 成功案例有没有？
2: 有。
1: 在哪里？
2: 在日喀则机场高速沿线，还有雅江流域往萨嘎仲巴方向有。
0: 绿洲一号菌草曾经在河南兰考黄河湾沙地、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沙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在西藏仲巴等地的成功种植，也证明了绿洲一号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然而，这种菌草能否在山高坡陡的山体沙化区域同样种植成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是张刚宏还是决定小范围试种一下。
3: 把它这个东西栽到那个地方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石头那个角那个位置容易流沙的地方，把这个绿洲一号多种一点。绿洲一号它属于菌草类的，据我所了解在日喀则已经实验3到5年左右，而且长势非常好，具体在山体的沙丘上它长势怎么样现在还是个问号。看，把它这个之前剪的上面有个3公分，就这样子盖住就行了。
0: 尽管绿洲一号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张刚宏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许多尝试已经看到了希望。
1: 在新疆甘肃看人家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那个麦子和燕麦撒的油菜呀、还有那木须，在我们这些适宜沙地的种子里面掺一些这些种子，不知道行不行。
4: 这些都是浅根性的，对固沙的话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改善的话可以跟他们混播可以。
0: 但那索朗旺堆曾经是西藏林草局的干部，从事了一辈子绿化工作，退休后成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技术指导。为了让沙化山体披上绿装，张刚宏尝试了10几种苗木，希望找到最优解。
4: 这有两种啊，一是榆树，一是花瓣，这两个。我们先挖一个，看看它根究竟是多长啊。
1: 好嘞，哎，呦，这个根还
4: 长，根长，你看，
1: 哎呦，这个特别长，哎呦，这稍微挖断了一点。我看，
4: 来。
1: 这个有20公分了，现在，哎呦，看到这个，这一个月长这么多，这都信心十足。
4: 你看根的话，你看这个比例，地上和地下的话，那根长多了。你看我们比一下，就20多公分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在沙地里面，如果长成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先不忙于长个地上的，先忙于长地下就做根了。
1: 对，
4: 这样的话就是你看跟侧根也很多了。长得越长嘛，下面是伤情越好。
1: 对，
4: 这样呢对它来说的话就保证它的水分的吸收嘛。
1: 对，
4: 将来的话几年以后就根系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固定这个沙子，所以根系越发达对固沙也是有利的。
1: 它这一块长到7月底到8月初它就停止生长。
4: 对，慢慢
1: 停止生长了以后它根系还在动，还在吸收营养。
4: 对，
1: 它这一块主盖的话应该 会长粗一点吧，还是木质化会更好一些吧？还会
4: 可能粗不到哪里去，可能进一步就木质化了，就变硬了。
1: 对。

0: 对对，
1: 但变硬的话就是可以有利于越冬了。
2: 在重重困难面前，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人欣慰。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沙化山体治理的方法，部分区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山体沙化治理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需要工程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尝试，而这背后是人与自然的持续角力，是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攀爬，更是无数次气馁与决心、失落与毅力的鏖战。而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里的每棵树都将成为生命中难忘的坐标。
0: 再过十几年、二十年，我带着朋友、带着子孙，都很激动的，或者很骄傲的、很自信的讲，这是我做的。
2: 南北山上点点新绿正在萌芽，从芳华岩上的凿坑引绿，到流沙坡上的艰难固土，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是汗水与智慧浇灌的奇迹。当布达拉宫身后的空白填满绿意，当沙坡之上的草木萌发新生，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这世界屋脊之上写下的绿色史诗。这绿色终将铺展成为高原最壮丽的底色。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还有啊。
4: 审判。
9: 你还有啊，在哪里？就在那边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帮姐妹朵一本好书系列节目，我是露露哥哥。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亲近书本，阅读经典，帮姐妹朵栏目从今天开始为大家推出一本好书系列节目。我们会邀请热爱阅读的嘉宾和小朋友们一起走进书本，阅读经典。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薇姐姐。小薇姐姐呀，有着许许多多和小朋友们暖心相处的经历，她陪伴着许多小朋友们一起长大。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她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本好书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有请小薇姐姐。
1: 露露你好。
0: 哎呦，好，这么正式吗？握个手。
1: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薇。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书籍推荐的是哪本书呢？
1: 是作家侯叔孙鹏的天上的图书馆。
0: 听这个名字就非常有趣。我们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节目。
2: 我们通过一本又一本的书，其实是在和这些作者对话，我们再通过他们笔下的故事，让我们去学会很多道理，让我们在这些道理当中，然后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我们去追逐梦想，我们去圆梦，一个又一个梦想的实现，那我们就真的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0: 今天小薇姐姐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呢，叫《天上的图书馆》，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接触到的这本书呢？
1: 你看啊，这本书，天上的图书馆，它的作者呢是侯书孙鹏，光看这个
0: 有个别称这个别称他自己取的吗？
1: 对，他本来叫孙鹏，然后孙鹏呢，他是一位援藏干部，曾任纳曲尼玛县委副书记，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硕士毕业，然后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作家，然后他来援藏之后呢，就有了这样的一本书，《天上的图书馆》。
0: 对，看到这个名字，作为小。

0: 朋友来讲可能会很好奇，那是什么情况？是天上真的有一座图书馆吗？
1: 你看、这个书的封面上哈、有一小朋友、然后背了一背包、我们看不清他长得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就像他面前，然后他的眼睛，他的世界里、前面有雪山、有湖泊、也许还有草甸哈、然后远远看到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们不能到达山外的世界、但是我们在天上的图书馆，我们走进天上图书馆的一本又一本的书籍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灵沟通的一个精神的家园、我们可以遇见更广阔的世界。腰封上呢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写的就是帮孩子们读到一本好书、听到一个好故事、埋下一粒种子、制造一个梦、或许这就是天上的图书馆存在的意义。
0: 给这本书的书名做了一个定义、
1: 对，
0: 刚刚给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刚刚我们小薇姐姐提到的这个一个在西藏一个叫做太阳的地方，那在我们西藏的尼玛县哈，尼玛就是藏语太阳的意思、
1: 对，
0: 就在这样的一本书，我感觉照耀到了尼玛县的一批孩子。
1: 其实这本书源于援藏干部侯叔孙鹏、他到了那曲尼玛之后、他原来呢是阅读推广人、也是一位翻译童书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然后他到了尼玛县之后呢，他就在想、我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在某一天的晚上、他就看着星星、然后看着我们那曲尼玛县的这样的一片天空的时候、他就在想我能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想到了我们那曲尼玛县的孩子、然后于是他就在他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这样的一个英雄帖、天上的图书馆、然后就开始要征集到就是很多很多的书、然后能够把这个书带到我们那群尼玛县的孩子们的身边、然后于是就开启了我们的天上的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建立、其实是源于他的一个初心的梦、想建造这样的就是一个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阅读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公益活动的名字呢就叫天上的图书馆。
0: 真的是建造了一个图书馆吗？
1: 不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的图书馆、而是在我们那曲尼玛县的幼儿园、小学、这样的一些学校里面、都有对口帮扶的一些机构啊、图书爱好者呀、然后在教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图书角、然后在图书角都可以看到对口帮扶的这些单位的名字、因为这个天上的图书馆呢，它的这个图书来源是有浙江的朋友、然后有四川的朋友，有全国各地的朋友、然后因为侯叔孙鹏、然后就串联起了我们全国各地的作家、图书爱好者、还有出版社、还有一些机构等等、他应该说就是一个桥梁吧、然后在这本书章在这本书当中呢，然后他写到了他就像一个我们藏族家庭的那种黑色边框的那种小窗户，然后希望通过这一扇窗户，然后以它然后能够带来内地的更多的这个朋友们把书带到我们那曲尼玛县。其实他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小黑窗户，然后能够给孩子们带去光。其实你能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就是一个小黑窗户，然后在窗户的这边然后是我们那曲尼玛县的孩子，窗户的那边是全国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想要去关心关爱我们那曲尼玛县的孩子，然后这一束光就照进了我们那曲尼玛县的孩子，孩子们也能够透过这一扇小黑窗户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外面的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然后对他们的那份爱，这是一双向的奔赴吧。
0: 说得太好了。看完这本书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其实看完这本书

0: 应该就像我笔记里写的一样，
1: 嗯，
0: 这是一个追梦的故事，
1: 嗯，
0: 这是一个圆梦的故事，
1: 嗯，
0: 在
1: 是小朋友和原桑干部双向奔赴的，
0: 对，
1: 一个
0: 是一个拥有无限爱意的一个故事，
1: 嗯嗯，
0: 书籍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个梦想，
1: 嗯
0: 嗯，就像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个叫拉珍的小朋友，
1: 嗯，
0: 然后他在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场阅读活动之后，
1: 嗯，
0: 然后他就很想给他读到的李娜做最好的自己，这本书的主人翁李娜要去写一封信，然后他真的就去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李娜他要成为一个歌唱家，
1: 嗯，
0: 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在拉珍小朋友的心里埋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呢？
1: 对，
0: 然后真的就给李娜写信了，在侯叔孙鹏的帮助之下，然后这封信呢就到达了李娜的手里，李娜呢还给拉珍小朋友写了一封回信，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是有呈现的，有一页是单页的纸，然后一面是小拉珍写的信，一面呢就是李娜的回信，特别的温暖。
1: 嗯
0: 嗯,
1: 嗯，这个故事太棒了。
0: 嗯，在这一本大概不到400页的书籍当中，
1: 嗯，
0: 然后从开始的影子，
1: 嗯，
0: 校园里来了一个怪叔叔，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嗯，讲到尼玛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是什么样的缘分结缘了，
1: 嗯，
0: 咱们那曲尼玛县，
1: 嗯，
0: 然后再写到他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天上的图书馆，
1: 嗯，
0: 然后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在他的书里会写到莱多乡的孩子们是没有阅览室的，
1: 嗯，
0: 在面对这样一个学校没有阅览室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办呢，
1: 嗯，
0: 你知道学校里是怎么办的吗？嗯，他们会把老师的工位腾出来，然后把工位上面放上了咱们天上的图书馆活动
1: 图书角
0: 征集来的书，然后老师因为办公条件的有限，他们把自己的工位就放在了教室的门口，
1: 嗯，
0: 第一呢是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孩子们的情况，
1: 嗯，
0: 孩子们是方便找到老师，
1: 嗯，
0: 然后呢在旁边又放上了这样的书籍，就解决了学校没有阅览室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在这本书的最后呢还讲到了一个词叫点灯人，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1: 高原点灯人，我看到，
0: 对，我们在这件事情出力的人都是一个点灯人，
1: 嗯，
0: 在我们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梦，
1: 嗯，
0: 然后有了一盏心灯，
1: 嗯，
0: 这盏心灯然后可以去影响到更多的人，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小拉珍，
1: 嗯，
0: 然后拉珍他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
1: 嗯，
0: 然后他就有了一个梦想，他可能就会改变他过往的一些认知，
1: 嗯，
0: 从而有了一个新的目标，然后他会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1: 嗯，
0: 去奋斗，
1: 嗯，
0: 或许他将来会有一个新的人生，
1: 嗯，
0: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1: 嗯
0: 嗯，
1: 帮助他，辅助他，点燃了他的梦想，种下了梦想的种子，
0: 对，
1: 嗯
0: 嗯，
1: 侯叔孙鹏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建立了庞大的这个联系团队和这个渠道，为西藏尼玛县的孩子们，把书山砌好了，但是一本书它最终的这个归宿是什么，嗯，就是刚刚提到了，到了书架上也不是它的归宿，还没有到达终点站，
0: 嗯，
1: 要被捧在大读者小读者的手中，被翻开看，被在老师们和同学们之间传来传去，变成老师给学生讲的课程，特别是变成在孩子们口中流传的故事，心里萌动的想法，这才是一本书最好的归宿。嗯，
0: 是。
1: 我刚刚也看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那曲尼玛县二小的图书馆，一进门就能看见刚刚提到的西藏广电爱心书屋，这个小姐姐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吧？
0: 对，其实当我知道了侯叔孙鹏在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天上的图书馆之后呢，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自己从事的是少儿节目工作，
1: 嗯，
0: 然后就约了侯叔孙鹏做采访，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自己也想在这样的一个项目 务上出点力，于是呢，我就和我们

0: 我们的领导进行了汇报，然后也动员了我们身边的同事，然后他们有的呢是自己购买的书，有的呢是自己家里孩子看过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书，我们就集合在一起，大概好几箱，然后就把它运到了我们纳曲尼马县，这里的孩子呢就看到了我们叔叔阿姨的心意，尤其是我们西藏广甸人的一份心意，然后把这个书屋呢就落地到了纳曲尼玛县二小。
1: 非常好。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咱们尼玛县的孩子，我们书中也提到了哈，翻阅到了这本走过了那么多路程的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不光是书中的故事带给孩子们的成长，更多的是我们内地的我们其他省市的小朋友给他送的这本书，一本冷冰冰的二手书变成了一份有温度的礼物啊！这就是我体会到了你说的总结的，这是一本什么书，这是一本礼物，
0: 对，
1: 一份
0: 爱的礼物，
1: 对的，是的，没错。我看底下那一段最后一段话写的也很好，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现在你的状态，就是我佩服他们，但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本事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没有，那我就用我的不生花的拙笔来记录他们，歌颂他们吧。然后如果你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就可以把他们的故事用你的声音传播出去，我觉得也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0: 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的内心有了一丝丝的共鸣。我不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是我愿意用我采访，愿意用我的文字去记录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这一束光能够照耀到更多的人，其实也是照耀到了我自己。
1: 我看他后面就写的是未完待续，是指的是他
0: 和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啊，天上的图书馆
1: 也还没有结束，
0: 源源不断的
1: 他和这群
0: 新书，
1: 他和这群孩子的故事也还在延续着，
0: 还在继续。书是投资我们自己最好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一本又一本的书，其实是在和这些作者对话，我们在通过他们底下的故事，让我们去学会很多道理，让我们在这些道理当中，然后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我们去追逐梦想，我们去圆梦，一个又一个梦想的实现，那我们就真的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1: 书中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或者你想迫不及待和大家分享的片段啊？
0: 其实书中的好多内容都太好了。
1: 对，我看你花了做了好多笔记，你再翻阅一下，跟我们分享一段。
0: 地球上有个地方叫太阳，高原上有个地方叫尼玛，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地方，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尼玛县。尼玛在藏语里就是太阳的意思。2023年的夏天，尼玛县二小四年级男生此人朱扎过得像做梦一样，他一连遇到了好几件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情。头一件好事和他最大的爱好踢足球有关，他们四年级足球队在全校足球赛上居然打败了五年级足球队，而他贡献了一个漂亮的进球。第二件事也是和他最大的爱好画画有关，快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来了几位画家，带着他们上了一节有趣的美术课。画家叔叔们有从北京来的，有从四川来的，看起来都是好厉害的样子。第三件事还是关于他最大的爱好，动画片。上完那节美术课之后，他们去了县城中心广场旁的大礼堂，看了《西游记》《小鲤鱼历险记》《最可爱的人》等好几部动画片的片段，还见到了动画片的导演，拿到了导演签名的海报。第四件事又和他另一个最大的爱好

汉书有关。五年级刚一开学，教室里就多了一个东西，六合公益教室图书角，一个漂亮的蓝色小书架，上面摆满了花花绿绿的新书。哇塞，这下有书看了，四人朱扎心里乐开了花。

0: 青藏自治区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叔孙鹏。我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图书馆、阅览室、图书角出现在高原的校园里，有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成为小读者。因为我相信，高原上的校园都很美，飘满书香的校园会更美。高原上的孩子们都很棒，爱上阅读的你们会更棒。
1: 一座天上的图书馆承载着人算干部的坚守，也承载着雪域高原孩子们对于知识的渴望。我们的作者侯叔孙鹏用行动告诉我们，知识拥有力量，善意可以跨越山川。希望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能够好好读书，常怀善意，好好珍惜手中的每一本书。
2: 愿书籍能够为我们高原孩子们插上梦想的翅膀，也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成为爱书的孩子，让我们成为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人，让我们遇见的每一本书都能够成为我们心里的诗和远方。
1: 感谢我们本期嘉宾小薇姐姐带来温暖动人的精彩分享。本期帮姐妹朵一本好书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F 进攻，战斗！
1: 百泽进攻，战斗！
2: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

0: 催心法阵。师弟，终于要尽全力了吗？我奉陪到底。
1: 第46集，心之所向。
2: 这些上古恶兽也不知吃了什么迷药，居然一个两个都被神兽战队蛊惑了，真是枉费了大地的栽培。
3: 还妄想改过自新，最后还不是被大地数据化，跟我们一样乖乖干坏事。

0: 手，你不是答应我要改过自新的吗？哼，
1: 哈哈哈哈哈哈！居然恩将仇报，到了！嗨，能？
0: 这恶兽跟从前不一样，它被数据化了，
1: 是混元帝干的，
0: 合着之前我们手下留情全是没用的，劝恶向善真就无异于放虎归山。赵燕，你说在大义面前真的要舍弃情感赶尽杀绝吗？
1: 我不知道，
2: 弱者不值一学。

0: 你敢再碰长城一下！
1: 哥，等任务结束啊，咱们就一起去旅行。
2: 这可是你说的，等回到地球，我们就一起去爬长城。
1: 好，不到长城非好汉。
0: 长西，终有一天，要你偿命。
3: 之前就该斩草除根，这次我们绝不留情。

0: 听说我的选择感化了敌人，所以你认可我。可是你也看到了，敌人只会利用我的软弱，最后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1: 混沌的事不是你的错，现在不是消极的时候。
0: 都怪我，干了多余的事。工具就该尽好工具的本分，不该妄想其他。
2: 数据体的恶兽真够他们喝一壶的，一壶哪儿够啊？再送他们一二三四五六壶。你干什么了？数据更新，他们最新数据是被感化了，你更新个头啊！干啥啥不行，给敌人助攻，你第一名。子涵。
3: 陈风，
4: 罗叔，你们教我做自己，
5: 坚守本心，保护弱小，堂堂正正做自己。
4: 你们做自己了吗？
3: 我自己。
4: 我。 门长里是嫦娥的头冠，这是嫦娥的头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6: 放下执念，仇恨，你们能做到吗？山哥，别管我！我也要像所长一样，厚颜无耻，软磨硬泡，让妹妹跟我相认，带她回家。山哥，我知道了。林聪，林聪，你终于醒了。
7: 这里我似乎来过。
6: 你当然来过。
7: 这是混沌鼻窍中的幻境，放心，他并不想伤害我们。你痛苦，我痛苦，你共情，共情所以守护。林聪，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张力、王明。 甚至是我，理所当然的就想到消灭对方，这是最快捷的路。跟你不一样，你感受到了混沌的离。

0: 别孤寂，凿齿的辛酸执念，肺的病痛屈辱，长息的亲情渴求。因为你设身处地，同感共情，所以你总是做出善良的选择，一些原本不在我们选项里的选择。
1: 就算能同感共情又怎样？结账的使命让我只能做一件冷血的工具。
0: 你错了，你想要保护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陈峰帮你挡过伤，赵燕扔给你一条安全绳，我陪你去跟长熙道歉，张丽在新王面前拆你台，王明和你一起照顾灵兔，因为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共同经历的感情，所以才有了守护之心啊。有些人的共情仅限于身边人，而你的共情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爱，这才是你想要守护地球的原因啊。
1: 我守护地球是因为我爱大家。

0: 三大恶兽的数据体都已消失，霍元帝想加速精化地球的计划失败，想必还会使出别的诡计。
1: 父亲，为保大局就必须牺牲小杰吗？如果小杰是至亲至爱，您也要坚定不移地牺牲他吗？
2: 林聪，这是我们的使命。
1: 使命是让我们努力地去守护，而不是牺牲。月球毁灭，何以守地球？亲人不救，何以救天下？
2: 聪儿，从小到大，你都无条件支持父亲，理解父亲，从未反对过我。为父一直希望你有一天能反驳我，坚持己见，只是没想到会是在这件事情上。
1: 那你是同意我的建议，放弃摧毁月球？
2: 此事已决，一切按计划行事。
1: 我明白了，父亲，一切按计划行事。不过，父亲，您按您的计划行事，我按我的计划行事。伙伴们，同返月球，与混元帝决一死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2: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 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

0: 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1: 清洁人员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2: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5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5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4: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5: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4: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6: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
4: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7: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

0: 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

0: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三 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3: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4: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5: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4: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6: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4: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0: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

0: 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5: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7: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5: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

0: 屏、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1: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2: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0: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3: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 洪涝灾害灾后应

0: 及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境外媒体记者赴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并参加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

0: 媒体见面会。专家深入解读吉隆泥石流灾害致灾过程特殊，冰岩崩难以预警。记者探访紧邻受灾河谷的吉隆县郭巴村，感受群众转移后农事有人管、家园有人守的踏实与安心。万千微光汇成暖流，吉隆镇居民商户用真挚朴实的行动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灾情就是命令，当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道路清淤，人员搜救，隐患排查，消杀防疫，人民军队全力以赴，抢通陆上救援通道，打通空中补给链路，挺进受灾核心区。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当时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徒步10余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2: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要就是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3: 灾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
0: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
4: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都很迅速的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1个小时内完成了。
0: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4: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0: 在这次抢险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发光发热。
5: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铮铮誓言。今天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的境外媒体记者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深入抢险救援一线，开展实地采访报道，并参加由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记者从见面会上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6: 北京市。

0: 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1: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0: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1: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2: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0: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受灾河谷的萨勒乡郭巴村180名村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去到郭巴村之前，记者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地里的饲草、院里的畜禽，这些村民放不下的牵挂，由谁来接住？实地采访，我们找到了答案。
4: 这边爱一朵，那了西风爱的，有了呀，肯定一个大背包，你的身边没有啊？
5: 村旁的饲草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刺望罗布是郭巴村党支部书记，党龄34年。灾害发生当天，他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随后又选择留下来帮村民抢收抢晒饲草。尽管他已经60岁，尽管他左腿里还打着钢板。
4: 慢慢的，刚过前年家就有啊，对这嘛，我觉得你的前面吧，我这久久的你这个嘛，我找个工作，大哥哪个农场，刚到苏的你这家会多，俺当有经验了些文咯，工作的忙做的，你这没话当领导了呢，乐不乐给民族呢？俺那的，你这多人家得带劲。
5: 眼下正值收草季，饲草是牲畜过冬的口粮，也是群众最牵挂的事情。除了村里留下来的8名党员、乡干部、志愿者和民警也来帮忙。
6: 目前已经收完了1/3，涉及到33户，我们就是加紧时间再收，确保过冬牲畜口粮的储备。
4: 那你们解堵了人民。
5: 匆匆吃了午饭，大家又忙碌起来。牛要赶上山放养，鸡要按时投喂，院落干草要及时归整。一桩桩细碎的农活，一件件放不下的家事儿，都由留守的党员干部默默扛下来。
7: 撤离的时候也给群众说了嘛，说把他们的牛呀、鸡呀，都给他们照顾好的。还有那收草也不用担心，我给他们收的。
5: 村里还组建了由党员干部和民警组成的巡逻队，定时查看牛棚，补充饲草，维护圈舍卫生，晚上更要加密巡查频次。在暂时安静的村落里，他们守好每一处院落，每一头牲畜，耐心守候，等待村庄重新升起往日的烟火。
7: 不管是草、牛、鸡、狗，保证一个都不丢。我们守好你们的家。
4: 齐组长，那个技能员身边嘛，这那做得着也了。
8: 忙到不切多，当然忙的，是做我那个村干部的。
9: 大灾面前，大爱无声相随。在距受灾核心区域10几公里的吉隆镇上，从当地居民到街头商户，每一个人都坐不住停不下。 他们用针质破

0: 朴实的行动，尽己所能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万千微光汇聚成一股股暖流，淌过小镇的每一条街巷。灾情发生当晚，吉隆镇上的超市老板阙俊梅从微信群里得知首批赶赴一线的救援人员物资紧缺，他的心猛地揪作一团，来不及多想，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
1: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了，回来的时候他们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0: 阙俊梅的超市附近临时驻扎了不少救援队员，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他的超市门口总摆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队伍。
2: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们心里很感动，我们也是平民老百姓嘛，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0: 在吉隆镇上的一家药店，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整齐摆放，过往的救援队伍都可以随时免费领取。灾情发生后，这家药店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
3: 他们说免费的，让我感觉还是挺暖心的，大家都是商户，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很感谢他们。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的一个镇，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0: 灾情发生后，为了让救援人员吃上口热乎饭，睡个安稳觉，吉隆镇一家酒店主动提供免费住宿。考虑到救援队伍作息不规律，酒店还特意将早餐时间提前。
5: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吃上热口饭，再次投入到工作当中。我们全体员工也做好客房保洁、后勤保障等工作，大家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0: 灾难面前携手并肩，从居民到商户，点点微光交织相融，在吉隆汇聚成温情暖流。
6: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错勤县把以工代赈作为重要民生抓手，落实一批民生项目，让牧民在家门口务工挣钱，学手艺。
7: 当俺们说的以工代赈地来到了，都冲着。
8: 早上9点，洛桑简单吃过早饭，收拾好工具就往门东社区的转场道路工地走。听说家门口就有以工代赈项目，干活顾家两不误。项目刚启动，他就带着儿子一起报了名。
9: 俺让拿了两个多月，青藏那的美女有，这就没人了，打完人了，等到节假日就用不了。青藏给拿了，打完了看吧，也嘛，手脚家业的，真的现在也不多。
8: 这个总投资近770万元的门东社区以工代赈项目，今年7月正式开工，主要修缮标准化牲畜转场道路，是当地今年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之一。
10: 我们这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路的边线，到时候撒灰线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我们定的红线的点撒灰线。
8: 工地上，来自四川的技术指导员宋培林守在作业面，拿着水平尺，手把手教牧民找平路基、修整路肩。项目都是边学边干，干到哪儿讲到哪儿。牧民挣着工钱的同时，也能学到修路养路的实用手艺。
10: 我在西藏这边工作了10多年了，一直都在错勤这边。每个工序之前，我们也会跟他们做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进行监管和技术指导，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嘛。
8: 为了让大伙安心干活，村里做好出工台账，每天签到登记，工资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从不拖欠。从项目建设到后期管护，都请村民参与监督。大伙儿从看着修的旁观者，变成了自己建的主人翁。
11: 我们积极动员年满18周岁以上的青壮年轻劳力参与家乡建设，只要参与就能领取相关报酬。通过让群众亲手修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见证家乡变化，收获实实在在的收益。
8: 标准化转场道路建成后，划定固定通行路线，不仅能守护高原草原生态，牧民转运饲草、牛羊转场出行也会更加便捷。
11: 转场道路修缮以后，方便牧民群众常态化巡护草场、排查草原隐患，群众的生畜畜栏生产物资运输更加高效，畅通了牧区产业通道，真正实现了修路便民、修路兴牧、修路富民。
8: 据了解，2026错勤县共落地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项目数量、资金投入规模均位居阿里地区首位。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建成后可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创收3000多万元。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强抓施工黄金期，高质高效推进所有的这个以工代赈项目，力争早日完工投用。

0: 实在在惠及群众，实现发展和民生双向这个共赢。同时我们超前谋划2027年这个移工待诊项目，积极争取更多移工待诊项目在措勤落地。
1: 近年来，纳曲市积极引进前沿医疗技术，建强本地医护队伍，强化便民诊疗服务，多项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投用，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这是纳曲市第一例术前通过 3D 打印技术1:1制作的患者骨骼模型，精确还原患者骨折状况，使医生更直观了解病情，做到手术创伤最小，疗效最佳。这项技术今年4月首次在纳曲市实施，实现了该技术高海拔地区突破性应用。
2: 模型1:1打印出来，传统大切口、伤口感染等并发症比较多。3D 打印机引进以后，我们术前的话进一步的规划。术中的话，咱们复位做了一个闭合复位钢针固定，疗效也特别好。
1: 不止精准骨科技术落地见效，为彻底解决肾病患者异地就医难题，去年纳曲市首个血透室也在市人民医院设立，极大减轻了患者的奔波之苦和就医经济负担。
3: 我们这儿没有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就会到拉萨要租房子，要搞那边买吃的买喝的。我们这儿成立了之后呢，有病人就没有那么大的花销了，病的特殊门诊他们的花费要比以前少得多。
1: 纳曲市人民医院作为当地核心医疗机构，近年来以为广大农牧民群众提供可靠医疗服务为最大政绩，不断引进新式医疗设备，培育优秀当地人才，使救治能力得到质的飞跃。在儿科病房，多名患儿经全力救治转危为安，正是医院能力提升的最佳写照。
4: 医生们的整治孩子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我们把质保卡一包，与大儿的报销特别感谢。
5: 我们的救治能力可以说是每年都在填补空白，进步可以说是年年都有。现在我们危重症初期的治疗，从设备和技术都是有的。
1: 不仅如此，依托援藏力量，纳曲市人民医院将援藏专家传帮带制度化，每名援藏专家都有若干名带教学员，学员学习到技术后，可再传授给其他同事，进一步提升了本地医护人员的能力素质。
6: 每一周我们会安排学习，我们讲一个大课，手术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学员去开，我在旁边观察，把教学融入到每一个病例当中。
7: 去年7月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通过援藏带教及复疗进修，我们的本地团队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心脏冠脉支架植入术这样的极为重症救治手术，我们还获批内外妇儿检验等4级指控中心。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日前，第五届月龄中医藏医交往交流学术研讨会在林芝市举办，全国中医藏医及蒙医壮医黎医苗医等多民族医药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医药资源下沉、学科共建、人才帮带等领域做交流发言，通过思想碰撞与技术互通，推动南粤中医药与高原藏医药互学互鉴，高质量发展。
1: 日前，拉萨市举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客户经理、业务员等优质岗位，人社部门同步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
8: 近日，山南市贡嘎县举行“相约贡嘎，直面未来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线下招聘专区，企业与求职者互动沟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在线上直播间，各类岗位得以推介，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了更多样、更优质的就业选择。近日，嘉黎县举行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宣讲员擂台赛，20余名基层宣讲员以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为主题，畅谈特色产业发展、草原生态保护、医疗教育利民惠民政策给群众带来的真切变化，用生动事例和鲜活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达基层一线，送到群众心田。
1: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藏优供销销售示范基地揭牌运营，作为县域供销系统重点示范项目，基地联动农牧民合作社，打造集展示展销、线上销售、流通配送、品牌培育一体的农特产品综合销售平台，通过产地直销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日前，来自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走进昌都市江达县，开展视觉第一高原光明行义诊活动，专家为群众检查眼部健康，排查白内障、青光眼 炎等常

0: 常见眼部疾病，以暖心服务把浓浓关爱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东部、北部、南部、拉萨、那曲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林芝、山南、日喀则西部、中部、那曲中部、西部、阿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其他地方呢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呢，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东部、南部还有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日喀则西部、中部、阿里东部和南部以及那曲西部和昌都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方呢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日喀则大部分地方、昌都西北部、林芝大部分地方、山南东部、南部以及那曲市嘉里县的东南部一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会达到3级，较高危险，需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11到22摄氏度，桑珠孜区小雨转阵雨9到21度，港巴阵雨转多云5到16度，萨嘎阵雨转多云6到18度，乃东区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琼结小雨转阴天8到21度，贡嘎阵雨转阴天11到21度，巴宜区阴天转阵雨13到25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朗县阵雨12到26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2到28度，芒康多云转阴天8到21度，江达多云转阵雨9到27度。

瑟尼区小雨5到15度，尼玛阵雨转多云5到18度，索县小雨8到17度，噶尔多云7到19度，普兰阵雨转小雨7到18度，错勤多云转阴天5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考古发现总是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固有认知。到今天为止，考古学者们发现的西藏格吉县梅龙达普遗址、拉萨堆龙区上嘎岗遗址、四川甘孜州皮洛遗址，以及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洞等十万年前的遗址，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而40多年前，西藏考古学者们发掘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则表明西藏高原5000年前已有了定居、制陶、种植农作物的史前文明。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公布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西藏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便是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处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著名高原遗址。
1: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的澜沧江畔，遗址发现于1977年，先后于1978、1979、2002、2012进行过4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近4万件，包括有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器及陶器的残件，以及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块和用骨料、石料制作的装饰品。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粟、黍等农作物颗粒，清理出几十处房屋基址、灰坑、道路、石墙、石圆圈、石台等遗迹。根据50多个碳十四样品的检测数据分析，卡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至3000。

0: 900年，分为早晚两个时段。早期为距今5500至4800年，晚期为距今4500至3900年。
1: 看过短片之后，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还有很多问题。5000多年前的澜沧江畔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从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是否能重现卡若居民5000年前的面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著名的西藏考古学者李永宪老师，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讲卡若的故事。有请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这边请。
2: 这边好。
0: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1: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您在1990年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关于西藏考古研究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后面您还参与了关于卡若遗址后两次的发掘工作。
2: 是。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卡若遗址对于我们了解西藏史前文明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卡若遗址的发掘研究提出了卡若文化。那么这个卡若遗址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的被选入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代表了西藏文明的先声，它有一个先声的作用。这个先声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它把西藏的古代史往前推了啊，从以前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或者吐蕃早期推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它代表着西藏最早的农业、定居、制陶以及建筑啊这样的一些要素组成的这个史前文明，所以它是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卡若文化、卡若文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西藏的石器时代文明啊，因为它跟别的还有不同，它是一个定居的聚落遗址，所以它的这个方方面面代表着一个史前的文明，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所以说它是先声。第二层意思呢，是从考古工作本身来讲，卡若遗址的发掘。从1978-79年开始，它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对一个遗址，特别是一个史前遗址进行科学发掘，而且当时就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报告，叫《昌都卡若》。这本报告的出版和发行，引发了一系列对西藏史前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包括藏学，包括其他的跟西藏有关的这个历史领域，那么都对卡若的话非常重视，所以它作为学术的来讲，它也是一个先声，它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1: 刚刚我注意您提到了一个卡若文化，那这里面的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
2: 这肯定是有一点区别啊。我们用文化这个词呢，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区别于文明，有区别于古代文明，所以考古学文化从它最本质的要素来讲，大概来讲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它有时间的比较明确准确的明晰的时间界限，就时间范围，它是距今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啊，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讲的。第二个呢，它有空间的比较明确的空间范围，比方说我们讲到仰韶文化，我们讲到龙山文化，这都是我们中原文明、中国远古文明的代表性的文化，那么它分布的范围空间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就跟东部的良渚文化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空间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元素。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指

它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形态特征，这个文化啊，它的这个形态特征既表现在具体的文物上，比方说陶器、石器。

0: 不是说只有一次，啊，发现就像我们昌都卡肉遗址，虽然遗址是只有这一处，但是相同的遗址在附近的这个卡肉附近的，像察雅县啊，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都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它是西藏东部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有这几点特征，它才能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当然，这种观察、这种命名是不是准确，它还需要多年的比较分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界定。所以，考古学文化它实际上比较多的是一个物质概念，就是它是有形态特征的，然后有时间空间的这个特征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跟我们今天说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区别。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回四五千年前一窥卡若人民的生活日常。李老师，请。
0: 好，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卡若居民是靠什么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呢？我们在第一次，也就是1979年对卡若遗址的发掘中呢，就在房屋基址里发现了保存比较好的粟，也就是小米。在后来的三次发掘中间，就不仅有小米被发现，还有黄米，就是黍被发现，那么还有两粒呢毫不起眼的这个小麦的颗粒被发现，它们都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常见的农作物。可以说呢，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是粟类作物养育的文化，可以这样讲啊，这是指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那么这些种植农作物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他们对西藏先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粟类作物的来源。中国是粟类作物的主要发源地，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中国粟类作物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主要的起源地是在黄河、桑干河以及西辽河啊这样的一些华北地区，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这个粟类作物扩散到了黄河中游，甚至是黄河上游，在距今6000年以后分布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比方说像青海的海南啊这样的一些黄河上游地区，在5500年前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包括卡若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呢，目前所知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及其种植技术都是源自黄河流域，而粟类作物在向着青藏高原传播的过程中间，可能还包括了那一些掌握这种种植技术的人群和高原人群的融合。简单说来，卡若遗址中农业因素的出现是与祖国西部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那么第二呢，卡若遗址的粟类作物它往前推了西藏种植农业的历史。考古发现的卡若农作物比起藏文史籍记载的农作物要早了差不多3000年左右，在很多藏文史籍中间都有记载吐蕃早期的布袋公杰，就所谓的上丁二王啊，第九代占卜，在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啊，而且呢有这个修水渠来灌溉的农业，那么很显然这种农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啊麦类作物，比方说今天的大麦青稞，有牛耕有灌溉，那么这个很显然它不是最早的所谓原始农业的特征。至于现在我们在青藏高原随处可见的青稞、小麦，它早已取代了早期的这个粟类作物。那么考古证据还表明，这个青稞取代粟类作物啊发生在距今3500年左右，所以5000年前的卡若遗址的农业因素和祖国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是粟作农业文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卡若遗址存续的时间有1000多年，也就是说卡若遗址持续了1000多年的居住史， 这个说明呢，卡若先民们从早期到晚期都在这个地方聚。

民而居，就如今天农村的村落一样。这样的一种聚民而居，正是种植农业常见的一个人群的聚合方式。所以种植农业它是一种岩石的伙食，也就是说它需要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期才能够获得食物，那么需要人们依顺季节的变化来开展这些农业劳动，所以它必须要定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季节的更替和劳作分工中间，它出现了不同的人的活动，比方说狩猎啊、渔捞、采集、制陶、筑房、制作石器、制作装饰品等等。我们前后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显示，卡若的居民他们所能够捕猎到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麝科、鹿科，还有这个河里的鱼啊，大概有二十几种。而其中有些动物的活动高度的话都在4000米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海拔6000米左右。这就说明什么呢？卡若遗址虽然只有3200多米，但是人们去伐木、去捕猎、去采集植物的活动，这些并不限于河谷的低地。为了获得更多的肉类食物和御寒的皮毛，这样一些生活必需品，卡若先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苦和辛劳。那个时候的粮食还没有达到丰盛的程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没有发现有饲养的家畜动物，当然更没有出现牧养的动物，所以卡若文化并不是所谓的畜牧业文化。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卡肉遗址出土的陶器啊，陶器非常的重要，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人工材料。陶器的出现，从考古学上来看，大概可以上溯到10000多年以前，而在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呢，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这个陶器之一啊。所谓的之一，它是在遗址发掘出土的，因为还有一些零星的，在青藏高原发现地层里发现的陶器也比较早。那么卡若的四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碎片，我们也把它称为陶片。这是我们观察认定卡若文化的主要依据。考古学者根据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的器型、陶器的制作方法、陶器的纹样，推断卡若文化和黄河上游的同时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黄河上游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几支考古学文化，它们既是卡若文化的邻居啊，自然也是与卡若居民发生交流融合的主要人群。比方说，在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青海海南州，我们发现了有一支中日文化啊，它和卡若文化非常相似。不仅在年代上说，它们都是出现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之间，而且呢，在陶器的纹饰方面、陶器的制法方面都非常相似。比如说它的陶器器型呢，都是平底，以大口的钵、碗、盆和小口罐为主。陶器的装饰纹样呢，特别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这个所谓的鸟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卡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色的啊，然后呢纹饰是刻画的，而中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白色，它的纹饰呢更多的是用颜色颜料绘制的。中日文化和卡若文化都在青藏高原啊，海拔也比较相同，那么它们都是粟类作物为主的农业加

捕猎加采集的经济类型，啊，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啊，表明呢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是他们的生活资源。那么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间，大家最关心、最能够发现的，可能就是那一件，造型非常奇特的双体罐，也有人叫它兽形罐，在昌都啊。当地这件陶器被做成了一个雕塑，放在广场上。在拉萨，我们可以在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以这个双体罐啊为 logo 的这个标志，而且呢，在他们热卖的文创商店里边啊，这件单口的双体罐呢，也是很多人关注、很多人买。那么这件陶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出处，就它出土的地方。这件双体陶罐出土于卡若遗址的9号房子，就是我们称为 F9， 这是卡若遗址中所有半地穴房屋中最小，这个从平面往地下最深度最深的一座小屋，它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而且它的室内面积只有4平方米多一点，但是它的地面以下部分呢却有1米的深度，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方形的坑。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坑，它的建筑却很特别啊，一个是它的地面部分有坚固的木骨泥墙，第二呢是它的地穴，就是地下的这个深坑部分，四壁都是用草拌泥抹平，然后再用长条形的木板加固。第三呢，它的地面先垫了15厘米的草泥，并且抹光烤干。第四，它的顶部采用的是梁船结构的木屋平顶。第五是这座小屋并没有发现居住生活用的火灶或者是火堆，以及便于进出的门。所以它是不是居住的小屋，还是一个专门储存重要物资的一个仓库呢？啊，因为它出土了包括双体罐在内的完整的陶器有12件，还有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以及骨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这间小房屋可能并非是用于居住，而是专门用来存放整个村落的人群的重要的一些物资。所以双体陶罐从这儿出土，表明它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件比较珍惜的重要的物件啊。从制作的方法来看，双体陶罐的制作首先是要做出2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然后在陶泥、陶胚还没有干的时候将它们粘结在一起，再在上面做一个宽沿的小口，使之成为一体啊，最后在陶器的表面刻画纹样。所以整个制作过程呢需要很高的技术，比方说粘结啊，2个罐体必须保持它们的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啊，才能够粘结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在后来的四川大渡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它就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个制作方法、制作技术上是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这个制陶工艺中间，要大量生产这种陶器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高技术的产品，可以说它是一个限量版的。那么从它的陶器表面的纹样来看，2个罐体的表面都刻有3角形的折线纹，但是其中一侧的3角形折线纹却在下端变成了菱形的纹饰，而且有高低的不同。所以这种纹饰不同，但是却相对的平衡，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解读。所以我们从形态上看，这个罐口是比较小，所以大概率上它应该是装液体的，装水、装酒、装奶啊，因为它可以从罐口的话向里边注入不同的这个液体，如果说轻轻的摇晃，可能使液体可以产生分离，在2个罐体之间产生分离啊，就像我们今天油和水、奶和这个酥油一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离啊，但是具体怎样做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推

推测它是一件不平常的陶器，至于它是不是用作礼器，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它是一件珍品，一件少见的一个限量版的史前陶器。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卡若遗址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著名的聚落遗址，那这个聚落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村庄村落的意思呢？
1: 对，聚落和村落呢比较相似，但是呢稍微有点区别。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呢，村落主要是指今天乡村的行政村或者自然村这样的概念，但聚落呢，它的本意是聚民而居，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所以它可能在古代是乡村，也可能是集镇，还有可能它是这个城市，这个都市。所以说这个以前有一句老话嘛，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成都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聚落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多个层级的大小不同的人们的聚集而居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跟这个村落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区别。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发现的遗存来去推断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呢？
1: 是的，卡若遗址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5000年前到4000年前村落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在整个卡若遗址的4次发掘当中，一共清理出30几座房屋，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可以代表30几个这个独立的家户，这个是他们居住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在这个遗址发现了石墙，发现了10块砌建的道路，还有石台、石圆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一些可能是公共的，就是它是村落的一个共用设施，也可能有一些呢有其他的功能啊。你比如说石墙，它实际上是既是一种防卫，它也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边界，也是一种分割的这个标志。那么这些房屋呢，大大小小都有，大的有70平方米，然后小的有几平方米。而且建筑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半地穴式，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来筑顶啊；有的是地面，地面的这个方式，地面起墙建的；还有的是综合的，既有这个地下部分的墙，也有地面部分的墙，那么它的方式呢也是这样，有的是像那个今天的那个窝棚一样，有一根中心柱搭起来的房顶，也有像今天的这个藏式建筑常见的那种平顶屋的类型啊。总而言之，就是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讲，卡若遗址就非常值得研究。而我们的学者呢，确实也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卡若的房屋建筑呢有过一本专门的研究，是这个卡若房屋的这个复原的研究。所以它包括这个地面式的，包括地下式的，还包括有那种像我们现在西藏的东部或者是南部其他地区都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的井盖式，就是它的下半部分是这个空的，比方说放这个柴草啊，牛羊啊。所以它整个来讲，卡若的这个房屋建筑，它反映了今天西藏东部地区的这个从古到今的这样的一种样式。
0: 好的，李老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感谢。

李老师从卡若遗址的陶器制作、种植农业、定居建筑三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卡若文化所蕴含的生活内容，用细致的观察阐释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我们理解卡若遗址是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有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说卡若文化是与祖国其他史前文化相互依存、关联密切的高原文化代表。五千年前的卡若先民在澜沧江畔创造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物质文化，是否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在卡若遗址的研究中，是否可以观察到卡若先民们的精神文化？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李老师在下一期的珠峰讲堂中为我们讲讲考古学家的见解。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

0: 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2: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别队长，八路军正在秘密赶往石门口，我们要绕到这里，必然遭到阻击，是否选择另一条路线？马上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休息。你把部队集结在这里，你带兵在这里潜伏，还有你，在这里，你们形成一个包围圈，明白？
1: 1937年10月22日，三八六旅771团抢先赶到石门口，多次击退日军冲锋。当晚，日军第40旅团的一个大队外带300多骑兵，从左翼和正面对771团形成了包围之势，趁夜色偷袭了正在休整的771团。

0: 师长，我七旗敖团在七根村遭到日军偷袭，
1: 部队情况现在如何？
0: 部队被打散了，其他情况还不清楚。
1: 你离七根村还有多远？
0: 大约20公里。
1: 陈刚，你马上赶到七根村，收拢十散部队。
2: 我随后就到。
0: 是，师长，
1: 敌人情况还不明了，你路上要小心呐。

0: 是这样的吗？
1: 对。
0: 当时情况这么危急，你们还是要坚持找到部队。啊，
1: 是的。
0: 你们班当时还剩几个战士？
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3: 营长，
4: 团长，
3: 团长，
5: 你们有什么情况？
3: 我明牺牲9名，伤2名，还有49人下落不明。
5: 二营，
6: 到。
5: 快报告情况，我带回来的就这些人了。
4: 徐团长，
3: 韩副团长，
5: 韩副团长，你可回来了。韩副团长，快快坐下来。
7: 我没事，我没事。
5: 伤得怎么样？
7: 徐团长，我没事，没事了，没关系，没伤着骨头。
5: 韩副团长，只要能回来就好，你先休息一下。
0: 你们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坚持回到队伍，我佩服你们。
7: 这没什么，我们必须回部队。
5: 旅长，旅长，
8: 徐前进，昨天我传达给你的命令，听清楚没有？
5: 听清楚了，
8: 听清楚你还打败仗，遭伏击。
6: 旅长，我有份责任。
5: 韩东山，负伤了。先别跟我说责任，现在把部队的损失情况赶紧向我报告一下。
9: 报告旅长，全团牺牲36名，伤22。

0: 二名，还有233名战士没有归队，只有等到晚上才能知道具体情况。旅长，此次遭袭，我负完全责任，
1: 陈旅长，我就是要采访这支打不散的队伍啊！你是来看我们笑话的吗？这叫打不散的队伍吗？啊？这叫打不散的吗？这叫打不散的吗？叫日本鬼子打得满身跑，七零八落的！你误会他们了，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他们都说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都要凝聚在一起。陈旅长，我采访过国民党的部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早就被打散了。
0: 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陈旅长，这才是一支真正的队伍。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了吧？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哎，你是哪个报社的？郑州日报记者江君玉。
2: 江君玉，
0: 朱老总跟我提起过你，你看我这脑子。
2: 我能采访您吗？
0: 可以啊，可以，你要怎么采访？
1: 我想为您和您的战友拍张照。
0: 好，拍张照。哎，快快快，都过来！哎，快点，站好了，等我精神点啊。人家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对不对？
2: 对，打不散的队伍。
0: 好，大家准备好，照相了啊！一、二。

0: 师长，主任，我什么都不要说了。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七七要断，伤亡57名，其余的在不断归队。到我离开的时候，还有63人没有归队。可是战士们的情绪很高，他们都表示要洗清这次耻辱，寻找战机，给日军一击。到底是长征过来的部队能够马上归队？ 说明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整体素质，要吸取这次教训啊！
1: 别的部队都当了圣朝，可我全更。师长，你处分我吧，全部责任由我一人承担。我要向党中央直接写检讨。
0: 这个就不必了，你立即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警戒教育。是。
2: 我一定教育全旅，吸取这次教训，包括我们在内，都应该吸取这次血的教训。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
1: 以七七幺团七根村被袭一事为例，严厉地指出，部队在几次对日作战胜利后滋生麻痹轻敌的娇气状况。同志们，咱们今天啊开一个思想教育会，师部已将会议的内容报告了朱老总和彭副总。
3: 主要就七七幺团遭袭事件所暴露出的干部战士轻敌思想进行一次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从延安来电，对我们做了严厉批评。
0: 毛主席，师长，你是不是替我背了黑锅，对中央做了检讨？
4: 我是师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陈刚，
0: 到，
1: 你来念一下。
0: 是。
4: 萧胜之后，必胜娇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幺团七根村受袭击。

0: 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一发通令于全军，直至连队和各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是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地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的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毛泽东，师长，我作为386旅的旅长，七七幺团、七根村受到偷袭，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此做出深刻的检讨。今天，连营以上的干部都在，我代表386旅向师长保证，一定以优秀的战绩、血洗耻辱，报仇雪恨。
1: 是，主席的电报大家都听了。七根村的教训是沉痛的，在座的是连以上的指挥员，战场上的任何疏忽，我们下面就要牺牲好多同志
2: 啊！
1: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其中一半没有枪。 大刀、长矛，靠这些武器和人马同日军正面的交锋行吗？我们打仗是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我们今后的作战主要是山地游击战。我们要争取啊，一点一滴的胜利，即小胜为大胜。消灭一个日军，缴获一杆枪都作数。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
3: 我们不打正规战，不打阵地战，不打消耗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略的大转折，思想的大转弯。同志们，务必要做到思想平静，不要以为日军也好打，怀着跟日军一试高低的念头。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坚决不能有的想法。大家都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喂。哦，你等等，师长，第二战区副指挥官黄少红电话。
1: 好。黄长官。
2: 罗成兄，
3: 我听说你们七七幺团被日军突袭，受了大损失
2: 啊，这可怨不得谁。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啊，
3: 还得靠我们正规军正规战。我看你们八路军
2: 只能打个侧面了，
3: 正面作战恐怕不行。
1: 黄长官不必怀疑我们幺二九师的游击战。
2: 保卫娘子关你是重任在肩呐，
1: 对我们幺二九师你过几天再下结论吧。这个黄少红啊，看不起我们的游击战。
0: 师长不用跟他生气，小人一个，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哦，你说说。
0: 我想在七根村打一次埋伏战，只不过那会儿我是吃了败仗，怕你批评，没敢跟你说。
1: 还有你陈庚怕的事情，说一说你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0: 师长来来来来，你看啊，七根村往西有十里峡谷，谷深数十米，但是底宽不足三米，地势十分险峻。大路西侧呢，蓬草丛生，便于咱们的部队隐蔽和埋伏。但是，敌人的部队要从此通过，很难迅速展开。
1: 而且敌人急于控制正太路南面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越粮。七根村正是这条小路的必经之地。

0: 我是这么个想法，太好了，师长，你放心，七艮村是我三八六旅的伤心地，但是同时，它也是张王捕鱼的好地方。我要让七艮村变成敌人的伤心地。
1: 我得赶紧回去安排侦查，看看敌人的动向。哎，陈刚，
2: 哎，
1: 啊，你去吧。
3: 是。
1: 旅长，咱们在七艮村设伏的情报准不准确啊？都这点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0: 20师团向平定突击后，后面退有一支经500人的辎重队抄小路而来，昨天晚上再距七根村11公里的策隅阵宿营，今天一早已经出发。
1: 这里，
0: 旅长来了来了。
2: 这鬼子以为这条路还很安全呢，但是他们忘了，咱们不仅是打不散的队伍，还是打不走的队伍。
0: 敌人来了多少人？多少车辆？
3: 直径大概300多，马车40多辆，骡子100多。
4: 好，你们继续侦查，有情况随时报告。
5: 是。
6: 师长吗？
3: 师长，敌人已经出动了，昨夜在策隅阵宿营，
6: 军用物资都用马车和骡子拉着。
3: 命令，齐齐腰疼。 迅速赶到七艮村以东，在桃花岭与七艮村小路上运动。齐齐二团迅速赶到王德寨与川口间，一有情况立即出动。其他设伏由你全权处理。
0: 是。
7: 11连12连，
0: 到。
7: 王继山，
8: 到。
7: 还有特务连第2排也编入其中。 安排在西艮村到甲南峪之间的公路两侧，准备埋伏营地。
0: 是。
7: 9连10连，
9: 到。
7: 你们到七艮村以南的高地，是作为战斗预备队。
0: 是。
7: 我的旅直属队作为咱们的总预备队。记住，战斗打响以后，火力一定要猛，咱们子弹少，尽量少用子弹，给神枪守护，多用手榴弹，发手榴弹全砸在敌人头上，明白吗？
0: 明白。
9: 去吧。
0: 是。
7: 来，你们几个。

0: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 师傅。师长，师长吗？敌人已经进入我伏击圈了。好，按预定计划进行。是。
0: 对，是我。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了，太好了！抓住时机，准确出击。
1: 是。
0: 同志们，都给我瞄准了他。

0: 行，旅长，这可是好东西啊！好，旅长，太好了！那这机枪就配给你们营了，谢谢旅长。哦，对，给你挑了几匹马，你看有中意的吗？
1: 这匹给我拉过来。是。好，我就要这匹了。哎，哎，给刘师长弄两匹去，让他也开心开心，中央也弄两匹去，给中央报个喜。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哎，黄少红那儿也弄一匹去。
0: 凭什么呀？
1: 让他也知道知道。这就叫游击战。
2: 是，保证完成任务。<笑>好啊，
3: 陈刚同志，总算不负众望，从七七幺团被袭的阴影中走出来了。
4: 嗯，三八六旅的胜利应该马上报告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总部，
2: 还要报告第二战区，特别是黄少红。
4: 是，
2: 我们去七根村，看看三八六旅的将士。
0: 我要亲自给他们庆功啊！好的。<笑>哎，师长来了，同志们辛苦了。
5: 师长，
0: 走。 战利品吧，行。师长，你看，这些都是。嗯，
2: 这一仗打得好啊！三八六旅这一仗打得友军都眼红了。
0: 我们这是哪儿跌倒哪儿爬去。我们已经吸取经验教训了。
2: 你别吹牛，从今往后打这种仗是常有的事儿。
4: 日军也是有头脑的，我们更要动脑筋想办法，兵不厌诈嘛！啊，嗯，打仗啊，就是要分析对手的心理，才能出其不意。嗯，
2: 哎，都不要跟着我呀，我到那边去看看啊。
4: 好，
3: 陈刚，
2: 哎，
3: 这一仗。
0: 你们打得漂亮，师部已经上报总部和延安，为你们请功。
6: 是吗？
0: 不过，你要记住师长说的话，打了胜仗一定要保持脑子清醒，千万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啊！张主任，你放心，七七幺团遭到袭击以后，我们全旅上下没有一个人敢掉以轻心了。
6: 嗯，
0: 好。
6: 这次七根村伏击，我们还掌握了一些新的战法。 刘师长说过的山地游击战，还真是我们在太行山地区歼灭敌人的好办法。
7: 西汉，你们要抓紧时间，把缴获的战利品和战斗伤亡情况统计给师部，我们要及时报告给总部和延安。
0: 好，我马上组织人，清点统计。

0: 张主任，啊，你看这战场打扫的差不多了，一会儿会长部队也撤了。哎，你和师长先回去吧。
1: 好，
2: 就是啊。
0: 师长怎么还没回来？
1: 就是不一样。
0: 哎，那走，
3: 看看去。

0: 师长，战场已经打扫的差不多了，你和主任先回去吧。我准备命令部队撤了。
1: 不撤？
2: 再打一次？
0: 对，再打一次。
1: 哎，这打谁啊？
0: 日军。
3: 日军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他们还会再来吗？
0: 师长，再打一次伏击太冒险了，日军即使会来也会加倍小心。
4: 走这招险棋啊，我的理由有三。其一，日军自攻入华北以来，国民党军队一战即溃，这次虽受我伏击，在他们的眼里啊，只是小小的遭遇战而已，屡胜之后他们必生骄气啊。其二，日军第二十师团急于攻打旧关，齐根村仍是最近最快捷的路，他们从侧隅镇向前方运送给养也只能走齐根村。第三，我想日军也是通晓用兵不负这一原则的，肯定判定不会再受伏击。陈刚，这次啊变化一下，让部队啊埋伏在村子东头，要放过敌人的前卫，打起尾巴，他的前卫势必回头救援，但攻击力就不那么强了。你不是缴获了那么多敌人的弹药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日本人的弹药打击他们的前卫，哎，这就叫啊首尾不能相顾啊。
1: 好，好办法，明白了。老总，给报。

0: 什么？刘伯承还要在七根村设伏？
1: 怎么，伯承同志还要在七根村设伏？这样很危险的。娘子关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如果再在七根村设伏，很容易被日军包围的。
2: 朱老总，您继续看下去。伯承熟读古代兵。

0: 以西的日军正向东移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正向左翼的旧关抄袭，显然是急于想打通正太路，然后从后背威胁太原。我认为伯承的大胆设想可行，那就通知他们实施，免得贻误战机。
1: 是，我现在去。老总啊，你看，我是想

你说敌人还会上当吗？秦皇会不会不来了？给瞎说，回到你的战斗位置上去，时刻保持警惕，快去。

0: 电话拿来，团长，好像有动静了。
1: 王金山吗？
2: 旅长，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区了。
1: 太好了！哎，是不是先头部队？
3: 是。
1: 郑若是让走了我，有多少人？二三百人呢。你记住，把先头部队先放过去，就打后面的辎重部队。
3: 关起门来打，就打他的尾巴。
1: 哎，还有，打完以后迅速撤出，以防平定方向的鬼子增援。
3: 旅长，放心吧，我都懂。

0: 我是刘伯承。
1: 师长，敌人进入咱们的伏击圈了。
0: 好啊，敌人已进入了伏击圈。
1: 正如你所料啊，这次蝶伏咱们打成了。
0: 陈庚，按照预定的方案狠狠地打击敌人。
1: 是。好了，准备了，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记住，放过先头部队，打后面的辎重部队，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啊，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

0: 报告，日军已经撤退，我军已经突破防线，向南行进，请军长马上走。
1: 你说什么？日军撤退了？为什么？
0: 十八路军在七根村又一次伏击了敌人，日军派遣部队前去增援，我军才突破了防线。
1: 天不灭我，天不灭我呀！幺二九师能在一个地方设两次伏击，绝无反例呀！刘伯承的打法就是不一般，我得感谢这位独眼将军。走，向幺二九师靠拢。

0: 山西有攻不破娘子关的说法，现在让日本人给攻破了，
1: 真是叫溃不成军呐、向南逃跑了。
0: 一定要保住太原，只要保住了太原，我们还有反攻的机会。要是失去了太原，我们会被山西的老百姓用唾沫星子把我们给淹死。
1: 严长官，心口怎么办？

0: 命令卫立煌把所有部队撤到榆社北太谷一线，全力保卫太原。
1: 哼，娘子官失守，万里长城毁于一旦，新口日军后勤严重供给不足，前线的日军士气已经大大受挫，正是我们反攻的好时机。娘子关失守，我们就处于日军的大迂回包围之中了。当初周恩来早有提醒，严长官就是不做部署。
2: 魏长官，严长官有什么打算吗？
1: 他有什么打算？他早已经做好了退守太原的准备了。哼。
0: 诸位，
3: 对，
0: 哎，久等了，久等了，
3: 严长官。啊，
2: 严长官你好。
0: 啊，周公，请坐吧，请坐。娘子关被攻破，新口的部队现在也处于危险境地，所有的部队都撤回了太原。今天这个会就只有一题，选出包围太原的前敌总指挥。诸位，请把你们的意见提出来吧。

0: 国难当头，谈日色变，畏敌如虎。忻口战役，中央军和晋绥军相互团结，表现出与日军已决到底的决心。郝梦龄军长战死在前线，晋绥军也表现出守土有责、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至于保卫太原的事，我想还是燕长官。
1: 自己一决人选为好。魏司令是话中有话呀。中央军指挥有道，作战勇敢，打仗还是依靠中央军。保卫太原，更离不开中央军。 我已将以中央军为主力保卫太原的作战方案，电告了蒋委员长。我这个司令长官，责无旁贷。魏司令，你也不能坐视不管吧？我看这样吧，分两部分。
2: 第一部分负责城内的防务，第二部分负责城外的战斗。严长官和魏长官坐镇指挥，再选一个懂得当地风土人情、熟悉太原周边地形地貌、在军中有威望，并且有指挥战斗力的人做前敌总指挥。

0: 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哦，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5: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严长官和魏长官坐镇指挥，再选一个懂得当地风土人情、熟悉太原周边地形地貌、在军中有威望，并且有指挥战斗力的人做前敌总指挥，以此来全面实施太原保卫战的任务。大家以为如何？
1: 我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2: 我也完全同意周先生的意见。那么，我想请问周先生，贵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否就在太原周围啊？可别指东指西的，自己却另有打算呢？
0: 王将军，此言差矣啊！大家请看，我八路军总部。 现在在榆次附近，129师现在在娘子关，120师就在太原市郊，可以随时听从调遣，并且我认为，我们现在国共两党处在最佳的合作局面。我倒想问问，我们的这位王将军，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和另外的打算呢？
2: 这。
3: 好，领教领教。好，那么大家再议议，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看来大家都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4: 那好，那这个重任就交给傅作义将军来完成了。既然严长官和大家都信得过我傅作义，我义不容辞。但是我有言在先，有不听指挥或贻误战机者，我绝不客气。
3: 好了，飞机来了，大家。
4: 还这避避，今天这会就到这儿吧。严长官，就这么散会了吗？是啊，大家都信任你，好好干吧。严长官。
0: 好，傅将军，我们八路军。 随时听从你的调遣，
2: 周先生。

0: 周先生，请。请。
1: 好，请。
0: 周先生，
1: 来。好。
0: 周先生，严长官早有两套方案的准备，一是派副医生守太原，二是谋划退出太原的方案。
1: 恕我直言，严长官的两套方案都不切实际啊。
0: 哦，周公有何高见啊？
1: 第一，现在抵抗日军的屏障已经被攻破，太原成了无本之木，无缘。

0: 失水、失手，这是迟早的事。第二，抗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还要建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发动全国人民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日本侵略者将会葬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1: 周公说得好啊，真是一语中的啊。作为军人，就应该守土有责。我们抗战的决心绝不动摇。
0: 魏将军，既然如此，我们八路军的全体同志和魏将军一起坚持到最后。

0: 周公啊，周公，你们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请转告朱总司令，你们两个一党朋友，我是交定了。
1: 好，
0: 有时间我还想去延安看一看，去会会毛泽东，去看一看你们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和生存环境。
1: 好啊，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随时欢迎你。
0: 好。哎，周先生，我还想请你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感谢我。
1: 此话怎讲？
0: 我将太原城的军用物资分一半给八路军。周先生，这可是三个集团军半年的装备呀。
1: 韦总司令，你的这种支援对我们八路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呀。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朱总司令感谢你。
0: 武器是打鬼子的，谁打鬼子我就给谁。
1: 做朋友就得真诚，我们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忘记你这位真心真意的好朋友。如果都像魏将军一样一视同仁，团结抗战，中国何惧日本。
0: 周先生说得好啊。郭参谋长
2: 到。
0: 将太原城三个仓库的军用物资全部配给八路军，请周先生签字。
3: 魏司令，这
0: 别说了，立即执行。
3: 是。
4: 快点啊，来，后边的弹药往这边放啊。
1: 嘿嘿，好啊，
4: 师长
1: 啊，
4: 你来看，快看啊，我都给拉回来了。
1: 好好好，
4: 我带着战士们冒着敌机的炮火从太原城运出来的。机关枪、手榴弹、弹药、被俘一应俱全。
1: 卫立煌将军送的武器弹药运得再多我也不能给你急功，别在我面前摆困难。我知道你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
4: 还是师长你了解我，装备都拉回来了，什么时候下发部队，能不能给我们三八六旅多配备点？
1: 发不发和发多少都总部说了算，我说了不算。
4: 啊，您说了不算啊，那我要知道，我去总部找朱老总要。
1: 哎，你这是要越级谋利啊？啊，
4: 不敢不敢。说真的，师长，到时候啊，多给我们配备点装备啊！啊，
1: 好，都给你们旅了。
4: 哎，好好好好。
5: 1937年11月8日拂晓。侵华日军板垣师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向山西太原的东城和北城发起了猛攻。下午时分，北城被炸开一个缺口，两个营兵力的日军从这里冲进城里，太原失守了。日军冲进城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顿时间，整个太原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0: 小姐，你怎么回来了？
1: 是不是我们家出什么事了？我娘她怎么了？
0: 小姐，你别着急。是这样的，11月8号的时候，鬼子攻击了太原城，我们进军撤退。我想回到家里，保护一家老小。小鬼子满大街搜索中国军队，没办法，我就换上了便装。谁知道我刚到家，日本鬼子就进了家门，我和他们干了一仗，但是他们人多，我打不过他们，我就逃了出来。
1: 那我娘呢？
2: 准备，
3: 你开枪。
4: 太君，你看，
3: 你们谁是蒋塔的？
5: 江太太，你就是江玉生旅长的太太吧？
6: 我是。
5: 让您受惊了，江玉生旅长和我们旅团长在日本是同窗好友，听说他已经阵亡了。
6: 他是为了打你们日本鬼子才英勇就义的。
5: 旅团长特别关照，让我们不要难为你们。你们这个房子作为日军的司令部被征用了，请你们立刻离开，把他们通通带出去。
7: 是
8: 是。
3: 哎，快走
7: 走
3: 走，带走带走，
7: 快点快点
3: 快点，走
7: 走
3: 走。
1: 我要救我娘。
0: 哎，小姐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哎呀，你回来。小姐，
1: 高富贵，你是个军人，现在国难当头，你应该在战场上。你没有学学，谁是人家八路军，谁是人家陈赓的部队，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我不要你管我，我不要你管我。
0: 哎呀，回来，小姐，现在部队都打散了，我也想找部队，我找不到部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现在要是有部队的话，我也和小鬼子拼了。
9: 再说旅长交代过，
0: 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保护太太。现在太太我保护不了，你又要跑，
9: 我怎么向旅长交代？
1: 我娘怎么样了？
0: 要不这样，咱们跟着逃难的人群先到临汾，到临汾去找部队，让部队去救太太，打鬼子，怎么样？小姐，走吧。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我们走。

0: 外发了电报，都讲述了太原失守的情况。
1: 恩来也来过电报了。
0: 娘子关和新口失守，就意味着太原的大门已经打开。太原一事标志着华北正规战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啊。
1: 是啊，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如果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70万大军一退再退，我们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0: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啊。这样，老毛，我看现在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要任务应是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充实力，为持久抗战积蓄力量。
0: 幺二九师必须依托太行山，马上到晋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
1: 我记得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在红军东征的时候你就提出来了。
0: 古人曾说，扼太行者得天下，恐怕日军也知道这个道理。太行山必然是中日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2: 我们要想征服华北，征服整个中国，首先就要占领太行山。太行山是华北平原的天然屏障，只有占领了太行山，才能够牵制整个华北。要占领太行山，我们就要抢占公路、铁路，建据点，修炮楼，让中国军队无处藏身。
3: 那就要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强大军队和先进武器跟他们对话吧。
4: 毛主席针对八路军的当前任务和战略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关于幺二九师的生存和发展，主席的意见是明确的，就是要你们开赴太行山，由你们来做这个山大王。伯承对建立根据地已有所打算，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还是听听伯承的吧。啊，
5: 毛主席指出，太原一失，整个华北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将进入主要地。既然要创建根据地，那么我们就在太行山来个麻雀满天飞。具体的区域划分和兵力部署是：太行山地跨晋冀豫三省，活动区域广大，东至平汉路以西，西至同浦路以东，北至正太路以南，南至黄河边，纵横数百里啊。我们呢，准备在此区域内
6: 成立6个军分区，
5: 逐步来完成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第一军分区自邢台至石家庄铁路以西3县，以南2县，以平定的丁家峪为活动中心，向东向北游击。第二军分区呢，含榆次、太谷等5个县，以宜城镇为活动中心，向西北方向游击。第三军分区含涉县等7个县，向东面的平汉县游击。第四军分区含榆社等6个县，向同蒲县游击。第五军分区包括襄垣等7个县，向东面游击平汉路。第六军分区以晋城、临汾及汾河至黄河夹道地域为活动范围，游击同蒲县。
2: 好啊，这样一来这摊子就铺大了。战线也拉长了，原先我还担心你们伸展不开，这下我放心了。哎，伯承啊，原先你们派出的工作团作用怎么样？
5: 好，我们派遣的工作团啊，在各地活动，已经建立起多支游击队，有的还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支队，下一步我们准备派军事干部到各地去。
2: 原先仨

0: 这条网现在已经收获了。哎，万事开头难呐，你们顺利的开了个好头啊！嗯，
1: 我们还有个想法呀，准备派陈再到刘志坚去济南，开辟平原根据地。嗯，你们有占领太行山的周密计划，还把触角伸向平原。 出手就是大手笔啊！前天主席的电报还提到，期望根据地在一个月之内做出显著的成绩。从你们部署的这个方案来看，是一个乐观的开头。嗯，总部要把你们的方案上报中央军委。
2: 伯承这个人呢，就是不一般。
3: 还没有进太行，就已经做好了在太行建立根据地的准备啊！他这个人呐，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看了朱老总报来的这个方案前半截，我以为刘伯承是信口说大话，呵呵呵，看了后半截我才知晓啊，这个刘伯承真不愧是川中名将，决战千里，胸有成竹啊！
2: 哎，对了。
4: 他还有个报告，说要张浩回延安来治病，身
5: 体是本钱，督促张浩尽快回延安吧。嗯，好。我想让邓小平去接替张浩，你有什么意见？小平同志倒是个合适的人选，他和伯承同志同是川中人，彼此了解。
4: 一定能够配合好工作，一个是川中名将，一个是巴蜀秀才，一文一武，领导129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哎，只是不知道毕师舍不舍得小平走啊。中央的决定，毕师同志会执行的。只是总部现在也需要得力的人选呐。
3: 那就让恩来尽快回延安。哎，也好。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到了黄河边，卫立煌把总部搬到了洛阳，只有八路军还留在山西，积极抗战。看来啊，只有坚持游击战，那才能立住脚。
6: 这几天的使馆会议，把你们129师的大盘子定下来了。党中央毛主席也高度赞扬这次会议，还特意表扬129师行动迅速，计划周密，展开得快，有大气魄。照我说呀，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选对了中心。<笑>
0: 开辟太行山根据地。
6: 离不开总部的指导和支持，还望老总多多指教哈。总部也要迁到晋冀豫三省交界区，那里是太行山腹地，进可攻，退可守，站在那里指挥，具有雄视整个华北的气魄呀。另外，中央决定让张浩到延安去治病。 主席还特意催我，让他马上启程，接替张浩同志的人选定了吗？
0: 不会是小平同志吧？
6: <笑>你不但足智多谋，还料事如神呢。<笑>这次使馆会议，小平没有来，不过你放心，我会让他尽快到任。
0: 我马上派人去迎接。
6: 要得，好。
0: 老总，保重。

0: 要起来，不要起来。
1: 你坐吧。
0: 好，
1: 请坐。
0: 好。赵某同志，中央和主席决定让你回延安治病。
1: 可眼下这个局面，
0: 中央已经决定让小平同志来接替你的工作。

0: 你安心回去养病，啊！谢谢，部长。从袁希军到抗日战场，你总是挑重担照顾我，我心里感激呀。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你是我们师的掌舵人，你走了，我们大家都会想念你的。
1: 回去啊，要好好养病，养好病再回来。我们一起战斗啊！
2: 好，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3: 好啊，你们来了。
1: 好，来了，好啊。
3: 报告总司令，参谋长。
1: 我是刘化清，刘师长让我率领警卫班前来总部迎接邓政委，请首长指示。
0: 好啊，你们的责任重大呀！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护送邓小平同志安全到达你们幺二九师。你们的师长要去洛阳开会，邓政委到达后，你们要立即电告总部和中央。
3: 是，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保证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用
3: 总部的汽车送你们一程，路上汽车走不了就换马，
4: 再由多给他们配备一些子弹。是，谢谢总司令。
0: 好，去迎接你们的新政委吧。
3: 老总，我去安排。
0: 好，跟我走吧。是。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任命，邓小平接替张浩出任幺二九师政治委员。
3: 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共同领导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长达13年之久。哎呦，长官，哎，请坐，请坐。
5: 好，好，好。
3: 哎，这样要10碗面，让我们的战士吃口热的。啊，邓政委，我们可能要赊老乡几碗面了。为什么呀？我从师部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钱，到总部我也没好意思说。
5: 没关系，我有。
3: 我们怎么好意思用邓政委的钱呢？
5: 这有什么呀？我们都是战友嘛。再说你又没带钱，跟我们来的十几个战士，他们怎么办？哎，我们自己想办法。哎，来，拿着，快去问问老板，看买10碗面够不够。要不够，我们分着吃。谢谢邓政委。老板，
3: 哎，
5: 给我们来10碗面。
3: 哎，别，当兵的不要钱，随便吃啊。 随便吃，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你们是什么队伍？
5: 我们是八路军。哎呀，我们家也住过不少八路军呢。八路军好啊，管你们吃饱啊，随便吃。
3: 不行，您不要钱，我们坚决不吃。
5: 哎呀，收下吧。好好，那我就收你的钱了。现在这就八路军呢，吃饭才给钱。好，你们等着，我去拿啊。
3: 哎，谢谢老板啊。
5: 邓政委，什么事儿？让战士们也骑马，这样不觉得累。邓政委，这是专门给您备的马，咱们还有这么远的路。
3: 嗨，我是四川人，爬坡过坎，搞惯了，腿脚有力，大家轮换着骑，这样就不觉得辛苦了。来，
5: 不用了，政委，
3: 上去。
5: 哎，真不用。
3: 好啊，
5: 哎。
6: 跟上，小刘啊，哎，遇到这种问题不要死板啊！你看现在，大家轮着骑，多轻松啊！是。
0: 白灯笼，白菜啊，新鲜的白菜，白菜啊，白菜吧，
6: 别谢了。哈哈哈哈哈！一阶兄，
0: 你好，你好，你好。
6: 一阶兄你好，
0: 来，我介绍一下，彭副总司令。
6: 佟将军，
7: 你好，
0: 你好，
6: 刘师长，这位就是我仰慕已久的刘伯承将军吧？
0: 对对对，
5: 魏总司令好，
6: 你好。会后啊，我还要跟你探讨有关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你们都是精英啊，蒋委员长要接见你们。
0: 哎，还靠魏总司令推尊了。
6: 玉阶兄，请。
0: 好，请。

0: 吴营长，
1: 欢迎你们。准确地说，是欢迎诸位英雄来参加战区会议啊。
0: 吴营长过奖了。为了共同抗日，我们八路军在统一指挥下，誓与日军决一死战。
1: 这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啊。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表现得不错。
0: 出师以来，能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屡创日军。也希望在今后的对日作战中，八路军能更加主动、更加勇敢，更加有效地消灭日军。
2: 谢谢委员长。好，彭副总。
0: 你可是彭将军一出手，就让敌人是闻风丧胆呐。
1: 只要有对手，我就敢拼上一拼。好，豪言壮语。
0: 吴院长，
1: 你刘伯承去苏联两度学习军事，又熟读中国古代兵法，听说你擅长打游击战，这样可以和白崇禧好好的交流一下。你这个游击战专家，可不要吝啬呀。
0: 委员长过奖，我只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敢称为专家呀。
1: 过谦了，来，大家都坐下吧。
0: 好，
1: 还有我黄埔四期的学生林彪，打得也很不错，在平型关战役中重创日军，重振我中国军队的军威。
0: 也是给我黄埔争光啊！请委员长放心，我们一定争取多打胜仗。
1: 好，来喝水。
0: 蒋委员长约见我们可真是动了心思，好像是要给我们写鉴定似的，挨个讲评一番。<笑>
2: 老蒋现在真把他当成我们的大老板了。<笑>
0: 哎，
2: 刚刚接到总部来电，说邓小平同志已经安全到达129师部了。
3: 哦，老总，那洛阳我就不待了，尽快赶回去。嗯，有的，
2: 好。
3: 我叫邓小平，毛主席党中央派我到129师接替张浩同志的工作。张浩同志已经回延安养病了。我这个人呢，个子不高，水平一般，哎。 但是我的心很大，因为我们129师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打了十几年的仗，吃了一般人吃不了的苦。哎，光是过草地就过了三回，了不起呀！尤其是到了晋冀地区以后，在我们刘师长的带领下，不但保持了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现在啊。 还多了一个"林"字，哎，会打聪明仗，会打赚钱的仗。到了这样的部队当政委，我的心当然要大，要把队伍搞大，要把根据地搞大，要把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搞好。不要像我，小平，要高水平。<笑>怎么个高啊？毛主席啊。 最近写了几篇文章，写得好啊，管用得很，我看了以后深受启发。一篇叫《矛盾论》，一篇叫《实践论》。毛主席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告诉我们：事物永远是在矛盾对立统一转化中前进的，只要条件合适，那就转化。过去啊，我们同国民党。 是不可能合作的，因为我们是矛盾对立的双方。现在，我们为什么又可以合作了呢？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同志们，我们今天遇见的事情，是我们过去所没有遇见的。我，四川人，我们部队中有很多同志是湖北人。 还有陕西人，我们过去啊， 从来没有来过山西，这就是一个新问题。因此我们就要根据这里的情况从实际出发。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得好，实践出真知，实践是可以检验真理的。我们大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知道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工作。我们有张浩政委这样的好老师，有刘市长这样的军事专家，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129师就一定能够壮大，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好。
3: 再有一点，我这个人呢，喜欢实事求是，不然就会摔跤跌跟头。大家觉得我不对的地方就大胆勇敢的批评，对了头就跟着走，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1: 市长，市长，
2: 李达同志，
1: 市长你回来了
2: 啊。邓政委呢？
1: 哦，邓政委啊，我给您叫去。
2: 好。
1: 政委，政委
3: 啊，
1: 政委，市长回来了。
3: 是吗？
1: 啊，
3: 市长。
2: 邓小平同志，
3: 师长，师长，
2: 早就盼着你来啊。这下好了，我们两个四川人可以在一起工作，交流起来
3: 也更加方便了。就是，吃都吃得到一块儿。
2: 哎，都吃辣的啊！来，里面请。我这个人呢，缺点比较多，这打起仗来啊，其他工作呢就顾不上了。再一个呀，我这个眼睛不大好。关键看长了不行啊，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比较粗，你来就好喽。
3: 哎，市长，我也有很多毛病，就说抽烟吧，明知道抽多了不好，可是又扔不掉。
2: 哎，不算啥不算啥，你爱读书，动脑筋。不过呀，我可享不了你这个福，爱喝茶。
3: 市长，我呀整整小你一轮，往后啊你动嘴我破腿。
2: 哎呦，你太客气了。岁数大算什么，只能说我比你多吃了几年白饭。你年纪轻啊，年富力强，129师的重担少不了你来挑，党中央毛主席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师长，我呀给您当好助手就行了。
2: 哎，我们相互配合吧。
3: 好嘛。师长，这次战区会议透露出什么新的动向没有啊？
2: 依我看呢，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3: 哦，
2: 主要是蒋介石催促阎锡山、卫立煌拟定一个反攻太原的计划。现在日军是火速南下，威胁临汾，他却要反攻太原，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3: 他们呀，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中央军呢又不肯卖命，他们怎么可能统一部署啊？
2: 这个严长官啊，一方面是要保住自己的军队，又想啊守住自己的地盘，我们对他抗战不能抱有幻想啊。
4: 报告，
3: 进来。
4: 政委
3: 啊，你去吧。
4: 是。
3: 市长，来坐坐下说。我们八路军呢开展山地游击战，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最终会赢得山西人民的信任和他们的支持。
2: 对头。在去洛阳开会之前，我和张浩、向前、李达同志拟定了一个成立军区的计划，准备在实施之前呢打算办两栖学习班，让我们的干部战士充分地了解山地游击战，以便在今后的对日军作战中啊更加灵活的运用和掌握。
3: 成立军区的计划我看过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气魄而且又切合实际的方案。关于开办游击训练班的事我已经完成了。
2: 嗯，
3: 师长你请看。

0: 哎呦，邓政委一上任就进入情况了啊！
1: 市长，你开会期间啊，我有幸拜读了您。

0: 过跑步、游动，创造出机会来打伏击战。
1: 师长，你看，我是觉得呀，师长啊，你的观点同毛泽东同志论山地游击战的思想是很一致的。
0: 这些啊，都是过去我们红军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毛主席就是坚持了这种正确的经验，我也是从中受到启发呀。
1: 师长，我有种预感，此番国共合作仍不容乐观，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他们展开抗战，要保持独立自主。
0: 嗯，小平同志政治敏感性强，看问题啊有独到之处。
1: 师长，水凉了，来，
0: 好好好，
1: 加点热的。
0: 哎呦，说到这里啊，我倒觉得此番我们有些煮酒论英雄的味道啊。
1: 师长，充其量啊是喝水论游击。
0: 对头，四川人的规矩，见面碰杯。
1: 碰杯。
2: 这个还是有点不明白，这个是念什么呀？
3: 哎，秦司令，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不能来啊？游击战学习我得来啊，你不是也来了吗？
3: 我也是学习的。
2: 明白了吗？
5: 不懂。
4: 哎，这干嘛？这是带根绳子绑自己啊？
3: 去你的！哎，你可不知道，这还是我们刘师长教我的。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

0: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

0: 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堵车不堵心，轻松在路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980早高峰。
2: 西藏广播电视台交通文旅广播，2026年7月1号全新起航。
3: 目前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哦。
2: 每个早高峰，我在 FM 98.0，
4: 我在 FM 98.0，
2: 给你一条顺畅的路。
5: FM 98.0早高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小花姐。
7: 西藏的路很长，有时候需要一首歌陪着你。
8: 我们在 FM 98.0，用音乐陪你在路上。
9: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
10: 每个晚高峰，我在 FM 98.0。
9: 说路况，聊美食。
11: 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12: 五个时段，五个声音。
2: FM 98.0，西藏交通广播。听见西藏，
13: 权威交通资讯，
7: 实时路况服务，
3: 精品文旅推荐，
7: 原创音乐欣赏，
3: 本土歌曲推荐，
13: 聚焦交通出行，
2: 传播文旅精彩，
13: 服务
14: 在路上，
5: 一路轻松，一路畅通。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雨水呢依然是我区天气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特别是吉隆县萨勒乡普若普强藏布一带呢出现了72.3毫米的暴雨。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东部、北部和南部拉萨纳曲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山南日喀则西部、中部纳曲中部、西部阿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呢，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东部、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日喀则西部、中部阿里东部、南部纳曲西部以及昌都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呢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方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我区境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都会出现降水天气，特别是日喀则拉萨纳曲境内的部分路段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在这里提醒过往的机动车驾驶人员，遇到降水天气呢一定要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

贞观区小雨11到22摄氏度，三株子区小雨转阵雨9到21度，色尼区小雨5到15度，花溢区阴天转阵雨13到25度，乃东区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2到28度，噶尔多云7到19度，普兰阵雨转小雨7到18度，芒康多云转阴天8到21度，涅拉木小雨转阵雨7到14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11到22度，扎什伦布寺阴天转中雨10到21度，罗布林卡小雨11到22度，羊卓雍湖阴天转小雨5到15度，冈仁波齐小雨转阴天7到18度，鲁拉林海阵雨转阴天13到25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小雨11到22度，桑耶寺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境外媒体记者赴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并参加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专家深入解读吉隆泥石流灾害致灾过程特殊，冰岩崩难以预警。记者探访紧邻受灾河谷的吉隆县郭巴村，感受群众转移后农事有人管、家园有人守的踏实与安心。万千微光汇成暖流，吉隆镇居民商户用真挚朴实的行动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灾情就是命令，当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道路清淤，人员搜救，隐患排查，消杀防疫，人民军队全力以赴抢通陆上救援通道，打通空中补给链路，挺进受灾核心区。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当时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徒步10余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2: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离

0: 已经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要就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1: 战前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
2: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
3: 冲吧！
0: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都很迅速的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2: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0: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2: 在这次抢险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发光发热。
4: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铮铮誓言。今天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的境外媒体记者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深入抢险救援一线，开展实地采访报道，并参加由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记者从见面会上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5: 北京时间9月6号的下午2点钟，在我身旁，境外媒体正在受灾的核心区域进行实地的采访和了解。
2: 这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首次有境外媒体进入受灾核心区采访报道。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最前沿，实地了解灾害成因、抢险难度、救援进展。
6: 水的高度啊，35米以上，你看看那个就是洪水线，然后你再往后看，这个整个的里头都是洪水线，都在洪水线、洪水下面，电力没有了，这些都是我们这两天抢险出来的。
7: Very, it is a, this is a place, a lot of destruction has taken place.You know, buildings, infrastructure were damaged on both sides. That is in China and Nepal. It is a unique disaster in the sense it is a glacier, breakdown that brought down a lot of slush, mud, huge rocks, ice, everything put together. If this can damage a building like what the port, immigration port,One can imagine the kind of force that it has.
8: When I come here, when I saw the workers still working day and night, and their response was very positive, and they tirelessly they are doing their job. I think this impressed me a lot. The rescuer, they came here and they started the rescue and relief efforts. It is amazing, marvelous. So only arriving here is very difficult.But the response time by the rescue team was very quick, and they responded very positively. And still, they are working since this tragedy occurred.
9: He's a place of a big tragedy, r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us a lot of hope to se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king a lot of efforts to rescue people. It's very difficult zone to bring medicine, to bring food, to bring assistance, to bring specialists, to bring any, every kind of supporters that you can see behind us working every day since 11 days ago. And so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us hope to see a government that take care of their people, that are very preoccupied by the, what's happened to them, and that are bringing help, money. They send 11 million, 100 million yuans to help the people here. And they also send 700 militaries, hundreds of specialists. There are many people, volunteers, and it gives us hope.
3: 就在我们刚刚进入这里的时候，还是晴天。你看，短短一个小时，这里的天气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正着下着中雨，现场的工作人员让我们记者都赶紧先撤离。这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日常遇到的情况。我们在现场也是真实的感受到了这种艰苦的作业环境。
2: 今天下午，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有关负责同志在见面会上介绍抢险救援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0: 吉隆泥石流灾害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抢险救援如此艰难？究其源头，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也更难以预警。在昨晚央视播出的新闻调查栏目中，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
11: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湖溃决等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12: 11点多了哈，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
13: 我们及时的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个位置了，这底下这个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它这个老
11: 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14: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
11: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14: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13: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11: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 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受灾河谷的萨勒乡郭巴村180名村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去到郭巴村之前，记者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地里的饲草、院里的畜禽，这些村民放不下的牵挂，由谁来接住？实地采访，我们找到了答案。
15: 这里爱一多，那拉西邦爱的，有来呀，肯定一个大大背包，你的身边没有啊？
10: 村旁的饲草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刺望罗布是郭巴村党支部书记，党龄34年。灾害发生当天，他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随后又选择留下来帮村民抢收抢晒饲草。尽管他已经60岁，尽管他左腿里还打着钢板。
15: 慢慢的刚过前年家就有啊，对最嘛我觉得你的前面把我这旧旧的你这个忙我找个工作，大哥拿个农场，刚到苏的那个交给我，俺当年经历了些文了，中国的忙做的，那点没话当天讨论了，乐不乐给民族了，俺那那那多人家得带劲。
10: 眼下正值收草季，饲草是牲畜过冬的口粮，也是群众最牵挂的事情。除了村里留下来的8名党员、乡干部、志愿者和民警也来帮忙。
16: 目前已经收完了1/3，涉及到33户，我们就是加紧时间再收，确保过冬牲畜口粮的储备。
15: 你们解堵了人民。
10: 匆匆吃了午饭，大家又忙碌起来。牛要赶上山放养，鸡要按时投喂，院落干草要及时归整。一桩桩细碎的农活，一件件放不下的家事儿，都由留守的党员干部默默扛下来。
17: 撤离的时候也给群众说了嘛，说把他们的牛呀、鸡呀，都给人们照顾好的。还有那收草也不用担心，我给他们收的。
10: 村里还组建了由党员干部和民警组成的巡逻队，定时查看牛棚，补充饲草，维护圈舍卫生。晚上更要加密巡查频次。在暂时安静的村落里，他们守好每一处院落，每一头牲畜，耐心守候，等待村庄重新升起往日的烟火。
17: 不管是草、牛、鸡、狗，保证一个都不丢。我们守好你们的家。
15: 起早上那个鸡来，身边嘛鸡，俺做得着也了。
18: 忙到个切多，当然忙的，叔叔我来给，听个吧的。
10: 大灾面前，大爱无声相随。在距受灾核心区域10几公里的吉隆镇上，从当地居民到街头商户，每一个人都坐不住、停不下。他们用真挚朴实的行动，尽己所能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万千微光汇聚成一股股暖流，淌过小镇的每一条街巷。灾情发生当晚，吉隆镇上的超市老板阙俊梅从微信群里得知首批赶赴一线的救援人员物资紧缺，他的心猛地揪作一团，来不及多想，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
19: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了，回来的时候他们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10: 阙俊梅的超市附近临时驻扎了不少救援队员，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他的超市门口总摆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队伍。
19: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们心里很感动。我们也是平民老百姓嘛，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10: 在吉隆镇上的一家药店，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整齐摆放，过往的救援队伍都可以随时免费领取。灾情发生后，这家药店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
20: 他们说免费的，让我感觉还是挺暖心的。大家都是商户，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很感谢他们。
2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的一个镇，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10: 灾情发生后，为了让救援人员吃上口热乎饭，睡个安稳觉，吉隆镇一家酒店主动提供免费住宿。考虑到救援队伍作息不规律，酒店还特意将早餐时间提前。
2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吃上热口饭，再次投入到工作当中。我们全体员工也做好客房保洁、后勤保障等工作。 大家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10: 灾难面前携手并肩，从居民到商户，点点微光交织相融，在吉隆汇聚成温情暖流。
2: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错勤县把以工代赈作为重要民生抓手，落实一批民生项目，让牧民在家门口务工挣钱，学手艺。
0: 刚刚咱们说的以工代赈的那个过来，他冲着。
1: 早上九点，洛桑简单吃过。

0: 早饭，收拾好工具就往门东社区的转场道路工地走。听说家门口就有以工代赈项目，干活顾家两不误。项目刚启动，他就带着儿子一起报了名。
1: 我让男老了来个多个，青藏男的每年有，这是每日了，大把日了，等到节假日就用不青藏跟男老，大把了看把眼嘛，手脚加油的，真的现在也不多。
0: 这个总投资近770万元的门东社区以工代赈项目，今年七月正式开工，主要修缮标准化牲畜转场道路，是当地今年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之一。
2: 我们这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路的边线，到时候撒灰线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我们定的红线的点撒灰线。
0: 工地上，来自四川的技术指导员宋培林守在作业面，拿着水平尺，手把手教牧民找平路基、修整路肩。项目都是边学边干，干到哪儿讲到哪儿。牧民挣着工钱的同时，也能学到修路养路的实用手艺。
2: 我在西藏这边工作了十多年了，一直都在措勤这边。每个工序之前，我们也会跟他们做接触交底。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进行监管和技术指导，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吧。
0: 为了让大伙安心干活，村里做好出工台账，每天签到登记，工资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从不拖欠。从项目建设到后期管护，都请村民参与监督。大伙儿从看着修的旁观者，变成了自己建的主人翁。
3: 我们积极动员年满18周岁以上的青壮年轻劳力参与家乡建设，只要参与就能领取相关报酬。通过让群众亲手修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见证家乡变化，收获实实在在的收益。
0: 标准化转场道路建成后，划定固定通行路线，不仅能守护高原草原生态，牧民转运饲草、牛羊转场出行也会更加便捷。
3: 转场道路修缮以后，方便牧民群众常态化巡护草场，排查草原隐患，群众的牲畜出栏、生产物资运输更加高效，畅通了牧区产业通道，真正实现了修路便民、修路兴牧、修路富民。
0: 据了解，2026错勤县共落地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项目数量、资金投入规模均位居阿里地区首位。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建成后可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创收3000多万元。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强抓施工黄金期，高质高效推进所有的这个以工代赈项目，力争早日完工投用，实实在在惠及群众，实现发展和民生双向这个共赢。同时，我们超前谋划2027年这个以工代赈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以工代赈项目在错勤落地。
5: 近年来，纳曲市积极引进前沿医疗技术，建强本地医护队伍，强化便民诊疗服务，多项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投用，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6: 这是纳曲市第一例术前通过 3D 打印技术1:1制作的患者骨骼模型，精确还原患者骨折状况，使医生更直观了解病情，做到手术创伤最小、疗效最佳。这项技术今年4月首次在纳曲市实施，实现了该技术高海拔地区突破性应用。
7: 模型1:1打印出来，传统大切口、伤口感染等并发症比较多。3D 打印机引进以后，我们术前的话进一步的规划。术中的话，增复位，做了一个闭合复位，钢针固定，疗效也特别好。
6: 不止精准骨科技术落地见效，为彻底解决肾病患者异地就医难题，去年纳曲市首个血透室也在市人民医院设立，极大减轻了患者的奔波之苦和就医经济负担。
8: 我们这儿没有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就会到拉萨要租房子，要搞那边买吃的买喝的。我们这儿成立了之后呢，有病人就没有那么大的花销了，病的特殊门诊他们的花费要比以前少得多。
6: 纳曲市人民医院作为当地核心医疗机构，近年来以为广大农牧民群众提供可靠医疗服务为最大政绩，不断引进新式医疗设备，培育优秀当地人才，使救治能力得到质的飞跃。在儿科病房，多名患儿经全力救治转危为安，正是医院能力提升的最佳写照。
9: 医生们的整治孩子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我们把质保卡一包给大儿的报销，特别感谢。
10: 我们的救治能力可以说是每年都在填补空白，进步可以说是年年都有。现在我们危重症初期的治疗，从设备和技术都是有的。
6: 不仅如此，依托援藏力量，纳曲市人民医院将援藏专家传帮带制度化，每名援藏专家都有若干名带教学员，学员学习到技术。

0: 术后，可再传授给其他同事，进一步提升了本地医护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每一周我们会安排学习，我们讲一个大课。手术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学员去开，我在旁边观察，把教学融入到每一个病例当中。
2: 去年七月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通过援藏带教及复疗进修，我们的本地团队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心脏冠脉支架植入术这样的极为重症救治手术。我们还获批内外妇儿检验等四级指控中心。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日前，第五届岳麟中医藏医交往交流学术研讨会在林芝市举办，全国中医、藏医及蒙医、壮医、黎医、苗医等多民族医药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医药资源下沉、学科共建、人才帮带等领域做交流发言，通过思想碰撞与技术互通，推动南岳中医药与高原藏医药互学互鉴、高质量发展。
0: 日前，拉萨市举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客户经理、业务员等优质岗位，人社部门同步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
4: 近日，山南市贡嘎县举行“相约贡嘎，直面未来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线下招聘专区，企业与求职者互动沟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在线上直播间，各类岗位得以推介，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了更多样、更优质的就业选择。近日，嘉黎县举行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宣讲员擂台赛，20余名基层宣讲员以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为主题，畅谈特色产业发展、草原生态保护、医疗教育利民惠民政策给群众带来的真切变化，用生动事例和鲜活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达基层一线，送到群众心田。
0: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藏优供销销售示范基地揭牌运营，作为县域供销系统重点示范项目，基地联动农牧民合作社，打造集展示展销、线上销售、流通配送、品牌培育一体的农特产品综合销售平台，通过产地直销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日前，来自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走进昌都市江达县，开展视觉第一高原光明行义诊活动，专家为群众检查眼部健康，排查白内障、青光眼等常见眼部疾病，以暖心服务把浓浓关爱送到群众身边。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五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二、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两米。三、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四、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考古发现总是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固有认知。到今天为止，考古学者们发现的西藏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拉萨堆龙区上嘎岗遗址、四川甘孜州皮洛遗址以及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洞等10万年前的遗址，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而40多年前，西藏考古学者们发掘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则表明西藏高原5000年前已有了定居、制陶、种植农作物的史前文明。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公布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西藏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便是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处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著名高原遗址。
1: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的澜沧江畔，遗址发现于1977年，先后于1978、1979、2002、2012进行过4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近4万件，包括有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器及陶器的残件，以及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块和用骨料石料制作的装饰品。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粟、黍等农作物颗粒，清理出几十处房屋基址、灰坑、道路、石墙、石圆圈、石台等遗迹。根据50多个碳十四样品的检测数据分析，卡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至3900年，分为早晚两个时段。早期为距今5500至4800年，晚期为距今4500至3900年。
0: 看过短片之后，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还有很多问题。5000多年前的澜沧江畔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从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是否能重现卡若居民5000年前的面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著名的西藏考古学者李永宪老师，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讲卡若的故事。有请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边请。
2: 这边好。
1: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
2: 您好。
0: 欢迎您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您在1990年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关于西藏考古研究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后面您还参与了关于卡若遗址后2次的发掘工作。
2: 是。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卡若遗址对于我们了解西藏史前文明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卡若遗址的发掘研究提出了卡若文化。那么这个卡若遗址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的被选入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代表了西藏文明的先声，它有一个先声的作用。这个先声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它把西藏的古代史往前推了啊，从以前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或者吐蕃早期推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它代表着西藏最早的农业、定居、制陶以及建筑啊这样的一些要素组成的这个史前文明，所以它是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卡若文化、卡若文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西藏的石器时代文明。 啊，因为它跟别的还有不同，它是一个定居的聚落遗址，所以它的这个方方面面代表着一个史前的文明，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所以说它是先声。第二层意思呢，是从考古工作本身来讲，啊，卡若遗址的发掘，从1978-79年开始，它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对一个遗址，特别是一个史前遗址进行科学发掘，而且当时就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报告，叫《昌都卡若》。这本报告的出版和发行，引发了一系列对西藏史前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包括藏学，包括其他的跟西藏有关的这个历史领域，那么都对卡若的话非常重视，所以他作为学术的来讲，他也是一个先生，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0: 刚刚我注意您提到了一个卡若文化，那这里面的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
2: 这肯定是有一点区别啊。我们用文化这个词呢，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区别于文明，有区别于古代文明，所以考古学文化从它最本质的要素来讲，大概来讲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它有时间的比较明确准确的明晰的时间界限，就时间范围，它是距今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啊，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讲的。第二个呢，它有空间的比较明确的空间范围，比方说我们讲到仰韶文化，我们讲到龙山文化，这都是我们中原文明，中国远古文明的代表性的文化，那么它分布的范围空间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就跟东部的良渚文化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空间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元素。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指它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形态特征，这个文化啊，它的这个形态特征既表现在具体的文物上，比方说陶器、石器啊等等这个工具上面，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特征，比方说它的墓葬、它的遗址、它的城墙有什么样的特征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有形态特征的东西，而且这个共同的形态特征是反复出现，不是说只有一次啊，发现就像我们昌都卡若遗址，虽然遗址是只有这一处，但是相同的遗址在附近的这个卡若附近的像察雅县啊，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都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它是西藏东部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有这几点特征，它才能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当然，这种观察、这种命名是不是准确，它还需要多年的比较分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界定，所以。考古学文化它实际上比较多的是一个物质概念，就是它是有形态特征的，然后有时间空间的这个特征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跟我们今天说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区别。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回4000-5000年前一窥卡若人民的生活日常。李老师请。
2: 好，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卡若居民是靠什么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呢？我们在第一次，也就是1979年对卡若遗址的发掘中呢，就在房屋基址里发现了保存比较好的粟，也就是小米。在后来的三次发掘中间，就不仅有小米被发现，还有黄米，就是黍被发现，那么还有两粒呢毫不起眼的这个小麦的颗粒被发现，它们都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常见的农作物。可以说呢，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是粟类作物养育的文化，可以这样讲啊，这是指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那么这些种植农作物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他们对西藏先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粟类作物的来源。 中国是粟类作物的主要发源地，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中国粟类作物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年前后，主要的起源地是在黄河桑干河以及西辽河这样的一些华北地区，大约在距今八千年到七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这个粟类作物扩散到了黄河中游，甚至是黄河上游，在距今六千年以后分布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比方说像青海的海南啊这样的一些黄河上游地区，在五千五百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包括卡若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呢，目前所知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及其种植技术都是源自黄河流域，而粟类作物在向着青藏高原传播的过程中间，可能还包括了那些掌握这种种植技术的人群和高原人群的融合。简单说来，卡若遗址中农业因素的出现是与祖国西部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那么第二呢，卡若遗址的粟类作物它往前推了西藏种植农业的历史。考古发现的卡若农作物比起藏文史籍记载的农作物要早了差不多三千年左右，在很多藏文史籍中间都有记载吐蕃早期的布袋公杰，就所谓的上丁二王第九代占卜，在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而且呢有这个修水渠来灌溉的农业，那么很显然这种农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麦类作物，比方说今天的大麦青稞，有牛耕有灌溉，那么这个很显然它不是最早的所谓原始农业的特征。至于现在我们在青藏高原随处可见的青稞小麦，它早已取代了早期的这个粟类作物。那么考古证据还表明这个青稞取代粟类作物发生在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所以五千年前的卡若遗址的农业因素和祖国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是粟作农业文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卡若遗址存续的时间有一千多年，也就是说卡若遗址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居住史，这个说明呢卡若先民们从早期到晚期都在这个地方聚民而居，就如今天农村的村落一样，这样的一种聚民而居正是种植农业常见的一个人群的聚合方式。所以种植农业它是一种岩石的伙食，也就是说它需要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期才能够获得食物，那么需要人们依顺季节的变化来开展这些农业劳动，所以它必须要定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季节的更替和劳作分工中间它出现了不同的人的活动，比方说狩猎鱼捞、采集、制陶、筑房、制作石器制作装饰品等等。我们前后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显示卡若的居民他们所能够捕猎到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麝科、鹿科，还有这个河里的鱼大概有二十几种，而其中有些动物的活动高度的话都在四千米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海拔六千米左右。这就说明什么呢？卡若遗址虽然只有三千两百多米，但是人们去伐木、去捕猎、去采集植物的活动，这些并不限于河谷的低地。为了获得更多的肉类食物和御寒的皮毛，这样一些生活必需品，卡若先民的生活也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苦和辛劳。那个时候的粮食还没有达到丰盛的程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没有发现有饲养的家畜动物。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啊，陶器非常的重要，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人工材料。陶器的出现，从考古学上来看，大概可以上溯到10000多年以前。而在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呢，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这个陶器之一啊，所谓的之一，它是在遗址发掘出土的，因为还有一些零星的，在青藏高原发现地层里发现的陶器也比较早。那么卡若的四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碎片，我们也把它称为陶片，这是我们观察认定卡若文化的主要依据。考古学者根据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的器型、陶器的制作方法、陶器的纹样，推断卡若文化和黄河上游的同时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黄河上游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几支考古学文化，它们既是卡若文化的邻居啊，自然也是与卡若居民发生交流融合的主要人群。比方说，在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青海海南州，我们发现了有一支中日文化，啊，它和卡若文化非常相似。不仅在年代上说，它们都是出现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之间，而且呢，在陶器的纹饰方面、陶器的制法方面都非常相似。比如说，它的陶器器型呢都是平底，以大口的钵、碗、盆和小口罐为主。陶器的装饰纹样呢，特别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这个所谓的鸟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卡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色的啊，然后呢纹饰是刻画的，而中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白色，它的纹饰呢更多的是用颜色颜料绘制的。中日文化和卡若文化都在青藏高原啊，海拔也比较相同，那么它们都是粟类作物为主的农业加捕猎加采集的经济类型啊，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啊，表明呢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是他们的生活资源。那么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间，大家最关心、最能够发现的，可能就是那一件，造型非常奇特的双体罐，也有人叫它兽形罐。在昌都啊当地，这件陶器被做成了一个雕塑，放在广场上。在拉萨，我们可以在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以这个双体罐啊为 logo 的这个标志，而且呢，在他们热卖的文创商店里边啊，这件单口的双体罐呢，也是很多人关注、很多人买。那么这件陶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出处，就它出土的地方。这件双体陶罐出土于卡若遗址的9号房子，就是我们称为 F9。这是卡若遗址中所有半地穴房屋中最小，这个从平面往地下最深度最深的一座小屋，它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而且它的室内面积只有4平方米多一点，但是它的地面以下部分呢却有1米的深度，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方形的坑。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坑，它的建筑却很特别啊，一个是它的地面部分有坚固的木骨泥墙，第二呢是它的地穴，就是地下的这个深坑部分，四壁都是用草拌泥抹平，然后再用长条形的木板加固。第三呢，它的地面先垫了15厘米的草泥，并且抹光烤干。第四，它的顶部采用的是梁船结构的木屋平顶。第五是这座小屋并没有发现居住生活用的火灶或者是火堆以及便于进出的门，所以它是不是居住的小屋，还是一个专门储存重要物资的一个仓库呢？

因为它出土了包括双体罐在内的完整的陶器有12件，还有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以及骨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这间小房屋可能并非是用于居住，而是专门用来存放整个村落的人群的重要的一些物资。所以双体陶罐从这儿出土。 表明它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件比较珍稀的重要的物件，啊，从制作的方法来看，双体陶罐的制作首先是要做出两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然后在陶泥陶胚还没有干的时候将它们粘结在一起，再在上面做一个宽沿的小口，使之成为一体，啊，最后在。 陶器的表面刻画纹样，所以整个自从过程呢，需要很高的技术。比方说粘结啊，两个罐体必须保持它们的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啊，才能够粘结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在后来的四川大渡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它就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个制作方法、制作技术上是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这个制陶工艺中间要大量生产这种陶器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高技术的产品，可以说它是一个限量版的。那么从它的陶器表面的纹样来看，两个罐体的表面都刻有三角形的折线纹，但是其中一侧的三角形折线纹却在下端变成了菱形的纹饰。 而且有高低的不同，所以这种纹饰不同，但是却相对的平衡，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解读。所以，我们从形态上看，这个罐口是比较小，所以大概率上它应该是装液体的，装水、装酒、装奶，啊。 因为它可以从罐口的话向里边注入不同的这个液体，如果说轻轻的摇晃，可能使液体可以产生分离，在两个罐体之间产生分离，就像我们今天油和水、奶和这个酥油一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离，啊，但是具体怎样做，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推测它是一件不平常的陶器，啊。 至于它是不是用作礼器，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它是一件珍品，一件少见的一个限量版的啊史前陶器。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卡若遗址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著名的聚落遗址，那这个聚落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村庄村落的意思呢？
1: 对，聚落和村落呢比较相似，但是呢稍微有点区别。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呢，村落主要是指今天乡村的行政村或者自然村这样的概念，但聚落呢，它的本意是聚民而居，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所以它可能在古代是乡村，也可能是集镇，那还有可能它是这个城市啊，这个都市。所以说这个以前有一句老话嘛，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成都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聚落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多个层级的大小不同的人们的聚集而居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跟这个村落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区别。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发现的遗存来去推断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呢？
1: 是的，卡若遗址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

0: 千年前到四千年前村落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在整个卡若遗址的四次发掘当中，一共清理出30几座房屋，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可以代表30几个这个独立的家户啊，这个是他们居住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在这个遗址发现了石墙，发现了10块砌建的道路，还有石台、石圆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一些可能是公共的，就是它是村落的一个共用设施，也可能有一些呢有其他的功能啊。你比如说石墙，它实际上是既是一种防卫，它也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边界，也是一种分割的这个标志。那么这些房屋呢，大大小小都有，大的有70平方米，然后小的有几平方米，而且建筑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半地穴式，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来筑顶啊。有的是地面地面的这个方式，地面起墙建的，也还有的是综合的，既有这个地下部分的墙，也有地面部分的墙。那么它的方式呢也是这样，有的是像那个今天的那个窝棚一样，有一根中心柱搭起来的房顶，也有像今天的这个藏式建筑常见的那种平顶屋的类型啊。总而言之，就是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讲，卡若遗址就非常值得研究。而我们的学者呢，确实也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卡若的房屋建筑呢有过一本专门的研究啊，是这个卡若房屋的这个复原的研究。所以它包括这个地面式的，包括地下式的，还包括有那种像我们现在西藏的东部或者是南部其他地区都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的井盖式，就是它的下半部分是这个空的，比方说放这个柴草啊，牛羊啊。所以它整个来讲，卡若的这个房屋建筑，它反映了今天西藏东部地区的这个从古到今的这样的一种样式。
1: 好的，李老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感谢李老师从卡若遗址的陶器制作、种植农业、定居建筑三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卡若文化所蕴含的生活内容，用细致的观察阐释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我们理解卡若遗址是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有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说卡若文化是与祖国其他史前文化相互依存、关联密切的高原文化代表。5000年前的卡若先民在澜沧江畔创造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物质文化，是否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在卡若遗址的研究中，是否可以观察到卡若先民们的精神文化？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李老师在下一期的珠峰讲堂中为我们讲讲考古学家的见解。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我手这次行动策划的非常重，但它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4: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香已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5: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风，那明天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这个人您认识吗？哦，也就是他，他叫陈浩民，和宋夏一样，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后来也死了。 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杀了他，如果你不去找他，也许他会很长命。我会让你付出代价。恐怕你未必有这个能力。
1: 那就试试看。
0: 想必你知道了一些事情。
1: 别吵！跟你想象的一样多。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活到今天，是以为你有过人的能力吧？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
0: 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的那么顺利。
1: 我等着。
0: 还记得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事情没有偶然，既然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就让我们看看

0: 活源远流长，他是因为我被杀的，是佛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1: 你知道明华君是谁了？谁呀？
0: 我。
1: 你是明华君？这么说，秦云中是故意把东西留给你的？

0: 确定陆峰已经到上海了？
1: 确定，我们的人正在找。
0: 还有事吗？
1: 我想跟您申请一份手谕。关于花向宇的。
0: 花向宇，
1: 他是我们幽灵的高级特工，近期在杭州参加追捕陆峰的行动时被陆峰挟持。他被怀疑是陆峰的帮凶，所以要您一份手谕，怕底下的锄奸队伤了自己人。
0: 这个特工很重要吗？
1: 很重要，他是我从美国专门调回来的人才，为协助纪云中破坏金融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答应他任务完成之后隐退，没想到发生不幸。我只是想不违背自己的承诺。
0: 隐退？现在人才奇缺，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劝劝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1: 是，我一定尽力。我先下去了。

0: 我想申请一个私人保险箱。
1: 哦，好。请登记你的信息。有普通客人和贵宾两种，普通区保险箱的编码一般都是86开头，而贵宾区的是88开头。穿过普通区，里面就是贵宾专用区。入口处，你能看见一扇有两个轮盘的大门，这就是贵宾区保险库的大门。我们要找的保险箱就在里面。

0: 对不起，这里不让进。
1: 为什么？
0: 这里是贵宾区。
1: 啊，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0: 陆峰回上海是因为一个打火机的秘密。
1: 打火机？
0: 就是那个神秘杀手想要得到的东西。

0: 这应该是季云中要送给穆西赫的情报。
1: 对，陆峰回上海就是为了破解打火机的秘密。
0: 军统那边知不知道？
1: 目前还不太清楚。

0: 你的计划是什么？放长线钓大鱼。我总觉得陆峰背后有人操控，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根本。
1: 这是大通银行的设计图。现在来看，从通风口进入到贵宾区，是一个最佳方案。
2: 大通银行每天晚上都会封闭，每一层都会封锁，而且有安保巡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顶层的贵宾区。
1: 有一个地方可以，大通银行对面的楼顶是一个最佳位置。
3: 到达楼顶之后，从侧面进入楼顶的洗手间，我已经看过。
1: 从那儿的通风口，我们可以顺利到达贵宾区，绕过那些安保措施。现在到达贵宾区的路线方案完全可行。那么，如何进入贵宾区？这两把钥匙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把钥匙。第一道门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而且配备了最先进的防盗设备，必须在触碰到它的15秒内开启。
4: 大通银行新任行长王董峰，据我们的资料显示，他是金融专家，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但是周围的同事对他印象普遍不好。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嗜好，喜欢日本歌舞伎，几乎每晚都会去樱花歌舁厅。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主要住在东方酒店。有发布会，这一点特别难以理解。现在难点就在于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5: 大通银行安保处处长刘庆堂为人极为谨慎。听说为了钥匙的安全，他不喝酒，不和陌生人说话，独来独往，甚至不近女色。所有主动搭讪的人都被他怀疑有目的性。唯一的嗜好是赌博，每周都会参加大都会贵宾包房的赌局，赌术高明，很少失手。
6: 刘庆堂的钥匙随身携带，
5: 大都会赌场的贵宾包房有个限制，需要至少30万现金才能。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花向宇，你来对付王本富这只鸽子，他经常去的这家樱花歌舞伎厅，老板娘是宋家老师的朋友，我可以贿赂他把你送进去，靠近他，确认钥匙的位置。蓝冰，你来对付刘庆堂这只老虎，无论如何要想一切办法在赌场拖住他。我配合花向宇拿到第一把钥匙，马上回来给你汇合。
1: 入场费怎么办？入场费我来解决。如果能拿到钥匙，再联系一下，快速提出来。
2: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怎么了？
1: 我总觉得蓝冰不太对劲儿。
2: 为什么？
1: 女人的直觉。她从墓地回来以后，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2: 是不是你想多了？她本来就不爱说话。
1: 她虽然不爱说话，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
2: 别想了，还是想想怎么尽快拿到钥匙吧。

0: 什么时间？今天晚上。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还不知道。
1: 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我不想让陆峰死了，你自己选。

还有三秒钟，三、二。

0: 日本东京凌晨两点准时发船，
1: 过期不候。
0: 啊，另外一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船老大通报一声。
2: 两个女人上船，
0: 你自己不去吗？我可以再给你搞一张票吗？
2: 还有其他东西呢？

0: 酒吧那个人是谁？
1: 那是我们的事。我们在合作，就没有你一个人的事儿。我要为我们的行动安全负责。我不需要你负责。
2: 放开！你知道我对你没有好感。你们俩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1: 你问他。

0: 怎么回事？我今天跟踪他了，他跟一个人接头。
1: 什么人？
0: 没看清楚。

0: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1: 当然。
0: 不想和花香鱼找个没人认。

0: 他买了两张船票，还有一些工具。
1: 去哪儿的船票？
0: 日本。明天凌晨两点。上船的是两个女人，她不上船。
1: 什么工具？
0: 安全绳索，还有一些攀爬设备。
1: 还有吗？
0: 没了，真的没了。别，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看他非常有钱，就派人跟踪了他。

0: 位姑娘是？
1: 啊，我们今天这里啊，来了几位年轻的艺妓，您真是有福气了。
0: 哦，好啊，我倒要见识见识。
1: 好，请。

0: 票这么辛苦，能不能叫来喝杯酒啊？
1: 他不是日本艺妓，是我们这的学徒。
2: 多喜欢、啊。

0: 你为陆峰付出这么多，值得吗？
1: 我觉得值就够了。
0: 跟着他只能游走地狱边缘，永无宁日。
1: 你赶紧走吧。
0: 陆峰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
1: 你到底要干什么？抓我，还是杀我？
0: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能早日回头。如果幽灵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拿你当叛徒论处。
1: 我不需要你提醒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0: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陆峰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郝小云，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好不好？
1: 霍飞，很多事情不能强求，该发生的，谁也躲不过。
0: 我是为你好。

你睡我，但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帮陆峰，我就一定要帮到底。你就当帮我一个忙，不要干涉。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许泄露一个字。
1: 是，那个杀手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目前他的资料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有人听说一个绰号无常的人，很有可能是他。
0: 马上发给各个联络点，通知各大医院诊所，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报告。
1: 是。
0: 所有人听着，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2: 是。
3: 喂，处长，电话。
0: 喂。
4: 蓝冰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0: 能确定吗？
5: 可能是很大。
0: 继续跟着，千万别被丢了。
4: 明白。
6: 蓝冰现在在赌场，陆峰是幕后总指挥，这几个人里边肯定有一个人是他们的目标。这个人绰号班江鱼，是个赌棍，经常搞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右手边这个是徽州商会的主席，叫康顺，有点来头。对面这个叫刘庆堂，大通银行的安保处处长，这个人我调查过。
7: 哪家银行？
6: 大通银行。
7: 花香鱼呢？
6: 没看到。这么说，他们挟持花香鱼，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通银行给季云中做过秘书，熟悉那里的环境。但是大通银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他们不可能进得去啊。
7: 你还忘了一件东西，陆峰买那套工具。
6: 他们是想在两个笼中间架设索道，通过索道进入大通银行。
7: 他们的目标是大通银行，他们要进入银行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6: 什么东西？哦，对了，陆峰通过黑市购买了凌晨两点去日本的船票，这说明他们想在两点之前取到东西，之后在一号码头登船。
7: 怎么看来他们的退路是一号码头？大通银行和一号码头都要给我布置好了，任何东西我都要。
6: 是。

0: 没有找到。
1: 他身上没有钥匙，恐怕我得跟他去趟东皇酒店。
0: 我们没有时间了，路上有人跟踪，他们很快就会锁定大东阳。找到大伯姐的秘密，我们马上就走。
1: 你不想查出真相了吗？这不是牵扯你父亲的事情吗？
0: 先别问这么多了，凌晨2点，1号码头，记住了吗？

上海的夜色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它不像华尔街那么浮躁，也没有东京那么狂放，只有两个字儿：温柔。

0: 我看你的压力有点大，
1: 好像没有您大。各位贵宾，请入座，我们第二局开始。

0: 11点照旧例行检查。什么例行检查？
1: 没什么，是我要对你例行检查。

你身酒气臭死了。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

换个地方，还有兴趣吗？

了些包，我去补妆，在门口等你。谢谢。

什么呀？

0: 你给我喝什么了？醒酒茶。我有个秘密，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所有的喝醉都是假的，你明白吗？
1: 怎么可能？何光。
0: 我确实跟你下了药，被你说过。我喜欢你的直接，我喜欢你的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1: 你想从我身上拿到钥匙？你是哪部分的？共产党还是军统？我只想拿了钥匙走人，
0: 没想伤害你。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1: 钥匙不在你身上。我钥匙从来不在他身上。

0: 告诉你，你还有机会拿到吗？
1: 好奇啊，谁都不想死不瞑目。
0: 你觉得我会放到哪儿？
1: 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放，家里、这儿、身上。你不可能放家里，你基本不回家，放那儿太危险。
0: 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1: 是吗？
0: 就算是，你也找不到。有点可惜，这么好的身材，我就是再好色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再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吧，你需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0: 陆峰的目标是哪里？大唐银行。真和纪云中有关系？那就等着陆峰来给我们揭晓谜底吧。主任，关于蓝冰的事，你有把握控制他吗？
1: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现在正在为我们工作，所以，请主任。
0: 你想让我撤销对他的内部通缉令？
1: 是的。
0: 还不是时候。

0: 只要我能拿到东西，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1: 这边钥匙拿到了。
2: 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3: 鸽子变成老鹰了，
2: 我不得不动手。
0: 钥匙呢？
2: 在他家。
0: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过之前他家所有的地方我都搜过了，找不到。
3: 他好像藏得很得意。
0: 这样，我现在去他家，你马上撤退。
2: 我现在撤不了，11点钟，王猛夫的保镖会例行检查。
0: 嗯。

对不起，他今天太累了，明早8点让你们准时来叫醒他，在门口看好了，谁都不能打扰。

0: 为什么摆脱自己？
1: 我答应你，我非让我走的，
2: 不要坚守。
0: 拿到保险相关东西之后，他们两个负责掩护你撤逃。
1: 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您是知道。要么我一个人继续，要么停止。
0: 是的，弟弟。
1: 凌晨两点钟，四号码头。刘峰拿了东西，要去日本。我知道您在大通银行门口。
0: 我只负责你的安全，其他人跟我没关系。
1: 和我有关系。
0: 你在跟我谈筹码吗？
1: 如果你要这样认为，

0: 确定东西是真的之后，
1: 我们再打通银行的行动。

0: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峰、花香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是。
1: 大通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
2: 主任，大通银行还是我的人来吧。这三个人我太了解了，毕竟拿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0: 你去四号码头。是。我要在他们打开保险箱的第一时间拿到东西，有必要，他们都可以死。
3: 蓝冰是我们的人，
0: 如果可以避免，我也不希望误伤。
4: 四号码头是蓝冰给你的情报，
1: 对，他撒谎了。四号码头是我们76号的秘密码头，只负责运输军用物资。今天凌晨根本没有去日本的船，
5: 他们没在找陆峰。
1: 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76号电台讯号，没一个字提到过陆峰。
5: 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司机秦科山杀手的下落。这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现在76号谁在负责调查？
1: 没有提及。
5: 没有收件人？没有。这么重要的任务。
1: 76号一定会派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执行，你去调查一下是谁。
5: 进来。
1: 有人发现蓝冰和76号的人接头。
5: 确定吗？
1: 非常确定。如果说蓝冰是76号的卧底，东西被他拿到了，那事情反而简单了。我总觉得这背后的人没这么简单。 谁和蓝冰接头？跟踪的人没看清楚。在杭州，蓝冰是不是一直在帮陆峰？
4: 是。
5: 深宵4号，76号就开始通缉蓝冰，直到现在，真真假假，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76号还有谁有这个布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 你一定要密切关注76号的动向，不只是大通银行，还有1号码头。
1: 是。
5: 大通银行，我们布置的怎么样了？
1: 每个路口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包括1号码头也都埋伏好了。
5: 记住，如果蓝冰得手，绝不能让东西转移到76号手上。
1: 明白。

0: 来问你干什么？
1: 闪开！我不想伤害你。我再说最后一遍，把包给我。

东西给我。

0: 华向宇是你幽灵的人吗？是。东西是不是在他那儿？是的。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回来复命？
1: 华向宇拿到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他，是死是活，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正在寻找。
0: 他有没有问题？
1: 应该不会有问题。
0: 陆峰和他的事你知道吗？
1: 知道。 接近陆峰是我的命令，
0: 全力追捕华向宇，必要的。

0: 时候可以干掉他。我一定要看到东西。是，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天之内，我会把东西放在您跟前。

0: 太好了，真精彩。人啊，有人生啊，有山。
1: 就是说，东西已经在幽灵手里了，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结束了。
2: 现在还不好说。
1: 什么叫不好说？
2: 我收到消息，幽灵也在满上海找花江鱼，这说明他们也没拿到东西。
1: 什么意思？花向宇执行的不是幽灵的命令？
2: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 你有把握在幽灵之前找到花向宇吗？
2: 有，但我有个请求。
1: 说。
2: 暂时撤销枪毙蓝冰的命令。
1: 他还有用吗？不合作谈条件，任务失败，我凭什么还给他机会？
2: 花向宇这次抢走东西并没有伤害陆峰，这说明他们俩心里都有着对方，不是间谍之间的相互利用。现在最担心花向宇安危的是陆峰，没有人比陆峰更了解花向宇，所以没有人比陆峰能更早地找到花向宇。
1: 没错，这件事的突破口在陆峰身上，必须马上找到陆峰。
2: 所以蓝冰还不能死，只有蓝冰能找到陆峰。
1: 我如果是陆峰，我不会再相信蓝冰。你认为他还回得去吗？
2: 那就看蓝冰自己的能力了。
1: 如果蓝冰这次的行动再失败，
2: 枪毙，我亲自执行。
3: 不是您的命令吗？那他也不可能是76号的人呢。在蓝冰即将得手的时候，花向宇没有协助他，反而是破坏了他的企图。而且当花向宇拿到东西的时候，76号的狙击手还在朝他开枪呢。
4: 花向宇抢走东西的目的还不清楚，这样他的身份就是个谜。现在他手握重要机密，如果能及时赶回了复命把东西拿回来，我还能救他，否则
3: 我一定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第一时间把人还有东西给你带回来。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五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三、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四、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全部都

0: 这次想把蒙了死耗子，这让他给蒙上了。这次得拿奖金了吧？这次让我撞到了，连脸都看清楚了。那个男的是前七十六号特工战神，毕忠良的手下。太火了！一男一女在这里接头，只可惜那个女的我没有看清楚长什么样子，只知道她穿了一身洋装。反正现在不在下面，那就在楼上。
1: 给我上去搜，把你给我找出来！是，队长，队长，楼上发现有动静，走，起来，撞啊啊，撞，喂，喂。
2: 你怎么在这里？你想干什么？
1: 哦，我们在抓人，有人在这里接头。长官，你先把那个衣服穿上，要不一会儿该着凉了。
3: 人找到了，一起飞。
1: 我们这就去抓人。
2: 嗨，
1: 人不在这了，赶紧走。
2: 嗨。

走。

0: 日本人也就在咱们面前耍耍威风。就米高梅那个叫陶什么陶田宪兵队的那个，那衣服是让人家给扒下来的，不是自己脱的。你说他以后还有脸再娶米高梅吗？
1: 这种屁话以后少说，换成你别人拿枪顶着你，要脸要命啊。
0: 我肯定得要脸呀，士可杀不可辱。
1: 你还要脸呢？别人给你两个大耳光，你恨不得配合别人转三圈。哎呦，你这个要脸要大了，真的是。
2: 谁配合的？当时我反应很自然。
0: 我这寄人篱下没有办法。
1: 说到寄人篱下，这次饭局还是真是为我们着想。
0: 着想？怎么着想了？
1: 你想，他让日本人跟着我们一起去，现在陈深跑了，日本人在呀，他们在，就是他们失职。如果只有我们在的话。

这次得脱层皮哟。对，对，你看，师傅就是师傅。哎呀，这问题这一点我就想不到了。

0: 哎，哎，分局，哎，好好好，行，知道了。哎，别喝了，干活，一送陈浅。
1: 哎呀，一个叫陈深，一个叫陈浅，深深浅浅的还都挺厉害。
2: 哎，师傅，你别走那么快。那个调人好像得用体检报告。
3: 那，哦，对对对对对。
4: 哎，那正好，我上楼让顾小姐给我看伤口。
0: 等着啊。

0: 谁啊？
1: 是我，胡小姐，周所。
0: 啊，周队长。
2: 胡小姐，一会儿有事儿还要麻烦你呢。
0: 啊。
1: 先帮我看看吧，我这个伤口好像有点发炎了，里面有点痒，你能先帮我看一下吗？
0: 你先坐下。我看一看。
1: 是不是发炎了？
0: 哎呦，
1: 怎么样？
0: 恢复得挺好的。
1: 哦。
0: 只要坚持换药啊，大概一周左右就能痊愈了。
1: 哦。哎。
0: 嗯。
1: 会不会淋巴呀？
0: 周队长冲锋陷阵，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留疤？
2: 哎呀，周某尚未婚娶，怕以后的老婆看见嫌我丑。
0: 男人闪光之处不在于容貌。
2: 那顾小姐最看重男人哪一点？
0: 要有智慧、胆魄、有担当，还要有爱护家人的柔情。
2: 嗯，说得好。那以后周某的目标就按照顾小姐说的那样看齐。
0: 哎呀，疼了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提神提神。
2: 哎哎哎，差点忘了正事儿，一会儿顾小姐能不能跟我去趟牢房？
0: 是有犯人要看病吗？
2: 不是看病，有一个要犯要转运到煤机关，需要做一个身体检查。
0: 那行，你等我一下。
2: 嗯，好的。
0: 我先把你这伤口处理好。
2: 嗯。不、哦，我来、啊。
0: 我们走吧。
2: 顾小姐下班之后有什么安排吗？
0: 嗯，倒没有什么事儿。不过我忽然很想吃生煎包。
2: 嗯。
0: 哎，上次你说过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生煎包。一会儿下班了我就去，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得到。
2: 买得到买得到。我陪你一道去，跟老板很熟的，让他亲自包亲自煎，肯定买得到。
0: 周队长不是还要押送犯人吗？
2: 不用我亲自去，报告一交我让大宝去就可以了。我陪着顾小姐一道去吃生煎。
0: 我怕耽误你的工作。
2: 不耽误，再说了，你一讲生煎我也想吃了。而且那个地方蛮远的，我开车送你去。
0: 嗯，那就麻烦周队长了。
2: 怎么能叫麻烦呢？能跟顾小姐在一道，做啥事体侪老开心的。
0: 你可真会说笑。全身的挫裂伤有32处。体温38.6度。如果想让他活着转移出去的话，就要给他注射消炎药物，防止他的伤势进一步恶化。
2: 这么麻烦？
0: 嗯。
2: 要不你先写上，给不给打是煤机关的事儿。
0: 好吧，

0: 保卫局的常规流程，如果审讯暂没有任何进展，那像吕布这种级别的特工就会被转送到煤机关。我们唯一有可能营救吕布的机会，就只有在转送和押运的途中。
1: 你要设法把转送的时间统筹。
0: 可怎么营救呢？
1: 军统飓风队的计划是在转送途中强行抢人，但是组织考虑后决定，人员要救，伤亡一定要降到最低，所以组织上以人员不足为由婉拒了他们。
0: 那是想暗中相救。
1: 对，我们要自取。不会鸟同志跟这个吕布啊，在卡尔顿戏院有过一面之交，他看到了这个，就知道我们要救他。飞天同志啊，麻雀同志的要求是，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尽一切力量营救。
0: 我明白，一切正常。他有几处较深的伤口需要清创缝合。
2: 顾小姐，
0: 嗯，
2: 别麻烦了，把人送走就得了。
0: 我是担心转运的过程中行车颠簸，万一这犯人因为失血过度导致死亡，那周队长怎么跟煤机关交代呀？
2: 还会这样？
0: 嗯，
2: 那还是缝吧。辛苦顾小姐了。
0: 我不辛苦。周队长，你到外面坐一下，我稍后就好。
2: 没事，我在这等你。
0: 你在这里一直看着我，我怎么能专心工作呀？
2: 哦哦，那我出去等你啊。

0: 是他从一个德国医生那里拿来的。这个药敷上去以后，会让人的心肺迅速的衰竭，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1: 按照惯例，凡人在转送前都会做一次体检，这是我接近吕布最好的机会。
0: 组织上也是这个意思，你把这个药给吕布敷上去，争取在转送途中让他自然死亡。
1: 我知道了，我也会在吕布身上留下这样的一个针脚。

0: 就十里地啊，快递起快递尾来，唐蛇和塞雨快递多多疼。
1: 哎呀，你放心吧，咱们的人加上煤机关的人，十个人护送一个人，谁敢来接？不要命了？再说了，军统的人他不会干这样赔本的买卖。哎呀，
2: 老早还有几个对岸的母子，现在确实是没了。
1: 哎，你放心吧，你赶紧去跟你的顾小姐约会去。
2: 不要出去乱说，有几个记得小鬼的，不要让伊拉晓得。
1: 春宵一刻值千金。哎呀。

0: 没想到顾小姐这棵铁树还是开了花，说明师傅你这段时间的努力没白费。师傅，今晚加油啊，等你好消息。
1: 哎呀，去去去去去去去，
0: 放心吧。
1: 嗯，
0: 来，走，出发。

0: 喂，是三友书店吗？
1: 是的。
0: 麻烦转告你们老板，就是说顾小姐订的书本来约好了现在来取，但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1: 好的，顾小姐。海叔，人已经送出来了。
2: 马上通知龙副科，立即行动。
3: 顾小姐，出发吧。
0: 今天让我开车吧，我想过过车瘾。
3: 顾小姐也会开车？
0: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开车去布利克林庄园。
3: 庄园是不是专门产葡萄酒的地方？
0: 是一个鬼屋。啊，
3: 哟，
0: 我逗你呢。上车吧，不准慢慢聊。

0: 确定姓王亚玉吗？
1: 确定。消息花一百大洋买的，这是政治保卫局去往梅机关的必经之路。
0: 能救则救，救不了就撤。尽人事，听天命，就看吕布的命够不够大了。
2: 欢迎下次再来。
3: 来来来，快快快，
4: 生煎包，趁热吃，里面有汤啊。
5: 谢谢啊。哎，朱队长，
3: 哎，
5: 给你吃一个。
3: 好，
5: 这个我最爱吃，你尝尝。
3: 好吃。
5: 啊，
3: 里面还有汤呢，你小心点，有点烫。

0: 怎么了？
1: 他不行了。
0: 什么？

0: 掉。
1: 嗯，没有没有，不困不困不困不困。
2: 那你没有不舒服吧？
1: 没有没有，舒服的，就是这个风，有点热。

报告警田组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出发的时候还没事儿，走到一半他就开始抽筋，口吐白沫，翻白眼，然后就没气儿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0: 生去了。
1: 我们自己的医生叫过来。
0: 对。

0: 行。
1: 沈北，
0: 翁本山，怎么是你？伤好些了吗？
1: 北京，没有大碍。我刚从青木巷那里出来。
0: 怎么说？解剖了没有？
1: 请问医生，已经确认了吕布的死亡。他还说，尸体上有蟑螂和老鼠啃食的痕迹，恐怕会有传染病。之前第六师团就有过类似的嫌疑，所以为了考虑到煤气罐的安全，青木医生建议尽快将尸体销毁。他还说，要对煤气罐的内部设施和人员立即消毒。
0: 这些活着令人难以心安的家伙，死了也要变成瘟神。
1: 对不起，师妹，是我太无能了。
0: 啊，跟你没关系，我已经跟吉田中尉打过招呼，这两天你就去报道。要有更多中文的血洗刷耻辱。
1: 嘿，小妹，哪里的？
2: 哪里的？不敢问，不要问。
1: 这边马赛。
0: 我去该去的地方。
3: 哇，这屋子真大气派啊，真好。你俩在这等会儿啊。哎，长官你好，有个高级长官让我来干活的，拉一个尸体。哦，
4: 进来吧。
3: 注意
5: 啊。对，坤哥说今晚这差事是个脏活，原先那哥几个都不来了，就叫我来了。
3: 哎呦，不会有传染病吧？
4: 带上这个。
5: 哎，
6: 老头，
7: 哎，
6: 拉着去埋了。
7: 哎，好嘞，好嘞，好嘞，别上这了，快快快，
6: 让让。

0: 你这个小姑娘真结棍，结棍
1: 啊！我又怎么了？
0: 丽阳，别的姑娘要是看到死人骨头。

0: 不说吓他半死，至少躲得远远的吧。你看看你，
1: 海叔啊，我可不是什么别的姑娘，我是春阳。嗯，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不就守着三具尸体吗？
0: 是啊，三具尸体，你爸你妈，还有你不满一岁的小弟弟，那场水灾啊，死了多少人？
1: 海叔，这日本人啊，比死人更可怕。我现在连日本人都不怕，以后啊，什么都不怕了。
0: 好样的！
2: 你俩别蒙他了，快点，快点，抓紧时间！
3: 兄弟，你干这行多久了？
4: 承包三年，扛死人这第三回。要不是家里缺钱，只张嘴等饭吃。谁愿意挣这晦气钱？
3: 哎，那你也不容易啊！
2: 快点！哎，
3: 这儿有个箱子，放下，兄弟。兄弟，这样吧，这个死人交给我，你去休息会儿。
4: 这不好吧，我不能光拿工钱不干活。
3: 没事儿，老子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人不饿。你不一样，你还有老婆孩子呢。
4: 那谢谢你啊，兄弟。

0: 不是你俩磨蹭什么呢？快点，快点！
1: 哎，来了，来了，兄弟，
0: 来了。
1: 哎，来，
0: 进！

哎，我说你俩别磨蹭了，赶紧赶紧，早干完早收工回家。哎，行了行了行了，就这样吧，走走走走走走，可以了可以了。

0: 哎，等会儿，我烟呢？不会是落坟头了吧？
1: 队长，我回去帮你找吧。
0: 你等会儿，也有可能掉在前面的路上了。这样，你俩去前面找，我回去看看。
1: 哎，队长，算了吧，一盒烟，这黑灯瞎火的，你再掉沟里，
0: 那盒烟才抽了两根，那一包烟顶你们扛两天大包的。快去看看，快去看看，你俩去找。
1: 哎，队长，小心点啊，小心撞鬼。

0: 贤良，别闹，快干活。
1: 来，一。

0: 记住，
1: 嗯，
0: 把他送到顾家山路43号。
1: 我知道了。
0: 这人就是周佐。
1: 对，就是他。我已经给他下过药了，但是最晚到5月12点他就该醒过来了。
0: 那你抓紧时间，路上小心一点。
1: 嗯，对了，这个发卡物归原主。
0: 好，快。
1: 嗯。

0: 证。
1: 第一分局的。
0: 啊。哎，这不周队。
1: 您认识周队长？
0: 啊，周队长去一分局之前，我们是老同事，鄙人姓唐，稽查处唐亚夫。
1: 您好，唐先生。我是第一分局医务室顾曼丽。
0: 哎，你好，顾小姐。周队长，这是怎么了？
1: 这几天啊，都有任务，他有点累，睡着了，我送他回家。
0: 啊，老周，老周，睡得还挺沉的。
1: 唐先生，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怎么记得周队长他家不在前面啊？
1: 啊。我家住前面。
0: 啊、哦，原来是这样。顾小姐，您后备箱有什么东西吗？麻烦您打开看一看。

0: 我这边算，我里头不认得了啊！哎呦，
1: 大宝，你呀，跟着周队长去一分局之后混得不错呀，这走路都带风。混好了，可别忘了这帮兄弟们啊！你说你多久都没跟我们一块儿喝酒了？哎，这脸上伤怎么回事？
0: 挣得多，干的就多。
1: 刚执行完任务，
0: 我们周队长的车你不认得？
1: 认得，怎么不认得？认得你还拦？这不上面有规定吗？
2: 师傅，
3: 大宝，
2: 顾小姐，怎么是你开车？
3: 大宝，任务完成了。啊，
1: 那个出了点小状况。
3: 怎么了？
1: 不过没关系，把人送到了，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哎，我师傅呢？他怎么没开车？
3: 师傅，
1: 师傅，
3: 大宝，你小点声，他刚睡着。 这几天他太辛苦了，我让他多睡一会儿。
1: 哎，那你们这是打算？
3: 去我家，有点事儿。
1: 去你家有点。

0: 你，哎呀，那谁，那快走吧，这办事重要呀。
1: 哎哎，顾小姐，等等，刚才后备箱啊有响声，请顾小姐打开，让我们看看。
2: 唐先生，你也太较真了。
0: 唐，你是不晓得顾小姐什么来头啊？
1: 什么来头？
0: 那是我们局的医生，那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
3: 外局长的表外甥女。你查他，你还想不想活了？哦，
1: 顾小姐，不好意思，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2: 不用看了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刚才唐某啊，唐突了。
2: 那大宝，
4: 抬杠，抬杠。
2: 我带周队长先走了。
1: 啊，顾小姐慢走。
2: 哎，走了。
1: 慢走。

0: 东哥，
1: 怎么
0: 关哪了？我问你，
2: 吕布怎么死了呀？
3: 他也不是大罗神仙，肉体凡胎的，扛不住就死了呀。
0: 扛了那么久，就扛不到煤机关吗？死在外面。现在好了，万局让我写报告，我这头疼得要死。
3: 啊，那报告我也不能帮你写。我问你的事儿你没跟我说呢，你跟顾小姐怎么样啊？昨天晚上
0: 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跟顾小姐在一起啊？
3: 我看见了呀。
0: 在哪看见的？
3: 在说啥呀？
4: 你当时睡着了。
3: 顾小姐说，大宝，我跟周队长回我家办点事情。
0: 不给啊。昨天我醒过来确实已经到了顾小姐家楼下了，她还让我上去坐了一会儿，可是当时我头疼啊，她给我吃了一个止疼药，依旧睡到天亮。我也奇怪了，昨天我到底是怎么了，就感觉像被人下了药一样。
3: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3: 啊，
0: 没什么。顾小姐真的说去办事儿。嘿，你感觉这算不算是回心转意了？顾小姐开始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0: 务必做好善后工作，更重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1: 我明白。

0: 醒醒，醒醒！你醒了？
1: 是你。
0: 你还记得我？说明脑子没坏啊。不行，缺水了，白救了，要不，来。
1: 谁让你救了？
0: 你怎么还不识好歹呢？你以为我想救你啊？要不是为了弥补我之前的过错，谁乐意搭理你？什么？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这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这世上怎么有那么不知好歹的，醒来什么话都不说，说翻脸就翻脸。
1: 吃东西也堵不住你嘴啊！也难怪他啊，昨天还是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今天死在了眼前，而且还是因为自己人的出卖，这种绝望和愧疚，真是叫人生不如死啊！身上的伤好治，心里的伤。
2: 一辈子都治不好了。我管他那么内疚，我就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人要是活着，那至少有一线希望，那死了什么都没有。
1: 干了干了，
2: 哎呀，干嘛？没卖。心想当真，被人买了得了。海叔，你是不是？
1: 什么？你是不是又想大鱼了呀？不是又想，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0: 他为了保护我，在我眼前被。

0: 时间过去的越久，就越来越清晰了。
1: 以前记不住的一些细节，现在都记起来了。
2: 海叔，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亲手抓住那个王八蛋，给大爷报仇。
1: 你不用安慰我，吃了赶紧回去，好好照顾他。这是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2: 我这就去，我这
1: 就去。哎，等等。我给他做了一点清淡的素菜粥。
2: 我知道了，我走了。喝粥啦。不会真死吧？

0: 羊。
1: 你去哪儿？
0: 你管得着吗？
1: 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知不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你救出来？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照顾了你一晚上？你说走就走，你知不知道你出了这个门有多少危险等着你？
0: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1: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拿回你偷走的情报，再送你安全离开。
0: 告诉你的上峰，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0: 我没有偷任何东西，那是我自己拿命换回来的。你这人真有意思，我发觉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自私鬼。要不是因为你，你那同伴也不会死，你的任务也不会失败。你以为你杀死日本人了不起啊？军统把你捧上天去，可是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你既不是英雄，也不配当狗熊，你就是自以为是，就是自不量力。
1: 你赶紧把东西给我交出来，要不然休想离开。
2: 没完没了了是不是？拿出来！
3: 海叔，
4: 海叔，
5: 送你吧。
4: 海叔，有事去找你啊。海叔，
6: 臭男人，滚回屋里待着去。
1: 开什么门啊？
4: 哎呦，海叔不在。
1: 啊，我爹他出去了。
4: 啊。
1: 海叔又这么大的闺女啊！哎呀，还长得这么秀气。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4: 两口子吵架。
1: 两口子？哟，你都结婚了？
4: 哎，这两口子吵架，也不至于动手吧？
1: 没事，就是他嫌我做的饭难吃，给他惯的。 哎呦，多大的事儿啊！这点小事和你能够动手吗？
4: 方太太，你有事吗？
7: 哎呀，看我这记性，我这房子呀，自从借给海叔，我就没见过他几回。我今天听着里面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顺便来聊聊天。我借个凳子。
4: 借凳子啊？
7: 那行，
4: 您等着，我去给你拿。
1: 哎，我来拿。
7: 不用，我去。主婆娘，屋里这没完了是不是？赶紧进来。
1: 还借凳子，
7: 借什么凳子？都给你拿走，
1: 拿走！哎呦，哎呦，哎呦！徐小姐，这凳子我也不借了啊，我不借了啊！
4: 这不是臭您，
1: 徐小姐，这两口子吵架呀啊！别动手啊！
4: 哎，
1: 千万别动手了啊！
4: 您不借了？
1: 我不借了，我不借了啊！我改天再来啊！你可千万别动手了啊！
4: 那您慢走啊！
1: 哎哎哎！

0: 现在东西可以交出来了吧？什么意思啊？
1: 我想喝酒。
0: 没有。
1: 不是想要东西吗？那就想想办法。

0: 你觉得我们是群什么样的人？
1: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就是坐在办公室那群官老爷吗？成天指指点点啥也不干。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如果我们中国人都不帮中国人的话，那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出去？

放心，没死，我会好好活着。查出泄密的人，等我替兄弟报了仇，我会再回到这里。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哥哥，我没有保护好严可将军，失去了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以这种方式谢罪，并不是想奢求你的原谅。看在母亲的份上，请照顾好尤家子，拜托。

谢大家为他做的一切，但这样一个罪人根本配不上。

0: 这简直是个奇迹呀、啊！陈前，你知道吗？飓风队本来已经做好了营救你的计划，但是后来听说你在押运的车上死了，所以这个计划才取消的。
1: 是的，没有人能活着离开煤气罐，也正是因为有人相救，所以我才能大难不死。
2: 具体的过程说来话长，我会写在报告里。
0: 好，陈前，我是最希望你能活着回来的人啊，回来就好。既然回来了，你也清楚，咱们军统有一个甄别审查。
1: 明白，关注，陈前接受审查和全面甄别，一证清白。嗯，
0: 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原本在四一大会上面要追授你云辉勋章，还有少校军衔，这个戴老板都已经签了字了。但是现在你已经是活着回来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审查，然后亲手领取属于您的荣誉，好不好？
1: 陈前不会让观众失望。家父有位世交叫郭保国，是他买通了狱卒，让我服下了一种药，

0: 听说你很小的时候，令尊就已经去世了。
1: 没错，我父亲跟日本大通社有生意往来，经常往那边运一些丝绸茶叶过去卖。我三岁的时候，一场海难，他去世了。去世的早，难道就不能有世交了吗？
0: 这个郭先生仁义啊。

0: 想，所有的生活费全部都是郭宝国资助的。后来我去日本留学的钱，也是他帮我出的。
1: 邱科长，你是不相信这个世上有这么重情重义的人啊，还是不相信我刚刚说的话呀？
2: 郭先生给你吃了一种药，然后呢？
1: 然后在转送煤气罐的途中，我出现了假死，还有类似鼠疫的症状，
2: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1: 是的。
2: 这叫什么药？
1: 药的名字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是一种神经性麻痹的药物，吃完以后会让心脏呼吸短暂停止，让人进入休眠状态，药效过了以后你就自然苏醒了。
3: 这可玄乎了，死而复生。
4: 大奎，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3: 谁？
4: 跟你同名不同姓，叫冯大奎。
3: 哦，我记得他，当时咱们都还在二处，有一个叫冯大奎的奸细在审讯的时候被周海潮打断了气，送去的路上不知道怎么活了。
4: 在军统待时间长了，什么稀奇的事情都会发生。
1: 为了防止爆发鼠疫，他们连夜就把我送到了乱葬岗。搬运尸体的工人走了以后，郭保国在那里把我救了出来。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大家了。
2: 就是说，这位郭先生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把你给救了。
1: 我也这么说。
2: 高人，真应该把这个郭先生请到我们军统来，给飓风大队的人好好上一课，他们只会打硬仗，这么聪明绝顶的方案从来没有过。
0: 如果邱科长不是开玩笑的话，下次我见到郭叔叔，一定把您的邀请转达给他。
5: 郭先生是什么身份来历呢？
0: 他之前是重庆大学的国文教员，大概8年前吧，跟随他的妻子到了上海，继承了岳父的棉纱产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生活。这么说吧，他一直把我当儿子看。
2: 郭先生是怎么知道你到上海来的？
0: 我以前每年去上海的时候都会去拜访他，上一次也是一样。11月26号我到了上海，并没有先跟许奎林碰面，而是先去郭叔叔家探望他们一家人。
2: 你向他透露过你的身份吗？
0: 在戴老板的铁骑下，违纪的事情谁敢做到？
2: 那可不一定。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一个敢违纪的人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
0: 我要真不是一般人的话，我就把许奎林活着带回来了。
2: 郭先生是怎么知道你被捕的？
0: 我当时从卡尔顿大戏院撤离的时候是在青山北路被捕的，他们家的店铺就在青山北路，他当时就认出了我。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刺杀事件，才断定我就是李璐。
2: 听上去仿佛合理。
0: 邱科长，这个仿佛好像还是不太相信我说的话。
2: 这个郭先生的药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
0: 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给的，一个叫霍华德的德国医生。这种药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麻痹性，所以副作用很大，很多人用过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而有些人醒过来之后就成了傻子，他只能冒险一试。
2: 看来你运气不错。
0: 不过要说运气的话，能够被邱科长亲自甄别，才真正考验我的运气。
5: 刚才你说郭先生为了救你买通了牢里的人，

0: 知道这个人是郭先生派来的？
1: 凭一支笔。
2: 一支笔。
1: 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
3: 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别在了胸前的口袋中。
1: 我认出了。
2: 受了大刑还发着高烧，居然一眼能认出那支笔。
1: 我不是一直昏迷的，我也有清醒的时候。
2: 所以只在一个清醒的瞬间你认出了那支笔。
1: 没错，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救我命的细节。我相信邱科长也是一样的。
2: 进来。
1: 邱科长，邱科长辛苦了。邱科长想说什么？
2: 关处长想知道什么？
4: 其实我刚才你问的我都听见了。你是不是觉得他是有备而来，就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审讯？
5: 邱科长，我对你是信任的，你是我们一处的火眼金睛啊，我相信你可以把所有的定时炸弹都给他提前消除了。
2: 我明白。不过您放心，如果他是定时炸弹的话，先被炸的那个人一定是我。
5: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离得近呢。

0: 我们继续。为了确保没有遗漏，请你把刚才的回答重复一遍。你怎么知道牢里的那个人就是郭先生给你派来的人？
1: 凭一支笔，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0: 你在撒谎。
1: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0: 说两次，在字眼上都会有些出入。你的两次回答只字未改，是不是在此之前反复训练过，背得滚瓜烂熟，为了确保不露马脚？
1: 你不觉得自己很荒谬吗？
0: 刚才你说你不会放过任何救到你的细节，所以你一眼认出了那支笔。
1: 是的。
0: 那么现在，请你看看，我跟刚才离开之前有什么区别？
2: 这一句你讲得好。

0: 这是又进入了龙潭虎穴啊，九哥，你这么弄自己人有意思吗？
1: 要足够干净才能称得上是自己人，党国不留沙子。我只需要你的回答，说吧。
0: 我刚才说的话都有人证，你们可以自己去查。
1: 人证可以收买。
0: 那我身上那些为党国受过的伤也是自己买来的，
1: 为什么不能是苦肉计呢？
0: 放屁！这事绷不住啊。花人爷呢？你看出来邱科长有什么不一样了？
1: 恼羞成怒救不了你陈姐。

0: 你的炸我，你的装束上没有任何变化。你确定吗？如果真的有变化的话，那只能是气味。我刚刚经过你的时候，闻到了菊花的香气。你应该是出去的时候喝过菊花茶。
1: 说了这么多了，那你的意思是？天黑之前，我必须拿到郭保国全部的亲友关系。
2: 查这个有什么用？查，照邱科长的意思查啊。
0: 是，管仲。
1: 那我先走了。
0: 哎，管仲，我还是不明白，查郭保国的亲戚有什么用？
1: 大奎啊，你看，凡是像他这样脾气不好的人，都有本事。所以我从来不问他查什么、做什么，我只跟他要结果。
2: 是，我一会儿立刻发电报给上海去协助查实。

0: 审查结束之前，就委屈你在禁闭室住一晚上。还行，比汪伟牢房强多了。我知道，你心里窝着火的，但是你也要明白，邱科长不是要针对你，也没有故意刁难你。我明白。
1: 他就是第一处的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他审我是好事。哎呀，说吧，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
0: 出锅的时候，辣椒得盖着鸡肉，犹如琵琶半遮面。讲究，
1: 还有比这更讲究的？
0: 怎么个讲究法？
1: 小阿弟的手艺。
0: 小阿弟是谁？
1: 我外婆。

0: 昨天睡得好吗？挺好。今天这件衬衣比昨天那个好看。
1: 既然开场那么轻松，那就让我们来做个游戏。

0: 我怎么感觉你们是在给我下套啊？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抽一张。
0: 这跟审讯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记住这张牌。

0: 听说过有种仪器叫测谎仪，我们军统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东西了？
1: 德国，我也是第一次玩。
0: 第一次用准不准啊？
1: 试试就知道了。现在我每拿一张牌，我都会说这句话，是不是这张牌？然后你回答，不是，就这么简单。开始了，是不是这张牌？
0: 不是。
1: 是不是这张牌？
0: 不是。
1: 是不是这张牌？
0: 不是。
1: 是不是这张牌？

0: 结束了，现在你可以说实话了，是不是这张牌？
1: 是。
0: 很好，把人带进来吧。
2: 是。
3: 进来。
4: 陈建大哥，好久不见了。
1: 你是？
4: 我是郭昌浩啊。我十二岁那年，我叔叔去上海之前，咱们见过一次。
1: 哦。
0: 上次见到郭昌浩是什么时候？
1: 昌浩刚刚不是说了吗？他十二岁那年，在郭保国离开重庆之前，应该是践行宴上，对吧？
4: 对，那时候我才十二岁，这么多年没见了，也难怪陈潜大哥一下子没把我认出来。
1: 变化真大，长这么高了。
0: 既然是世交，为什么这么久没见？
4: 因为我爹过世之后，我娘改嫁带我到了宜宾，所以后来就没怎么跟重庆的朋友联络了。
0: 陈潜，我再问你一遍，你要如实回答。你在行动前去看望郭保国到底是哪一天？
1: 11月26号。

0: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
0: 郭章浩，你把刚才在门口跟我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
2: 陈建大哥，我11月中旬去的上海看望我叔叔，到11月27号才离开。在这期间，我怎么没见过你？

0: 走之后，你找到了郭保国，你买通了他们全家为你做伪证，甚至全程在他们家养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的人是不会在郭家找到任何可疑线索。但是你被捕之前探望郭保国之事必然是编造。一个国文教员出身的生意人，在上海，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可以这么呼风唤雨，你真是编得太离谱。你千算万算算不到，11月26号，郭昌浩就是在郭家。好了，你的证据掉了链子，故事已经编不下去了，收场了。
1: 就凭他一句话，我是日典。

0: 你瞒过了人，但是没有瞒过机器。
1: 来人！
2: 是，
3: 等一等。
1: 那我倒要看看他的话，能不能瞒得住这台机器。
0: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不要害怕，实话实说。11月26日，你见过陈浅吗？

0: 请问，11月19号那天，郭家给老太太请佛，还请了真如寺的大师来做法开光。我是11月26号到的郭家，请佛刚满7日。那一天，老太太请我吃斋念佛，国宝国全程陪同。请问你人在哪？我一直都在啊。
1: 反正从早到晚我就没见过你，
0: 你确定？
1: 确定。
0: 这么确定？
1: 千真万确。

如果他真的从十月中旬到十月二十七号都在郭家的话，那他应该知道请佛的日子不是十一月十九号，而是十一月二十七号。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
5: 孩子在哪里？你就在哪里？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1: 那我算肥胖吗？
1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1: 那怎么办？
1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1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看见红满山，年迈了三代十个月，俺就拿个笼子捡的，俺要拿充电的捡的，俺他发动的，俺绿色的阳光的月，俺给人家身家其实的看一下，俺绿色的月。年六十的人家，我到铺路就打开门，我从笼子里面呢，拉个阿妈生生的吧。今天我到拉帕的给人家，种着就便宜了。

妈，俺这农村乡下的人，捏把二天就是个这个，捏把二天就是和人家，俺这捏把没见到各县的天天团过的是，得打啥人？二天就哭了吧，哭了就干不下来了，还把哭着过吧？现在这个人打打兵的不叫人端到来呀，军火买吧，他不就干不活的人打，就在堂屋里讲。你们摸着吧，他怪真的，看过人的蜜糖真的买吧。公公就说人家，他不叫不得，一个就说那茶吧买吧。等我俺那下等我的，俺那茶叫我的，俺等到人的拿块粮药嘛的，俺那没说可乐人的吧。

0: 你讨论的提的怀民的不能干这些东西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脆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它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它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它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就是今年那每年老九千年的，俺都龙子了。他家住那，他不得干活是不？这他过干住那还是就认识那，心那都过是吧？人家里俺就心那个，我出去打把是，当年他没也去在去听，俺说老家里弟弟那出得个这个，这检查和看不着没，家里忙活家里也，家伙的工资还是以前呢。工作没吃好，也出租，那个垃圾都马热成，真是忙不着。人家穿下面的啊，光穿呢，像俺那穿人家，心脏住户人，那裤子再不我开住户，人家看了看运动，啊，没看这个呢，到不了停车场了，到站停车了，心脏病呢，啊，你们努力休息是吧？人家俺这一件买了，他们都是这一件买吧。人家杭州出去呢，全部就这边呢，啊，南安梅这边呢，啊，那是养点的多有吧。他也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乎吧，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事人家什么呢？把人啊，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这几万了。
1: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俺这边打龙子林营打王家店林打足足天天冲饭。在没事给他挂嘎头吧，啊，可能长没有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姑呢，什么记不清的路了。俺最近那拉猪的哥哥，弄不记得吧？忙到草原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人家人家哪个都叫应该，我呢，俺这呢，在没事那是你叫结果的，人家做过有什么？俺俩也包不起去弄他，没见那龙子的，拉的那白米色也不到相似。你呢，人家给就想就求个不来个地方到，就干钱买了。俺做给那些的打拿的送家去啊，啊，什么就在咱们这样了。俺这不会跟他拉走人打，啊，那些就送他送家去个吧。天天加七十七十斤，俺都可以人呐，长着长着这些主要吧了。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龙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 诠释着生命的力量。

0: 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1: 人家老家那天老说人家前面拉一家冲出去了，要么吧他人家人家老客在那边说老短短的人，他人家公路去不就是要过的人家人家半米四给那什么呢，搞出那么多的，因为一上真的多了。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

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发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境外媒体记者赴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并参加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专家深入解读吉隆泥石流灾害致灾过程特殊，冰岩崩难以预警。记者探访紧邻受灾河谷的吉隆县郭巴村，感受群众转移后农事有人管、家园有人守的踏实与安心。万千微光汇成暖流，吉隆镇居民商户用真挚朴实的行动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灾情就是命令。当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道路清淤，人员搜救，隐患排查，消杀防疫，人民军队全力以赴，抢通陆上救援通道，打通空中补给链路，挺进受灾核心区。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当时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

0: 徒步十余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1: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2: 战前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
0: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
3: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都很迅速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0: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3: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0: 在这次抢险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发光发热。
4: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铮铮誓言。今天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的境外媒体记者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深入抢险救援一线，开展实地采访报道，并参加由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记者从见面会上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5: 北京时间9月6号的下午2点钟，在我身旁，境外媒体正在受灾的核心区域进行实地的采访和了解。
0: 这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首次有境外媒体进入受灾核心区采访报道，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最前沿，实地了解灾害成因、抢险难度、救援进展。
6: 这个高度啊，35米以上，
7: 你看看那个就是洪水线，然后你再往后看，这个整个的泥都是洪水线，都在洪水线、洪水下面，电力没有了，这些都是我们这两天抢险出来的。
8: Very, it is a, this is a place, a lot of destruction has taken place.You know, buildings, infrastructure were damaged on both sides. That is in China and Nepal. It is a unique disaster in the sense it is a glacier, breakdown that brought down a lot of slush, mud, huge rocks, ice, everything put together. If this can damage a building like what the port, immigration port, one can imagine the kind of force that it has.
9: When I come here, when I saw the workers still working day and night, and their response was very positive, and they tirelessly they are doing their job. I think this impressed me a lot. The rescuer, they came here and they started the rescue and relief efforts. It is amazing, marvelous. So only arriving here is a very difficult, but the response time by the

0: rescue team was very quick, and they responded very positively, and still they are working since this tragedy occurred.
1: He's a place of a big tragedy, r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us a lot of hope to se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rescue people. It's a very difficult zone to bring medicine, to bring food, to bring assistance, to bring specialists, to bring and every kind of supporters that you can see behind us working every day since 11 days ago. And so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us hope to see a government that take care of their people, that are very preoccupied by what's happened to them, and that are bringing help, money. They send 100 million yuans to help the people here. And they also send 700 militaries, hundreds of specialists. There are many people, volunteers, and it's give us hope.
2: 就在我们刚刚进入这里的时候，还是晴天。你看，短短一个小时，这里的天气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正着下着中雨，现场的工作人员让我们记者都赶紧先撤离。这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日常遇到的情况。我们在现场也是真实的感受到了这种艰苦的作业环境。
3: 今天下午，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有关负责同志在见面会上介绍抢险救援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吉隆泥石流灾害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抢险救援如此艰难？究其源头，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也更难以预警。在昨晚央视播出的新闻调查栏目中，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
5: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湖溃决等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6: 11点多了哈，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
7: 我们及时的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个位置了，这底下这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它这个老
5: 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8: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5: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8: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7: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5: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 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三分。

0: 之一。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受灾河谷的萨勒乡郭巴村180名村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去到郭巴村之前，记者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地里的饲草、院里的畜禽，这些村民放不下的牵挂，由谁来接住？实地采访，我们找到了答案。
2: 这里爱一多，那拉西邦爱的，有来呀，肯定一个大大背包，你的身份证没有啊？
3: 村旁的饲草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策旺罗布是郭巴村党支部书记，党龄34年。灾害发生当天，他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随后又选择留下来帮村民抢收抢晒饲草。尽管他已经60岁，尽管他左腿里还打着钢板。
2: 慢慢的刚过前年家就有啊，对最嘛我就你的前面把我这旧旧的那这个嘛我找个个那个大哥拿个农场刚到树的那这家伙都俺当年经历了些文嘛工作的忙做的那这没把当天偷来呢六分给民族那那那那那多人家的带劲。
3: 眼下正值收草季，饲草是牲畜过冬的口粮，也是群众最牵挂的事情。除了村里留下来的8名党员、乡干部、志愿者和民警也来帮忙。
4: 目前已经收完了1/3，涉及到33户，我们就是加紧时间再收，确保过冬牲畜口粮的储备。
2: 你们解堵了人民。
3: 匆匆吃了午饭，大家又忙碌起来。牛要赶上山放养，鸡要按时投喂，院落干草要及时归整。一桩桩细碎的农活，一件件放不下的家事儿，都由留守的党员干部默默扛下来。
5: 撤离的时候也给群众说了嘛，说把他们的牛呀、鸡呀，都给他们照顾好的。还有那收草也不用担心，我给他们收的。
3: 村里还组建了由党员干部和民警组成的巡逻队，定时查看牛棚，补充饲草，维护圈舍卫生。晚上更要加密巡查频次。在暂时安静的村落里，他们守好每一处院落，每一头牲畜，耐心守候，等待村庄重新升起往日的烟火。
6: 不管是草、牛、鸡、狗，保证一个都不丢。我们守好你们的家。
2: 起早了，那个鸡来也生这么鸡，那做得着热闹。
7: 也忙到个切多，也当然忙的，也是说饿了的，吞个吧的。
8: 大灾面前，大爱无声相随。在距受灾核心区域10几公里的吉隆镇上，从当地居民到街头商户，每一个人都坐不住、停不下。他们用真挚朴实的行动，尽己所能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万千微光汇聚成一股股暖流，淌过小镇的每一条街巷。灾情发生当晚，吉隆镇上的超市老板阙俊梅从微信群里得知首批赶赴一线的救援人员物资紧缺，他的心猛地揪作一团，来不及多想，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
9: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了，回来的时候，他们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8: 阙俊梅的超市附近临时驻扎了不少救援队员。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他的超市门口总摆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队伍。
9: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们心里很感动。我们也是平民老百姓嘛，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8: 在吉隆镇上的一家药店，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整齐摆放，过往的救援队伍都可以随时免费领取。灾情发生后，这家药店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
10: 他们说免费的，让我感觉还是挺暖心的。大家都是商户，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很感谢他们。
1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的一个镇，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8: 灾情发生后，为了让救援人员吃上口热乎饭，睡个安稳觉，吉隆镇一家酒店主动提供免费住宿。考虑到救援队伍作息不规律，酒店还特意将早餐时间提前。
1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吃上热口饭，再次投入到工作当中。我们全体员工也做好客房保洁、后勤保障等工作。

0: 工作，大家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1: 灾难面前携手并肩，从居民到商户，点点微光交织相融，在吉隆汇聚成温情暖流。
2: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错

0: 门东社区的转场道路工地走，听说家门口就有以工代赈项目，干活顾家两不误。项目刚启动，他就带着儿子一起报了名。
1: 俺让俺姥姥来个多个，青藏当的每年有，这是每日了，大把日了，冬冬节节时候用不青藏跟俺姥姥把了扛把也嘛，手脚家业的，真的现在也糊涂。
0: 这个总投资近770万元的门东社区以工代赈项目，今年7月正式开工，主要修缮标准化牲畜转场道路，是当地今年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之一。
2: 我们这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路的边线，到时候撒灰线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我们定的红线的点撒灰线。
0: 工地上，来自四川的技术指导员宋培林守在作业面，拿着水平尺，手把手教牧民找平路基、修整路肩。项目都是边学边干，干到哪儿讲到哪儿。牧民挣着工钱的同时，也能学到修路养路的实用手艺。
2: 我在西藏这边工作了10多年了，一直都在措勤这边。每个工序之前，我们也会跟他们做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进行监管和技术指导，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嘛。
0: 为了让大伙安心干活，村里做好出工台账，每天签到登记，工资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从不拖欠。从项目建设到后期管护，都请村民参与监督。大伙儿从看着修的旁观者，变成了自己建的主人翁。
3: 我们积极动员年满18周岁以上的青壮年轻劳力参与家乡建设，只要参与就能领取相关报酬。通过让群众亲手修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见证家乡变化，收获实实在在的收益。
0: 标准化转场道路建成后，划定固定通行路线，不仅能守护高原草原生态，牧民转运饲草、牛羊转场出行也会更加便捷。
3: 转场道路修缮以后，方便牧民群众常态化巡护草场、排查草原隐患，群众的牲畜出栏、生产物资运输更加高效，畅通了牧区产业通道，真正实现了修路便民、修路兴牧、修路富民。
0: 据了解，2026错行县共落地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项目数量、资金投入规模均位居阿里地区首位。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建成后可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创收3000多万元。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强抓施工黄金期，高质高效推进所有的这个以工代赈项目，力争早日完工投用，实实在在惠及群众，实现发展和民生双向这个共赢。同时，我们超前谋划2027年这个以工代赈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以工代赈项目在措勤落地。
5: 近年来，纳曲市积极引进前沿医疗技术，建强本地医护队伍，强化便民诊疗服务，多项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投用，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6: 这是纳曲市第一例术前通过 3D 打印技术1:1制作的患者骨骼模型，精确还原患者骨折状况，使医生更直观了解病情，做到手术创伤最小、疗效最佳。这项技术今年4月首次在纳曲市实施，实现了该技术高海拔地区突破性应用。
7: 模型1:1打印出来，传统大切口、伤口感染等并发症也比较多。3D 打印机引进以后，我们术前的话进一步的规划。术中的话，增复位做了一个闭合复位钢针固定，疗效也特别好。
6: 不止精准骨科技术落地见效，为彻底解决肾病患者异地就医难题，去年纳曲市首个血透室也在市人民医院设立，极大减轻了患者的奔波之苦和就医经济负担。
8: 我们这儿没有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就会到拉萨要租房子，要搞那边买吃的买喝的。我们这儿成立了之后呢，有病人就没有那么大的花销了，病的特殊门诊他们的花费要比以前少得多。
6: 纳曲市人民医院作为当地核心医疗机构，近年来以为广大农牧民群众提供可靠医疗服务为最大政绩，不断引进新式医疗设备，培育优秀当地人才，使救治能力得到质的飞跃。在儿科病房，多名患儿经全力救治转危为安，正是医院能力提升的最佳写照。
9: 医生们的整治孩子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我们把质保卡一包，大额的报销特别感谢。
10: 我们的救治能力可以说是每年都在填补空白，进步可以说是年年都有。现在我们危重症初期的治疗，从设备和技术都是有的。
6: 不仅如此，依托援藏力量，那曲市人民医院将援藏专家传帮带制度化，每名援藏专家都有若干名带教学员，学员学习到技术后，可再传授给其他同。

0: 市，进一步提升了本地医护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每一周我们会安排学习，我们讲一个大课，手术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学员去开，我在旁边观察，把教学融入到每一个病例当中。
2: 去年七月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31项新技术，通过援藏带教及复疗进修，我们的本地团队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心脏冠脉支架植入术这样的极为重症救治手术。我们还获批内外妇儿检验等4级疾控中心。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日前，第五届月龄中医藏医交往交流学术研讨会在林芝市举办，全国中医藏医及蒙医壮医黎医苗医等多民族医药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医药资源下沉、学科共建、人才帮带等领域做交流发言，通过思想碰撞与技术互通，推动南岳中医药与高原藏医药互学互鉴，高质量发展。
0: 日前，拉萨市举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客户经理、业务员等优质岗位，人社部门同步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
3: 近日，山南市贡嘎县举行相约贡嘎直面未来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线下招聘专区，企业与求职者互动沟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在线上直播间，各类岗位得以推介，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了更多样、更优质的就业选择。近日，嘉黎县举行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宣讲员擂台赛，20余名基层宣讲员以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为主题，畅谈特色产业发展、草原生态保护、医疗教育、利民惠民政策给群众带来的真切变化，用生动事例和鲜活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达基层一线，送到群众心田。
0: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藏优供销销售示范基地揭牌运营，作为县域供销系统重点示范项目，基地联动农牧民合作社，打造集展示展销、线上销售、流通配送、品牌培育于一体的农特产品综合销售平台，通过产地直销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日前，来自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走进昌都市江达县，开展视觉第一高原光明型义诊活动，专家为群众检查眼部健康，排查白内障、青光眼等常见眼部疾病，以暖心服务把浓浓关爱送到群众身边。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0: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1: 来，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0: 谢谢啊。
1: 啊，没事。
2: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3: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三伟说的就是应该这样贴，整体的，是吧？以后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

0: 这部分你得注意些，我来看一下。绣花很重要。刚就是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任何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
1: 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等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门岭。 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 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 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0: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特殊嘛，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腾艺术空间以后有个七八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了，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就是
1: 是
0: 在
1: 平板
0: 这
1: 上的
0: 个
1: 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 iPad 一起

0: 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阿盖里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达卡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撒加那边的一种颜色，撒加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邦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有这种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这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了，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这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些藤井，也前面看到的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有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啊，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啊，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还是挺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到更广的舞台。
2: 最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3: 我想上西藏大学，
4: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5: 我想当一名坦克手，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手，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

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虽然在大的环境下市场越来越差，但是消臭科这个季度的业绩和上个季度基本保持了一致，
1: 这和每一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虽然我只是代理的销售科长，但是我日常与大家风雨同舟，你们每一个人的表现厂领导都看在眼里。
2: 我代表厂，但是市场
1: 代表厂领导感谢你们每一个人的付出，我为你们感到自豪。好，
0: 但是
1: 由于厂里的技术老旧，导致呢还有一些自行车积压了卖不出去，希望呢技术部门加紧自己的技术研发，而销售科呢再努努力，争创更好的业绩。有些话呢不好听，但我也得说，批评一些负面的典型，比如车间的毕来福，当初也是以较高成绩考进来的，这几个月究竟为厂里做了什么贡献呢？车间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技术革新才迟迟的提升不上去。还有食堂的罗金虎，经常跟厂里的工人打架，厂里所有人都是一家，他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团结，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3: 你说什么？
4: 哎，你给我消停点。
1: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那我们下面请段厂长讲两句。
3: 叔，刚董平年说那话就是在打您脸的，您干嘛不让我说呀？
4: 厂子里开会，你一个没转正的员工有什么资格跟领导这么说话？
3: 那我
4: 哎，别说那些没用，抓紧时间把技术搞好了比什么都强，让别人没话说。

0: 师傅，这是咱们厂来的新车种吗？
1: 嗯，对呀、啊，我们这个条件呢？那个车间呢？
0: 哦，我去弄走了。
1: 啊，没事，你们忙，你们忙。
2: 青年，谁不懂技术？有作为，我还没转正，会有什么作为？

董青年作对，你也跟我作对，是不是啊？

0: 你在车间看了这么久的操作流程，动车床之前一定要检查衣服和袖子。你，
1: 我今天要不来，
0: 这胳膊就废了。
1: 徐叔，对不起，这个车床呢？
0: 开什么车床啊？赶紧去医务室，走。

0: 你怎么才回来？爸，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不是，我跟你留着门呢。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啊？
0: 哦，加班了。行了，赶紧睡去吧。
1: 啊，你也赶紧睡啊。
0: 哎，放过来。
1: 怎么了，爸？

0: 转过来，胳膊转过来，不是这怎么弄的呀？
1: 开车闯红灯出事故了
0: 啊！我看看，我看看，
1: 幸好徐叔在，救了我一命，要不胳膊就绞进去了。
0: 不是开车闯那么危险的事情，你不注意点啊？
1: 没事，怎么了？没事。
0: 老徐没事吧？
1: 徐叔没事，但是吧，机器坏了，是个新机器，我是不是闯大祸了呀？
0: 车闯坏了可以修，只要人没事那就万幸了。
1: 出了这么大事故，我转正是不是没戏了呀？
0: 这事儿你就别再想了啊。哎，这样吧，明天啊，我去找刘副厂长去问问，看看什么情况，到时候再说。啊，你就好好养你的伤，别化脓了。赶紧睡去吧。
2: 来福，吃了午饭再走啊！
3: 妈，我早上睡过了，我得赶紧去趟厂里。
2: 哎呀，你爸去厂里给你请了半天假了，不是看你受伤了吗？让你多睡一会儿。哎，坐下，先把饭吃了。来吧。
3: 行吧，那我吃完午饭再过去。嗯，
2: 吃吧。来福啊，你现在呢，进厂上班了，已经是大人了。可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出啥事儿了，还得你爸给扛着。
3: 妈，我知道错了。
2: 我不是怪你，我是想跟你说啊，以后做什么事儿之前呢，都得好好想一想，可不能再犯错惹事儿了。嗯，
4: 老徐，嗯，你在厂里工作有几十年了，按理说也是老资格老师傅了。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安全错误呢？
1: 是是是是。
5: 班长
4: 啊，
6: 徐主任
7: 啊，董主任，
6: 您替毕来福求情了吧？
4: 这事儿跟毕来福还有关系？
7: 是这样，昨天晚上呢，毕来福私用车床，由于操作不规范，产生了重大事故，整个人差点绞进去，幸亏徐主任赶到，及时把他给救了出来。徐主任呢是个厚道人，我估摸着我不来解释一下，责任就全让人担。
8: 毕来福不是私自动用车床，他练习是经过我允许的，所以出了这个事故呢，我全权负责。
7: 徐主任，我知道您这个人责任心重，可这个事儿影响太差了，那可是新车床，我建议给毕来福辞退处理。以儆效尤。
8: 我说董主任，哎，车床坏了可以再修，人不能就这么一棍子给打死了。
7: 车床坏了是可以再修，人要出事儿，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啊？这毕来福不是省油的灯，您不能一直在他后面擦屁股吧？而且这个人呢还没有转正，不算厂里人，你也没必要为了一个外人受里不讨好。
8: 请领导放心，第一，以后涉及安全的问题，我会盯死的。绝不允许这种事故再发生，不管他是谁。第二，这段时间毕来福在厂子里的情况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有这个能力转正，并且胜任这份工作。第三，毕来福不是外人，是我的徒弟。
7: 那可是这个事儿。
4: 行了，老徐，那你就再考察考察他。
8: 好，再考察考察。
9: 哎，
3: 哎，梁大夫，
9: 你胳膊怎么了？受伤了？
3: 啊，这不小心蹭到了，没事儿。
9: 你这什么时候弄的？
3: 啊，昨天晚上。
9: 昨天晚上包扎的？
3: 嗯。
9: 那你今天该换药了。嗯，这样吧，下班呢你来医务室找我，我给你换药，但你可记住了，你这伤口不能沾水，要么会发炎的。
3: 嗯，好。
9: 那来找我啊。

0: 走了。
1: 啊，那个下班见。
0: 下班见。
2: 刘叔，这次车床事故是我的错，是我太心急了，想早点掌握车间的技术，没注意安全事项。这车床坏了我可以修，这厂子里的损失我也可以负责赔，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啊？
3: 情况我都有所了解了。
2: 徐叔来找过您了。
3: 你师父真是心疼你这个徒弟啊，恨不得把所有的错误都说成是自己犯的。
1: 您别听他说，这事跟他一万个没关系，都是我的问题。
4: 来福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这个孩子啊，聪明有劲头，是块好铁，但是好铁还得往钢里练呢，你这个急性子得改改啊，不要做事儿毛毛躁躁的，稳当一点。
2: 您放心，我一定改。
1: 我要是不改，我出门就被车撞死。
4: 呸，瞧你说的，能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2: 啊？不死。那您是不是就不给我处分了？
4: 还想逃避处分？
1: 没有。
2: 您想给我什么处分啊？
4: 你的处分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和你师父一起配合把车床给我修好。
1: 好嘞。
4: 还不赶快去啊？
1: 谢谢刘叔。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哎，哥，你回来了！
2: 来来来，坐坐坐坐。
1: 爸，你听说魏大国的事了吗？
0: 啊，徐主任刚和刘副厂长开完会，说的这事儿，怎么了？
1: 哦，不是那事儿，现在都说他和梁亚娜走得挺近的，厂里都传遍了。哥，你说他惹这么大的事儿，转正的事儿，是不是就泡汤了？哥，哥，
0: 你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啊！不就和他结了个梁子吗？天天跟我这儿叨。
1: 我这点小心思也没想瞒着你啊。你看看，要不要？
0: 现在徐主任呢是铁了心保着他的宝贝徒弟，刘副厂长肯定能卖他这面儿。动点脑子，你把这青蛙呀扔开水里，不得马上蹦出来？时间还长着呢，我们俩呀，把它慢慢处。
1: 是，那哥你肯定有招啊。
0: 你最近收拾性子啊，别老惹事儿。
1: 哦，我你放心，绝对让你省心。
0: 还有事儿吗？
1: 啊，没了。
0: 你忙你的去吧。
1: 哦，行，那哥你忙了啊。

0: 二手啊，那胳膊上还有伤呢。
1: 去，别在这碍事啊，赶紧走。司方，您就是嘴硬心软，您在刘部厂长那儿替我求情，帮我担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以前是我不懂事儿，急于求偿，心浮气躁，您不让我上手，是希望我在车间多去多看。我不但不感激，还老惹您生气。
2: 师傅，师傅，
3: 太想从媳妇儿说的，还是你嘴里吃了蜜了？嗯，一口一个师傅的叫呢，
2: 叫谁呢？谁是你师傅？
3: 你师傅，你认也好，不认也罢，反正我毕来福就认定您做师傅了。我今儿就把头给您磕了。
2: 喂喂，哥，这起来。

0: 想当我徒弟可不容易，得样样优秀，拿得出手。
1: 师傅，我以后一定努力，而且您说啥是啥。
2: 那就别在这儿杵着了，到医务室去换换药啊。拜师的事儿等转正了以后再说。
1: 谢谢师傅，有您在，我肯定能转正。
2: 去吧。
1: 哎，真对不住啊，又耽误你下班了。
3: 以后干活都注意点，这么大面积擦伤可不是小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打小命就硬，贼皮实，过两天啊，一准好了，就没事没事的。
3: 明天记得来还药，早点来，晚点我可真下班了。
1: 好，谢谢你啊，梁大夫。
3: 还叫梁大夫呢？
1: 不叫梁大夫叫什么呀？
3: 不开窍，自己想。
1: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正好吃饭。嗯，
1: 哎呀，妈做什么呢？这么香啊！哎、
4: 给你做的排骨。
1: 我尝一块，我尝一块。
4: 烫烫烫手。
5: 慢点吧，你。
4: 快去，
1: 行行，一会儿吃。
4: 马上端过来啊！
5: 还在这喝酒？
4: 对呀、啊。
5: 行行，快去。
1: 你咋又回来了？
4: 我怎么不能回来呀？我刚接完职就回来了呗。大叔，你受伤了？
1: 都快好了，
4: 真行！从小待在厂里的人还能受伤。
1: 妈还有拾前提的时候呢，我是个意外。
4: 哎呦，
5: 你别说，今天啊，就因为你这事儿，我就专门找了一趟刘部长啊，人家还一直夸他呢，啊，说他人缘好，啊，你这事儿处理以后，除了老徐之外，其他的技术工人都去跟你说情了。
1: 是，师傅对我是真好，这次还说替我担责呢。
5: 嗯，
1: 等我进了车间，我肯定不气师傅，不跟他吵架，好好跟他学东西。
4: 嗯，对，好好跟同事相处啊。
1: 哎，知道了。哎，对了吧，今天师傅说话那意思，感觉我快转正了。
4: 真的。
5: 这好事儿啊，这是。
4: 哎，太好了。
5: 你是一转正又可以涨点钱。
1: 你怎么还喝酒了？
4: 我怎么不能喝酒啊？
1: 把我也拿杯给你喝。
4: 哎，给你这个，我不喝。
6: 啊，就是喝，就是。
1: 来吧。
6: 嗯，来。
4: 来吧。
6: 祝贺你啊！
4: 祝贺您。

0: 一朵，你这有没有什么止痒的东西啊？太痒了。
1: 你可别挠了，挠坏了可就是一个死啊。
0: 什么叫死不死？能不能好好说话，学学人家梁大夫。
1: 你可放过我吧，我没那个气质。哎，你怎么还叫人梁大夫？
0: 我不叫梁大夫，叫什么呀？哎，怎么今天你俩都问我这个问题？
1: 你逗我呢？你真是爱家啥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梁大夫那个称呼呢，就太同事了。你可以叫他杨娜或者娜娜，反正姑娘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想跟你关系更近，可能对你有好感，把你当朋友或是男朋友。
0: 哦，哎呀，我和梁大夫在一起的时候吧，脑瓜总嗡嗡的。
1: 你求我呀，你俩约会的时候带着我，给你这招。
0: 哎，行啊，这女孩的心思还得女孩来猜，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哎，可没这么说定啊，十盒巧克力不还价。
0: 这一朵啊，没问题。
1: 真行，傻小子为了姑娘，我下血本了。
2: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我代表厂党委以及各车间的领导，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辛勤学习和努力工作。下面宣布一下各位新同志分配的车间：
3: 王磊，销售科；陈诚，后勤部；张建国，车间；毕来福。哎呦，

0: 销售科，江大明，车间。我是不是弄错了？没错啊，这个名单是厂办和劳资科共同拟定的，是每一个新同志最适合的工作岗位。有什么意见，咱们开会之后再说，不要影响开会。
1: 哎，不是，别冲动。
2: 好，
1: 这种场合不许闹事。
3: 徐叔，
1: 董倩倩这孙子肯定是故意的，他本来就看来福不顺眼，现在给他调销售科去了，他又管销售科，你看这以后肯定给来福穿小鞋。
3: 张达
1: 就是那故意安排的，现在这种分工已经既成事实了，填破个窟窿也得先把灰开完了。来福，你要是听我的，就先忍一忍，到销售科报道去。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
3: 尽管阿姨安全生活。
0: 让我们一起把飞翔建设得更好。同志，我这性格不适合做销售，你还是把我调回车间吧。哎，
1: 也行啊。
0: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不去呢，就别去。哎，要不你当厂长吧？哎，所有的人事都归你管。
1: 给我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反正我不干销售，给我兜圈子，咱就说这事怎么办吧。其实我这人呢，好说话。要不这样，咱们厂里呢有2000辆滞销的自行车，2个星期之内你给卖出去，再来找我。一个月。
4: 10天吧，
1: 2周就2周。
5: 哎，小雨啊，我看好你，有困。

0: 一朵啊，你别急，你文章我看过了，写的真挺不错的，肯定能登上。
1: 哎呀，哎呀，这么多自行车呀！两周，你疯了吗？
2: 那你说，不硬下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1: 董天年，这是个孙子。南福，你这次算是在他手里了哈。你想啊，这么多自行车，两周，啊，这明显就是董天年给你挖的一坑。他就想到了，你肯定能答应这事儿。你但凡卖不出去，你看他能饶得了你？
2: 所以啊，这些车两周之内必须得卖出去。
1: 哎，你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吗？那董庆年能给你打这赌，就是肯定了，你卖不出去这些自行车。
2: 琢磨了一下，你还记得咱之前卖盒饭的营销模式吗？哎呀，先让利营销，先赚点吆喝，再搞点什么返现机制，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卖出去。
1: 来福，作为兄弟，我应该帮你。但是这跟卖盒饭是两回事，没法比。那盒饭多少钱呀？这自行车多少钱呀？啊，你想的这些办法，销售科他们没有想到过吗？但凡管用，也不会加这么多自行车。
2: 你说的呀，都对，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也知道难办，但是难办我也得办，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啊？反正我是不能输给董青年。要是想出货，还是得先有卖相。别想了，干活。

0: 一朵儿，
1: 哎，
0: 小罗今天请假，人手不够，一会儿你和小王把这些酒送到海景花园酒店去。
1: 好，没问题。
0: 千万点清楚了啊，别弄错了。

0: 这花娘这女的怎么穿得这么少啊？
1: 小点声，这叫艺术。
0: 这回可算是见世面了。
2: 姑娘，发什么愣呢？送啤酒了是吧？
1: 啊，
2: 等半天了，快点快点往这边走。怎么从那边来了？下通信会取走啊。
3: 要不然我们拿不回来。
1: 没事，来装。
4: 哎，大姐，
0: 买这么多菜啊？今天
1: 是今天菜便宜。
2: 我来，我来，我来。哎呦，
1: 哎，谢谢你啊。
3: 没事。
4: 哎，谢谢阿姨。
1: 哎，虎腾。哎，今天我们家吃鱼，过来一块吃。哎，
4: 不了，阿姨，我妈给您做好饭了，今天我得陪她吃。
1: 好吧，那下回阿姨给你做啊。
4: 好嘞。哎，走。干嘛呢？走啊。不是，你怎么了你？嘿，想什么呢？
0: 不是，你看我妈买了这么多菜，她一个人根本拿不回来，前面推着后面扶着的。每天买菜的人那么多，我要是设计一个更适合他们骑的自行车，车不就卖出去了吗？
4: 什么设计？
0: 不是，你想，我在两边焊两个筐。这样一个人就可以买很多菜，
4: 你的意思就是俺俩筐？
2: 行，问题解决了，回家吃饭。不是，走了。
4: 怎么就解决了你这个？

0: 茂林女子走夜路，被劫匪劫财劫色。
1: 这种事儿你别看，别看。
0: 这也太吓人了。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0: 这咋没关系呢？啊？咱一朵这每天兼什么职，都是晚上才回来，走夜路。这也太吓人了，哎，得告诉他，别干这活了啊，又挣不了几个钱。
1: 别让他干了。嗯。你要这么说的话，他也得听啊。不信你说说去。
2: 爸爸，我去跟他说吧。啊，实在不行晚上接他去，你们也不用担心了。
1: 听见了吗？
3: 这就对了啊。你接着。
0: 这汉哥也没正形，他能天天接吗？
1: 别看着什么不好吃啊。
4: 慢走啊，好听再来。正版的进口货，哎，来来看看，
5: 正版的进口货啊，最后一批了，不买就没了。
4: 来来来，看看看看，
6: 来看一看啊，
4: 看磁带，
7: 5块钱一盘。
8: 您来这盘吧，这盘是最新的，还是适合你们俩，行吗？10块。哎，行，谢谢啊，
4: 慢走，好听再来啊。
8: 两盘啊，
4: 行。洗完再来啊！
9: 好嘞，
4: 哎，慢走。
10: 心里都是。
2: 回来了，吃了吗？
11: 坐坐坐坐，
0: 吃了一口，怎么了？
12: 你要给我买巧克力啊？
2: 想得美呢。是妈晚上看报纸说流氓犯事的新闻，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大晚上在外面回来不安全，让你辞职。
12: 妈这想象力都给写小说了。哎
2: 呀，我觉得妈担心的也对。
12: 辞职了，我辞什么职呀？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帮人去救。

0: 店送货，那装潢你知道吗？我进去就像个土包子。不过还好，我干的还挺开心的。
1: 行吧，那随你吧。以后你晚班我去接送你。
0: 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你有这功夫呀？你去接梁大夫去。哎，不，你们最近怎么样了？玫瑰花你送了？
1: 我送了。
2: 是不是叠特好？
0: 我天哪，碧蓝风，你再抠点嘛！
1: 什么抠不抠的？我这就用心。鲜花会枯萎，但是我的心意它是永恒的。
0: 得了吧，抠抠搜搜又想追姑娘，别叠了，赶紧睡啊！
1: 挺好的吗？
3: 又是一坨纸，梁大夫，最近咱们门口的破烂可真够多的。哎呀，雅娜呀，你还是太单纯了。嗯，工作人多好呀，说话永远客客气气，言语之间一表人才。放在这么好的人都不要，非要跟个三百老的工人相会什么呀你？
4: 你那是太看表面了。看一个人，要看他的过去、现在、未来，哪样都不能落下。过去不代表现在，现在呢也不代表将来。我要的男人，一定是真真正正能带我走向未来的。不过这个碧莱福，也有待考验。
5: 翔自行车厂大促销，人性化的设计，低廉的价格，多买多优惠啦！哎呦，
6: 爷，楠子，专门为了买多买多优惠价哈！
7: 哎爷，
6: 哎，买菜啊！哎，飞翔自行车厂大促销了啊！
7: 看车吗？
6: 买个车吧。哎爷，你看，你把那个菜放这里正合适。哎，你买辆车带回去特别方便。哎，你买车吗？
7: 等会儿
6: 买车吧。你看我这车，
7: 说你看看我这车。
6: 哎，你介绍朋友来还能给你返现呢。这你看我这筐，飞翔自行车厂大促销了啊！人性化的设计，低廉的价格，多买多优惠。介绍朋友还可以返现啊！哎，买车吗？
8: 北京怎么样啊？
9: 挺好的呀。哎，来福什么呢？怎么就派你自己来了？
8: 他最近一脑门子官司，晚上约街口大排档。
10: 陈一朵，老实交代，谈男朋友了没有？
11: 我可没有，你别瞎说。
12: 骗人骗人！不是，我没有。
13: 都在这儿叨叨了一上午了，来，喝瓶汽水。给。
1: 谢谢爷。你说我这车怎么设计挺好的，你怎么卖不出去啊？
13: 要不这样吧，你便宜点卖给我一辆。
6: 咦，我又知道您肯定需要这样车。
13: 哎，来福，来福，来福，我听说了你和厂里对赌的事儿了，我是怕你卖不出去。
1: 你是可怜我，可是我，你为什么卖不出去啊？
13: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你这些车呀都是老款，人谁不会给前面自个儿加一个框呢？你看看这市场上，日常买菜的都跟我一样，直接挂到车把上的。要是有采买需求的，哎，你看，人家就买这种三轮车或者板车了。话说回来了，如果真的有人想买一辆自行车，人家肯定买款式新的，样子好看一些的，谁买你这些老款啊？好了，我先回去了啊。哎，
1: 谢谢爷，谢谢爷汽水啊。
14: 火车啊，等你。
15: 慢点啊，行吗？
14: 说起来了，
15: 哎，放回家。
14: 哎，回
15: 家。
14: 林奶奶，
13: 哎，你看，
14: 怎么了，林奶奶？
15: 这是什么？

0: 楼上那个陈一朵呀。
1: 啊，设计学院陈一朵。哎，真是一朵，一朵上报纸了。
0: 哎，我说嘛，打小就看着孩子聪明。
1: 哎，奶奶，您这还有这报纸吗？我全要了。
0: 哎呦，我给你拿。
1: 哎，行嘞，奶奶您帮我看一下车 啊，我马上就回来。
0: 好，快去了，快去了。
1: 一朵，
2: 我慢点。
1: 嘿，
2: 我要跟着这个门呢。
1: 一朵，给你，
2: 朱阿姨，
3: 这什么呀？
1: 你上报纸了？
3: 真的啊？
4: 谁？
1: 哎，阿姨您
4: 上报纸了？
3: 这儿，
1: 这
3: 儿，
1: 这
3: 是天
1: 哪，真是啊！
3: 谢谢虎头哥。
1: 谢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哦，对了，我菜还在楼下呢，我得先回趟食堂。妈，我先走了。阿姨，把这报纸给您。啊，我们留着，我先走了啊。
4: 好
1: 了
4: 好
1: 了，
4: 水果再走。
5: 不吃了，阿姨，我一会儿忙完了，我去看看别的报亭还有没有报纸，我全给他买回来，让街坊四邻都知道。
6: 对对对对，让每家每家都发一份。
5: 哎，行。
7: 说吃上了。
8: 等你半天了，干嘛去了？
5: 哟，怎么点这么几个菜啊？待会儿再看看想吃什么。
9: 最近我挣着钱了，这顿我请。
8: 财大气粗啊！
9: 还在这臭皮匠吗？杨，你在北京高等学府生活怎么样？
8: 嗨，换个地方考第一呗，没啥太大区别。哎，不带我是不是？
10: 真能臭显摆呀！你们班就差我这么一个给你难堪的优秀人才。
9: 哎，杨，琴琴是跟你一块回来的吧？
8: 啊，我俩一班车啊，没找你吗？
10: 怎么了？吵架了？说出来我们高兴高兴吗？
9: 别在这八卦。他就最近吃我女粉丝醋了。哎，不是，我还没问你呢，你跟那厂花怎么样？
8: 什么厂花啊？
10: 哎，
8: 你不知道，来福新喜欢一姑娘，我们厂的厂花。
10: 嗯，
8: 那天天表白的人得排到厂门口去了。
11: 可以呀、啊。
10: 梁雅娜早就对我芳心暗许了，好吗？她就是拉不下面，不好意思承认。
12: 落花知秋，你好，这几天忙，还没来得及给你及时回信，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了，我还拿了50块钱的奖金，之前跟你抱怨的受排挤的事情也解决了。毕来福冲进我们的宿舍，装黑社会老大，他那个样子真的太傻了。
3: 一朵，你还没写完呀？
13: 写完啦。我跟你说啊，这个落花知秋特别懂我，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伤心的事情，都会分享给他。
3: 一朵，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你怕不会是爱上比武了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

0: 一朵，你这问题很严重啊，你怕不会是爱上比武了吧？
1: 你瞎说什么呢？我连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谁跟你似的呀？我只是单纯分享心事。
0: 那就好，当朋友谈心啊，没毛病，我支持。
2: 别吹了行不行？要不然你跟他们讲讲你在厂里这点事儿。
3: 就是，工作怎么样？
2: 挺好的呀，我转正了，往后提拔也就快了。性子那叫倔，非得要跟董庆天打赌，说两周内要把厂里那2000辆直销自行车卖出去。你不是找吗？
3: 那卖出去了吗？有没有什么营销方案？
2: 营销方案有啊，菜市场摆地摊，就看他在哪儿坐着呢，你知道吗？你要说卖出去没卖出去，差点卖我妈一辆。
4: 你会说话就说，不会说话你给走了。
3: 哎，要是这个滞销的自行车，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城市里卖不出去，你们可以去偏远一点那些郊县看看，没准能推销出去。
4: 你说这个我早就想到了，
2: 再说吧，
5: 来
2: 考虑到，我也考虑到了。
5: 这话还是你干爹吧。
1: 哎，你最近跟奋斗怎么样啊？跟你回来也没见呢，他俩吵架了。
0: 我才不提呢。快过来看，那我才不理他。
1: 我觉得你俩还是得见一面，把事情说清楚，给他一个道歉的机会。
0: 我去，
1: 你要是不去啊，徐文诺得把我家窗玻璃都给砸碎了。
0: 好吧，

0: 哎，你怎么回青岛跟我说一声啊？还跑陈一朵家了？
1: 不开演唱会了，女歌迷们没来啊？
0: 哪有女歌迷啊？你是不是都听陈一朵胡说八道啊？
1: 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成天打着玩摇滚的幌子跟那些女歌迷们混在一起。徐根东，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哎，我发誓，自从有了你之后，我再也没跟任何女孩有任何的关系。
1: 那你的意思是我误会你了？
0: 不，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别跟我生气了。我错了，不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杜绝所有能够让你吃醋的事儿。我检讨，我认真检讨。你都不知道，我还为你写了首歌呢。明天我就唱给所有人听，我告诉全世界你是我女朋友。别气了，别气了。

0: 点。
1: 气了，我气了。
2: 来，你们还是人李阳有想法，比你聪明，能想到这个办法。
3: 说我没完，你是？
2: 哎、我哪敢啊！到时候你又买，我卖一辆自行车。
3: 你找揍啊你！你是不是找揍？
4: 你是不是找揍？
5: 赶紧搬车，一会儿我还想爬山去呢。
2: 就是啊，别闹了，赶紧的。
1: 行，哎呀，感谢你哥俩啊，百忙之中陪我走这一趟。晚上我请客，咱订好的。
5: 一个可不够吧？哎呀，
1: 只要你们能让董青年认栽，我请你们吃一礼拜都行。哇，走，来。哎呦，
6: 走走。一朵，嗯，麻烦找一下上个月的库存单。好。

0: 陈一朵，
1: 哎，
0: 你英文怎么样？
1: 还行，简单的可以。
0: 那正好，咱们公司啊，给海景花园酒店啊进了一批德国里厄勒，刚清关，你赶紧去酒店送去。
1: 啊，好。
2: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3: I judge them. It's freezing cold. Were they frozen before?
2: But this cold.
3: Yes, were they frozen before?
2: I don't know. Just cold. No problem.
3: So they were frozen before. I cannot accept them.Understand? I cannot accept that. I want a refund.
2: This beer, this cold.
3: Take back all of them.
2: Yeah.
3: It's freezing cold. Were they frozen before? Okay?
2: What? Why?
3: It's frozen. I don't want frozen beer.
4: Take it easy.
0: What?
3: It's frozen. It's frozen beer. I cannot take frozen beer.
2: Try it for me.
4: Okay, just a minute, then you handle it. Take it easy, okay?
5: 刚才啊，都误会对方的意思。他是问你这个啤酒有没有冰冻，你应该告诉他这是低温运输的，因为这个啤酒的冰点呢是负的1.5度，如果低于这个温度呢，啤酒里的水分就会结冰，然后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的话啤酒的口感就会被影响，就不好喝。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啊。怪我口语不好，
5: 没事，主厨是瑞典人，有口音的，我经常也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有些时候啊，我们两个人鸡同鸭讲一下，都不知道
6: 怎么。曹经理，那个今天下午给您签的字不小心少了一张，客户挺着急的，能麻烦你补一下吗？
5: 啊，
6: 谢谢曹经理，谢谢曹经理，
5: 辛苦了啊，来。
1: 你是经理啊？
5: 啊，
1: 我之前看你弹钢琴，我以为你是钢琴师呢。
5: 啊，那天我们有员工过生日，我送他一首歌。
1: 那也太帅了吧，又会说英语又会弹钢琴。
5: 哎，你是不是忙得差不多了？忙完的话我请你喝这个。
1: 要请也是我请你，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不过今天实在是不行，我得赶着时间回去给经理报账吧，我下个星期。
5: 好。哎，我叫曹天华，天下的天，很久了啊，你呢？
1: 我叫陈一朵，一朵花的一朵。
7: 兄弟啊，怎么想的呀？去山里卖车？
8: 我哪知道山里连路都没修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腿都疼了。
7: 怎么着？再爬山去吗？
8: 啊，要不我买你一辆车？
7: 赶紧！
9: 妈，我回来了。
10: 嗯，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9: 大家过周末开心呗。爸。怎么愁眉苦脸啊？
11: 还不是因为你哥那卖车的事儿吗？
9: 别担心了，这日子还没到呢嘛，会解决。
11: 能不担心吗？日子到了，这雷就炸过来。
9: 地来福，两个消息，一个情感的，一个事业的，你要听哪个？
7: 你就正爱出啊，没心情给你动漫了。
9: 我找到了一个又浪漫又省钱又文艺的追梁大夫的好方式，那就是这本。非常有调调，
7: 是个好主意。我现在真没心情想这个。
9: 怎么了你？

0: 员工出了破招，让我去农村卖自行车，跑一天，结果人家大山里根本就不骑自行车，量没卖出去。
1: 这么点事儿就给你难倒了？毕来福，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来来，给你看这个。
0: 什么呀？
1: 你自己看。大牢啤酒厂有奖征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想啊，我们自己自行车单卖卖不出去，要是印上大牢啤酒厂的广告，那自行车骑到哪儿，广告就做到哪儿，对不对？那自行车就不怕卖不出去了。
0: 对呀，这汽车能贴，自行车也能挂呀。把自行车当作宣传工具卖给这个啤酒厂，
2: 这一朵，你可真是，你这脑子怎么长的呀？你这是我的幸运星啊！你快快快，说干就干，说干就干，坐坐坐。
0: 啊，宣传，我在这块得做一盒。
1: 这杠上也可以啊。
0: 放在大梁底下。
1: 对。
0: 那你说我在这个哥们给他竖个小旗儿。
1: 我要这两盘。嗯。
3: 不挂。
1: 好，谢谢。嗯，
3: 慢走啊。嗯，好的，领点来。
1: 好的。
3: 哎，最后一批
4: 正版的进口货，您看啊，全都是最新的。你要是喜欢哪个，直接挑。
3: 全都是最新。
5: 哥哥，你不要可以，别乱扔，你再给我扔坏了。
6: 你这样确定都是正版吗？
3: 一看就不懂行吗？海关扣下来的，那能有盗版的吗？
6: 行，那就都给我收拾一下吧。
3: 您全要啊？我给您点点。
6: 警察。
7: 别，走。不是我错，走。
6: 小子，你卖的什么东西心里没数吗？
7: 这肯定是误会了，我那卖废塑料玩意儿的。
6: 行了，别跟我在这演，什么废塑料，去派出所说。
7: 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不就卖个磁带吗？这至于罚那么多钱吗？
8: 他这是无照经营，加上违法倒卖音像制品，
9: 已经够行政处罚了。
1: 这么严重啊？
0: 要不然咱们还是跟徐叔说吧。那我师傅不得打死他呀？
8: 那这么多钱，咱们
0: 一起凑凑吧。不管怎么着，得把坟头弄出来。嗯。
1: 我这有100多，
0: 我这应该还有200多，
10: 我手里现在有20多，家里还剩100多。
0: 你工作那么时间怎么就剩那么点钱啊？花哪儿了？
10: 你废什么话，我不得给家里还。
0: 哎，就这么多。哎呀，我说说。

0: 数了半天也就那么点儿，这才哪跟哪儿啊？
1: 我家里还有500多。
2: 那你不早说，还是厂长的都有钱。
3: 行吧，明天咱们一起去接奋斗，钱不够到时候再说吧。不管怎么样，都得把它弄出来。

0: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我爸给我买的电脑我给卖了。
0: 那你这不胡闹吗？你回家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1: 你生气了？
0: 你又不想欠你太多。
1: 你不欠我的，都是我自己乐意的。
0: 那我以后好好挣钱，给奶奶心呢。
1: 嗯。
2: 你小子报过没有啊？
0: 没报过。不是你们好意思吗？现在才来呢。
2: 你还好意思？

0: 是说啊，你就不能给我消停点啊？
1: 你知道哥姐给你筹这么多钱，费多大劲吗？
0: 哎，就是要请姐，哪来那么多钱？
2: 我是零花钱攒的。
0: 晴晴，我们哥几个今天就替你叫一叫这个卖打口子。
3: 哎，别！
0: 这不准玩闹，没什么事，早点回去。
2: 哎，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4: 为什么？别磨叽，好吗？我说多少回了，不能进，不能。
0: 记住啊！
4: 啊，别磨叽，别磨叽。
2: 哎。奋斗事儿怎么样了？
0: 没事了。你这怎么没进去啊？
2: 大爷不让进。大爷，我们真的就只是把方案送进去我们就走？
0: 不行不行，我说多少回了，送方案寄回来不就得了吗？一也进，二也进，厂里不乱套了。我说大爷，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案，你看还有人看呢。哎，你别瞎动啊！
5: 这是你们方案
0: 啊，
5: 你拿老头算着玩的吧？
0: 真的，这就是我们的广告征集方案。
6: 小二，你们刚才说这个自行车是方案？
2: 嗯，
0: 是啊，这个是我们的最新的广告形式，自行车广告，就骑到哪儿可以宣传到哪儿。
6: 能不能把这自行车就留在这儿了？
2: 不行，我们得进去交方案。
5: 哎呀，领导，这俩孩子就在这捣乱呢，你还当真了？
6: 姑娘，那个广告征集的奖金我怎么给你啊？
0: 哎，领导，我是飞翔自行车厂的销售代表，我叫毕来福。那个，这是我们的广告方案。哎，那个，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自行车，而且包括所有焊接广告需要的支架。
6: 行，进来了。
0: 哎，
2: 大爷开开门，谢谢。
5: 来了，
6: 来了，
2: 小心啊！
4: 毕来福。一会儿啊，把你的工作服啊，还有工作证啊，赶紧给劳资科送去啊！
0: 急啥呀？这不还有半天呢吗？
4: 你来厂里这么久呢，作为你的领导，我呢也算是仁至义尽，自己不争气，我也没办法。
0: 再等等，
4: 李连福，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啊！
0: 董主任，我给你讲个人生的道理啊，这做人啊，话不能撂太早，把话撂早啊，凉得快。
7: 李大夫，董事长，刘副厂长找你们俩，
0: 走吧。
8: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8: 厂长，
0: 哎，
8: 找我吧。
0: 来福，
8: 干得好。
0: 啊，
4: 厂长，这位是？
9: 这位是大劳啤酒厂的李总，通过来福订了2000辆自行车。
4: 哦，啤酒厂的李总是吧？
9: 是。
4: 这事儿还真是突然。
10: 我跟领导商议过了，觉得这个同志的宣传方案非常好。车体广告这个思路非常新颖，符合我们品牌的定位，
0: 合作共赢嘛。
10: 这个是这次有奖征集的费用。
0: 太感谢您了，你看因为这个还专程跑一趟您。
10: 客气了，我不是专程来送这个的，我这次来是打算从咱们厂再订购500辆自行车。
0: 真的呀？那太好了。
9: 哎，赶快带李总去财务办手续啊。
0: 好，李总这边请。
10: 那你们先忙着。
9: 我送你送你。
10: 哎，不送不送。哎，刘部刘部
4: 慢走啊。
9: 再见，不送了啊。
4: 看来啊，徐主任重视他还真有点道理。
0: 李来福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
4: 嗯，还有冲劲儿，也了解新鲜事物。就他这条道啊，我还真不知道。
0: 这可不像你董庆年说的话。怎么不想让他回车间呢？
4: 我这点小心思瞒不住你。你看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这销售科就需要像毕来福这样多元化人才，这样呢对厂里也最好。
0: 其实啊，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想法。
4: 那我跟你想一起呢，就是以毕来福和徐主任这脾气，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0: 老徐你别管，有我呢。你呀，就把你会的全部交给毕来福。

0: 让他尽快的成为一个成熟的销售人才。
1: 你放心，我一定啊好好的鞭策他。
2: 听说我能提出辞职了。
3: 哟，我说有段日子没有收到纸叠的玫瑰了，原来是感冒了呀。走了哈，你们聊。正要去找你呢，给你开了点药。虽然不多，专治吹牛逞能年轻人的暴脾气啊。
0: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你快拿回去。放心吧，车我已经卖出去了。
3: 可以呀，你小子还真令人刮目相看呀。
0: 还行吧，你这几天忙，但是我没把你忘了。特意挑了本诗集给你做礼物。
4: 我就是想知道今晚梁大夫哦，亚娜，你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
3: 行吧，那你快点回去吧，别让董主任逮着话柄。
4: 哦，那今晚见啊。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哎呦，回来了，儿子。
5: 妈，看这是什么？咱家有电话了。
3: 哎呀，新的啊，这很贵吧？
0: 没花钱，之前卖出那批这套车厂里给的奖励，明天就有人来给咱们装上了。
6: 嘿，我儿子行哎，给家里赚个电话这还啊。
3: 哎呀，本来我们是早就有电话的，要不是有个人生气给砸了。哎
6: 呀，行，是什么砸不砸的，就是这么长时间的事儿了，你别再提了行不行？
3: 哎呀，这下好了，我有事儿啊也不用到别人家去借电话了。在销售科还是好呀，还发电话，不像你爸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了，只发个米面油，最多了也挺好的。
6: 不是，咱能不能说是别的啊？来福啊，
7: 我就知道你小子打小就喜欢捣鼓一些发明什么的。
6: 进了厂子，愿意在车间里跟许叔学些手艺，但是进了厂子以后，那就是进入社会了啊，有很多事情可能不能如你所愿，对吧？你现在也长那么大了，也是成人了，也应该做一个成熟的有担当的男人，对不对？别再像小时候那样啊，人有自己的性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后要是在技术方面有什么想法的话，你还可以找徐叔吗？
0: 爸，我都知道，您放心吧，我在销售科肯定好好干，
6: 肯定错不了。
8: 爸，啊，妈，我回来了。
6: 回来了。
8: 啊，
6: 咱赶紧收拾一下做饭吧。
8: 灭火器。哦，爸妈，今天我不在家吃饭了，毕来福要请我下馆子。
3: 是吗？
8: 好啊。
0: 什么时候说请你下馆子？
8: 没有我，你这事能成吗？你那军功章上面可有我一大半的功劳。好，
0: 行，那爸妈我先上去了。
6: 行，
0: 老王玩就是李大夫。
8: 那怕什么呀？又不是没见过，一起吃呗。真的假的呀？来这吃吧，大后期。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今天我是请养的吃饭的。
8: 哎呀，你放心，我不管你。
0: 不是，你去路边养的吃一口吧，行不行？
8: 梁大夫，梁大姐，
3: 一朵也来了。
0: 这一朵。
8: 站着干嘛呀？搬凳子去。
3: 你坐吧。
0: 啊，好。不好意思啊，他非得跟来，我帮不了。
3: 没事儿，
8: 怎么说话的？要是没我，你那车子卖得出去吗？可不得请我吃一顿饭，是不是亚娜姐？
3: 那批车是你卖出去的？
8: 我出的主意，还熬着夜做了一晚上方案呢。
3: 那来福，你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一朵。要我说呀，今天这一顿都是少的，改天呀，让你哥单请你。
8: 你好。
0: 好。
3: 谢谢。
8: 装什么土大款啊？

0: 让你来了。
1: 一份奶油蘑菇汤，一份蔬菜沙拉，谢谢。
2: 吃那么少啊？你那么瘦，没事，不用替他省钱。
1: 没有，我平时吃的就比较素。
2: 啊、我要个牛排，再要个羊排，再要个小吃拼盘，再要个蔬菜沙。
0: 你吃得完吗？
2: 我怎么吃不完啊？加个可乐，加冰吧，谢谢。
0: 那就这些吧，
3: 好的，
0: 谢谢，
3: 快点啊。

0: 你慢用，谢谢。这更好吃。来福，祝贺你完成销售科的第一笔大单，当然还得感谢一朵。来。
1: 其实两天量也不算什么，也就是个起步。吹牛，要不看在你这顿饭的份上，我就不进去了。哎，那个，杨娜，其实我今天……
0: 杨娜姐，那本诗集你还喜欢吗？
1: 你也知道那本诗集啊，我喜欢啊，挺有品位的。我都没看出来，你哥还有这么文艺的一面。
0: 啊，你喜欢就好。
1: 那个，我也就是偶尔兜兜书啊。你先去把账结了。杨娜，其实我今天约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你说。
1: 知道我没钱没势，啥也没有，而你就不一样了。你这么优秀，这么漂亮，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你给我时间，我一定会努力的，我一定会出人头地。亚娜，我是真心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
0: 我发誓，我日后肯定只对你好。你这是第一次跟姑娘表白吧？
1: 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我看你笑得挺顺眼。
1: 是吧？送你告白衣。你下次带女朋友出来，能不能别带上妹妹？
0: 我今天真没想带她，是她自己非得跟。你答应我。
1: 你答应我。
0: 季来福，怎么回事？给我解释清楚。
1: 别闹，回去跟你说啊。
0: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啊。哎，我送你。杨娜姐，再见。啊，再见，不用了，你陪一朵吧。
1: 哎，没事没事，他没事。
0: 没事不用了，再见啊，一朵。
1: 我送你，我送你，哎，凭啥拿咱钱请吃饭呀？哎呦，我这不想请杨娜吃顿西餐吗？
0: 你追杨娜姐的时候可没少支招啊，你太欺负人了。
1: 送我姐到发工资就还你了。
0: 哎，什么？什么时候还我啊？他是骗子！反正都是我花的钱，我也吃过，不能浪费。
1: 我是结婚时你婚约和婚礼在这干什么呢？
0: 不想吃，不用吃。
1: 堵上你嘴。
0: 不用贵了，
1: 吃吃吃，多吃点吧。

0: 真的决定了。
1: 决定了，为了你，为了音乐梦想，他再怎么反对也没用。
0: 彤彤，你答应我，一会儿别急，千万别急，好好说啊。
1: 行。
2: 哟，家里来客人了，
1: 这是秦家。
3: 叔叔好。
2: 啊，你好。哦，我知道你，你就是那个一朵那同学，
1: 啊，我女朋友。
2: 好，女朋友。女朋友。姑娘，你这眼睛是近视还是散光啊？
3: 叔叔，我眼特好，1.5呢。
2: 那眼神挺好的呀，一个高材生，你怎么能看上他了呢？姑娘，哎呦，他威胁你了，那我就劝你，趁早离他远点，要不然他把你给耽误了。
3: 我喜欢奋斗，我跟奋斗在一起很久了。
1: 今天我来就两件事，第一，秦倩是你未来儿媳妇，第二，我要跟她一块去北京。
2: 去北京？我可不是拆散你们啊，你想去北京的事儿，想都别想。
1: 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北京我一定得去。
2: 你去北京，去北京你能干什么啊？你不知道自己多能招事儿，没两天就得让人给抓起来。我还不知道你想借着人姑娘的名义到北京干什么去，不就干你那个破摇滚吗？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没得商量。
1: 我就去北京玩摇滚怎么了？
2: 你从小到大有一件事看得起我吗？我告诉你，摇滚乐不是不三不四，那是你儿子我的梦想。
3: 叔叔，奋斗真的在很认真的做音乐，去北京了，我一定替你好好看着他。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绝对错不了。
2: 他错不了，你看着他，我都管不了他，你能管得了他吗？啊，你看看他多大岁数了，连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净干些不靠谱的事儿。我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你妈给你生出来。
1: 说什么呢？
2: 我爸不止不该生下我，他都不该嫁给你。
4: 你以后就当没有我这儿子。
3: 叔叔，不好意思啊，叔叔。
2: 嘿，这闹心儿子，
1: 气死我了。
5: 哎，奋斗，几点了？你怎么才来呢？

0: 到北京就好好的啊。
1: 就是啊，中国摇滚乐安全。
2: 开往北京的列车就要发车了，请抓紧时间上车。

0: 师傅，歇着呢。
1: 哎，这点儿奋斗快上车了吧？
0: 哎，你家这兔崽子可终于走了啊！再也没人在你面前烦你了。
2: 你给我闭嘴！跟我走一趟。
1: 走吧，估计他过来。
3: 哎，奋斗再等等吧。
1: 等。
4: 大夫，
0: 哎，你能不能再快点儿？
1: 不是师傅，我说你图什么呀？人家之前是你说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现在又知道着急了。哎呀，
0: 谁知道他说走就真的走了啊！我看到屋里空荡荡的，我心里难受。
1: 行行行，你别难受了，我把吃奶劲都使出来。
0: 我是个上坡啊，我。哎，
1: 我说你再快点儿、哎。
0: 好嘞，好嘞，好嘞。哎，哎，虎子，虎子，奋斗呢？
5: 徐壮这样那儿，奋斗，奋斗。
0: 奋斗，
5: 奋斗，奋斗！你去了，你去了，千万别跟人打架，别惹事儿。记着，你记着给我写信，要干就干成个人样了。

总会

0: 轻拉轻放啊。哎，等会儿，你让我面数一下，我看有没有漏。
1: 行行。
2: 陈一朵。
0: 好。
2: 天恒。
0: 曹天恒。
2: 叫我天恒就好。
0: 天恒哥，今天是你来负责收货啊？
2: 没有，下来签个文件，正好看到你在这点货，回来打个招呼。我怎么好像看见你每次都非常的忙？
0: 就今天忙，平时都还好。你们快点，我们还有下一批货要送啊！
2: 你一个女孩子，老把自己搞那么忙，没有想过换个轻松点的工作？
0: 哎，工作哪有轻松的呀？我现在还好，就是忙了一点，但也能学到东西。我现在还在上学呢，这是兼职。不过这家老板给我时间还挺宽裕的。
2: 你还在上学啊？什么专业的？
0: 广告。
2: 哎，正好我们酒店的公关部在招人呢，是活动策划，还有一些文案，跟你专业对口。你要有兴趣，我帮你介绍去面试。
0: 真的呀？那太好了，谢谢天恒哥。
2: 客气什么？哎，也对啊，不知不觉帮你两次了。这次你要是面试成功的话，你欠我两顿饭。
0: 那必须的，谢谢天恒哥。哎，我们最后这几天吧，我们赶紧叫。
3: 李来福啊，晚上请客户吃饭啊。
4: 我也要去
3: 啊。啊，小李，
5: 哎，
3: 你也去啊。
5: 好嘞。
4: 现在已经下班了，这是属于我的私人时间。
3: 有意思。哎，你问问这办公室的人，谁没在下班时间陪客户吃过饭？哎，客户的私人时间不是私人时间。晚上七点去酒家，别迟到啊！
6: 下班了，等我一下，马上就好。
5: 好。
6: 怎么了？
4: 哦，没怎么。

0: 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呀？在课里和人吵架了？
1: 是，董庆年老找我麻烦，他让我陪客户去吃饭，我没去。
0: 你怎么能不去呢？做销售不就是要联络客户？那你一回不去，两回不去，以后连个客户关系都没有，你东西怎么卖出去啊？
1: 你觉得我应该去啊？

0: 三角线了。
1: 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再给他针对你的机会。去吧，和客户靠好关系。
0: 哎，听到，
2: 现在都没来。
0: 这年轻人啊，都不懂事儿，是得好好教教他们。
2: 可不是吗？哪有您那时候的冲劲儿啊？
0: 是啊，哎，不好意思，来吧，来吧。
3: 来了，来福。
0: 啊，
3: 来来来。
2: 我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乐园集团大名鼎鼎的金哥，这位呢就是我们销售部优秀销售员毕来福。
0: 来福，以后你得多仰仗金哥，知道吗？
4: 哎，金哥好。
0: 小伙子来晚了，赶紧坐下吃点东西啊。
4: 金哥您客气了，咱先说正事儿吧。金哥，这样，这个是我们厂所有款式的资料和报价，您看看你要订哪一款，价格上我肯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给您最大的优惠。
2: 嗯，上次好像没点这菜啊。
0: 新出的，服务员推荐的。
2: 哦，我说了好吃。来，小李尝尝。
0: 好，来干一个。
2: 来干一个。
4: 那个金哥，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是有事耽误了，我不会喝酒，我以茶代酒，我敬你一个啊。我干了。
0: 加俩菜啊！
2: 谢谢金哥，够了，
4: 够了，够了，
3: 真够了，
4: 真够了。
0: 那要不今儿散了吧？
2: 别呀，金哥，年轻人不懂事儿啊，你别放在心上。
0: 小伙子挺好的，我是真有事儿，要不咱改天啊？
2: 行，先生，
0: 那改天。哎，金哥，哎，慢走啊。

0: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考古发现总是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固有认知。到今天为止，考古学者们发现的西藏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拉萨堆容区上嘎岗遗址、四川甘孜州皮洛遗址，以及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洞等十万年前的遗址，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而40多年前，西藏考古学者们发掘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则表明西藏高原5000年前已有了定居、制陶、种植农作物的史前文明。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公布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西藏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便是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处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著名高原遗址。
1: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的澜沧江畔，遗址发现于1977年，先后于1978、1979、20

0: 2002-2012 进行过四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近4万件，包括有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器及陶器的残件，以及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块和用骨料石料制作的装饰品。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粟、黍等农作物颗粒，清理出几十处房屋基址、灰坑、道路、石墙、石圆圈、石台等遗迹。根据50多个碳十四样品的检测数据分析，卡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至3900年，分为早晚两个时段。早期为距今5500至4800年，晚期为距今4500至3900年。
1: 看过短片之后，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还有很多问题。5000多年前的澜沧江畔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从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是否能重现卡若居民5000年前的面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著名的西藏考古学者李永宪老师，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讲卡若的故事。有请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这边请。
2: 这边好。
0: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1: 李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您在1990年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关于西藏考古研究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后面您还参与了关于卡若遗址后两次的发掘工作。
2: 是。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卡若遗址对于我们了解西藏史前文明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卡若遗址的发掘研究提出了卡若文化。那么这个卡若遗址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的被选入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代表了西藏文明的先声，它有一个先声的作用。这个先声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它把西藏的古代史往前推了啊，从以前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或者吐蕃早期推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它代表着西藏最早的农业、定居、制陶以及建筑啊这样的一些要素组成的这个史前文明，所以它是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卡若文化、卡若文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西藏的石器时代文明啊，因为它跟别的还有不同，它是一个定居的聚落遗址，所以它的这个方方面面代表着一个史前的文明，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所以说它是先声。第二层意思呢，是从考古工作本身来讲，啊，卡若遗址的发掘。从1978-79年开始，它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对一个遗址，特别是一个史前遗址进行科学发掘，而且当时就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报告，叫《昌都卡若》。这本报告的出版和发行，引发了一系列对西藏史前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包括藏学，包括其他的跟西藏有关的这个历史领域，那么都对卡若的话非常重视，所以它作为学术的来讲，它也是一个先声，它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1: 刚刚我注意您提到了一个卡若文化，那这里面的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
2: 这肯定是有一点区别啊。我们用文化这个词呢，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区别于文明，有区别于古代文明，所以考古学文化从它最本质的要素来讲，大概来讲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它有时间的 比较明

0: 确准确的明晰的时间界限，就时间范围，它是距今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啊，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讲的。第二个呢，它有空间的比较明确的空间范围，比方说我们讲到仰韶文化，我们讲到龙山文化，这都是我们中原文明、中国远古文明的代表性的文化。那么它分布的范围、空间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就跟东部的良渚文化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空间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元素。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指它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形态特征，这个文化啊。它的这个形态特征既表现在具体的文物上，比方说陶器、石器啊等等这个工具上面，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特征，比方说它的墓葬、它的遗址、它的城墙有什么样的特征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有形态特征的东西，而且这个共同的形态特征是反复出现，不是说只有一次啊，发现就像我们昌都卡肉遗址，虽然遗址是只有这一处，但是相同的遗址在附近的这个卡肉附近的，像察雅县啊，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都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它是西藏东部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有这几点特征，它才能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当然，这种观察、这种命名是不是准确，它还需要多年的比较分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界定，所以。考古学文化它实际上比较多的是一个物质概念，就是它是有形态特征的，然后有时间空间的这个特征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跟我们今天说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区别。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回四五千年前一窥卡若人民的生活日常。李老师，请。
0: 好，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卡若居民是靠什么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呢？我们在第一次，也就是1979年对卡若遗址的发掘中呢，就在房屋基址里发现了保存比较好的粟，也就是小米。在后来的三次发掘中间，就不仅有小米被发现，还有黄米，就是黍被发现，那么还有两粒呢毫不起眼的这个小麦的颗粒被发现，它们都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常见的农作物。可以说呢，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是粟类作物养育的文化，可以这样讲啊，这是指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那么这些种植农作物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他们对西藏先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粟类作物的来源。中国是粟类作物的主要发源地，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中国粟类作物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主要的起源地是在黄河、桑干河以及西辽河这样的一些华北地区，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这个粟类作物扩散到了黄河中游，甚至是黄河上游，在距今6000年以后分布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比方说像青海的海南啊这样的一些黄河上游地区，在5500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包括卡若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呢，目前所知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及其种植技术都是源自黄河流域，而粟类作物在向着青藏高原传播的过程中间，可能还包括了那些掌握这种种植技术的人群和高原人群的融合。简单说来，卡若遗址中农业因素的出现是与祖国西部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那么第二呢，卡若遗址的粟类作物它往前推了西藏种植农业的历史。考古发现的卡若农作物比起藏文史籍记载的农作物要早了差不多3000年左右，在很多藏文史籍中间都有记载吐蕃早期的布袋公杰，就所谓的上丁二王第九代占卜，在那个时候呢，

出现了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啊，而且呢有这个修水渠来灌溉的农业，那么很显然这种农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啊麦类作物，比方说今天的大麦青稞，有牛耕有灌溉，那么这个很显然它不是最早的所谓原始农业的特征。至于现在我们在青藏高原随处可见的青稞、小麦，它早已取代了早期的这个粟类作物。那么考古证据还表明，这个青稞取代粟类作物啊，发生在距今3500年左右。所以5000年前的卡洛遗址的农业因素和祖国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是粟作农业文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卡洛遗址存续的时间有1000多年，也就是说卡洛遗址持续了1000多年的居住史，这个说明呢卡洛先民们从早期到晚期都在这个地方聚民而居，就如今天农村的村落一样，这样的一种聚民而居正是种植农业常见的一个人群的聚合方式。所以种植农业它是一种岩石的伙食，也就是说它需要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期才能够获得食物，那么需要人们依顺季节的变化来开展这些农业劳动，所以它必须要定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季节的更替和劳作分工中间啊，它出现了不同的人的活动，比方说狩猎啊、渔捞、采集、制陶、筑房、制作石器啊、制作装饰品等等。我们前后4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显示，卡洛的居民他们所能够捕猎到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啊，麝科、鹿科，还有这个河里的鱼啊，大概有20几种。而其中有些动物的活动高度的话都在4000米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海拔6000米左右。这就说明什么呢？卡洛遗址虽然只有3200多米，但是人们去伐木、去捕猎、去采集植物的活动，这些并不限于河谷的低地。为了获得更多的肉类食物和御寒的皮毛，这样一些生活必需品，卡洛先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苦和辛劳。那个时候的粮食还没有达到丰盛的程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没有发现有饲养的家畜动物，当然更没有出现牧养的动物，所以卡洛文化并不是所谓的畜牧业文化。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卡肉遗址出土的陶器啊，陶器非常的重要，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人工材料。陶器的出现，从考古学上来看，大概可以上溯到10000多年以前。而在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呢，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这个陶器之一啊。所谓的之一，它是在遗址发掘出土的，因为还有一些零星的在青藏高原发现地层里发现的陶器也比较早。那么卡若的四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碎片，我们也把它称为陶片，这是我们观察认定卡若文化的主要依据。考古学者根据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的器型、陶器的制作方法、陶器的纹样，推断卡若文化和黄河上游的同时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黄河上游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几支考古学文化，他们既是卡若文化的邻居啊，自然也是与卡若居民发生交流。

融合的主要人群。比方说在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青海海南州，我们发现了有一支中日文化，它和卡戎文化非常相似，不仅在年代上说，它们都是出现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之间，而且呢，在陶器的纹饰方面、陶器的制法方面都非常相似。比如说，它的陶器器型呢，都是平底，以大口的钵、碗、盆和小口罐为主。陶器的装饰纹样呢，特别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这个所谓的鸟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卡戎文化的陶器呢是灰色的啊，然后呢纹饰是刻画的，而中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白色，它的纹饰呢更多的是用颜色颜料绘制的。中日文化和卡戎文化都在青藏高原啊，海拔也比较相同，那么它们都是粟类作物为主的农业加捕猎加采集的经济类型啊，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啊，表明呢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是他们的生活资源。那么在卡戎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间，大家最关心最能够发现的可能就是那一件造型非常奇特的双体罐，也有人叫它兽形罐。在昌都啊，当地这件陶器被做成了一个雕塑放在广场上。在拉萨，我们可以在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以这个双体罐啊为 logo 的这个标志，而且呢在他们热卖的文创商店里边啊，这件单口的双体罐呢也是很多人关注很多人买。那么这件陶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出处，就它出土的地方。这件双体陶罐出土于卡戎遗址的9号房子，就是我们称为 F9， 这是卡戎遗址中所有半地穴房屋中最小，这个从平面往地下最深度最深的一座小屋。它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而且它的室内面积只有4平方米多一点，但是它的地面以下部分呢却有1米的深度，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方形的坑。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坑，它的建筑却很特别啊，一个是它的地面部分有坚固的木骨泥墙，第二呢是它的地穴，就是地下的这个深坑部分，四壁都是用草拌泥抹平，然后再用长条形的木板加固。第三呢，它的地面先垫了15厘米的草泥，并且抹光烤干。第四，它的顶部采用的是梁船结构的木屋平顶。第五是这座小屋并没有发现居住生活用的火灶或者是火堆，以及便于进出的门。所以它是不是居住的小屋，还是一个专门储存重要物资的一个仓库呢？啊，因为它出土了包括双体罐在内的完整的陶器有12件，还有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以及骨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这间小房屋可能并非是用于居住，而是专门用来存放整个村落的人群的重要的一些物资。所以双体陶罐从这儿出土，表明它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件比较珍惜的重要的物件啊。从制作的方法来看，双体陶罐的制作首先是要做出2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然后在陶泥陶胚还没有干的时候将它们粘结在一起，再在上面做一个宽沿的小口，使之成为一体啊，最后在陶器的表面刻画纹样。所以整个制作过程呢需要很高的技术，比方说粘结啊，2个罐体必须保持它们的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啊，才能够粘结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在后来的四川大渡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它就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个制作方法、制作技术上是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这个制陶工艺中间，要大量生产这种

陶器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高技术的产品，可以说它是一个限量版的。那么从它的陶器表面的纹样来看，两个罐体的表面都刻有三角形的折线纹，但是其中一侧的三角形折线纹却在下端变成了菱形的纹饰，而且有高低的不同。所以这种纹饰不同，但是却相对的平衡，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解读。所以我们从形态上看，这个罐口是比较小，所以大概率上它应该是装液体的，装水、装酒、装奶啊，因为它可以从罐口的话向里边注入不同的这个液体。如果说轻轻的摇晃，可能使液体可以产生分离，在两个罐体之间产生分离啊，就像我们今天油和水、奶和这个酥油一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离啊。但是具体怎样做，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推测它是一件不平常的陶器啊。至于它是不是用作礼器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它是一件珍品，一件少见的一个限量版的史前陶器。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卡若遗址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著名的聚落遗址，那这个聚落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村庄村落的意思呢？
1: 对，聚落和村落呢比较相似，但是呢稍微有点区别。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呢，村落主要是指今天乡村的行政村或者自然村这样的概念，但聚落呢，它的本意是聚民而居，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所以它可能在古代是乡村，也可能是集镇，那还有可能它是这个城市啊，这个都市。所以说这个以前有一句老话嘛，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成都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聚落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多个层级的大小不同的人们的聚集而居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跟这个村落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区别。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发现的遗存来去推断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呢？
1: 是的，卡若遗址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5000年前到4000年前村落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在整个卡若遗址的4次发掘当中，一共清理出30几座房屋，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可以代表30几个这个独立的家户啊，这个是他们居住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在这个遗址发现了石墙，发现了10块砌建的道路，还有石台、石圆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一些可能是公共的，就是它是村落的一个共用设施，也可能有一些呢有其他的功能啊。你比如说石墙，它实际上是既是一种防卫，它也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边界，也是一种分割的这个标志。那么这些房屋呢，大大小小都有，大的有70平方米，然后小的有几平方米，而且建筑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半地穴式，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来筑顶啊。有的是地面的这个方式，地面起墙建的。也还有的是综合的，既有这个地下部分的墙，也有地面部分的墙，

0: 那么它的方式呢也是这样，有的是像那个，今天的那个窝棚一样，有一根中心柱搭起来的房顶，也有像今天的这个藏式建筑常见的那种平顶屋的类型啊。总而言之，就是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讲，卡若遗址就非常值得研究。而我们的学者呢，确实也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卡若的房屋建筑呢，有过一本专门的研究，是这个卡若房屋的这个复原的研究。所以它包括这个地面式的，包括地下室的，还包括有那种像我们现在西藏的东部或者是南部其他地区都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的井盖式。就是它的下半部分是这个空的，比方说放这个柴草啊，牛羊啊，所以它整个来讲，卡若的这个房屋建筑，它反映了今天西藏东部地区的这个从古到今的这样的一种样式。
1: 好的，李老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感谢李老师从卡若遗址的陶器制作、种植农业、定居建筑三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卡若文化所蕴含的生活内容，用细致的观察阐释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我们理解卡若遗址是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有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说卡若文化是与祖国其他史前文化相互依存、关联密切的高原文化代表。5000年前的卡若先民在澜沧江畔创造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物质文化，是否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在卡若遗址的研究中，是否可以观察到卡若先民们的精神文化？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李老师在下一期的珠峰讲堂中为我们讲讲考古学家的见解。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中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林县之间。

0: 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1: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2: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0: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3: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引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0: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零下十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十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四五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5: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6: 在群山之间，
4: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石青湖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

0: 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2: 迟将军这次出去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
3: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扬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4: 臣领旨。
5: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3: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罗章，前方情况如何？
1: 啊，我们已经叫过阵了，王步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
2: 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啊，我跟他打过交道，这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县官投降呢。啊，
0: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牌骗官，

0: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岂不是自投罗网？
1: 没错，尤其那个王不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
2: 你并不了解王不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要去试试。如果成功了，兵不血刃拿下界牌关，岂不妙哉呀？啊！
0: 此事性命攸关，不可去试。再说了，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
2: 要说冒险，老夫一生冒险何止千万呢？依然无事。你们别忘了，老夫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儿。
3: 元帅，要不我替我爷爷去一趟？
0: 那更不可以了。
3: 哎，你们都不要去了，要不我们直接攻城算了。
2: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事儿我看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先走一趟再说，如果不成，你们再攻城也不迟啊。
0: 千岁若执意如此，晚辈也无法劝止。那不如这样吧，程先忠，你和爷爷一起去，遇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3: 是。
0: 还有，一定要小心啊。
3: 是。
4: 相公，
5: 喝。来来来
6: 来来来，
5: 大家喝。娘子嫂子亲手做的莲子羹。
3: 来来，我来帮你，我来拿。来，您喝点啊。
5: 相公，哎呀，都洒了。
3: 来，你喝吧。
5: 不哟，哥，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细心了？嫂子，你说什么呢？
3: 去，来，喝吧。
5: 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应该先给长辈喝。
3: 哦，哎，来来来，老千岁，您喝。
2: 哎，又错了，这王官职先给元帅啊！你看，
0: 哎，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
2: 哎，
3: 怎么样？
2: 这可不行。
3: 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5: 你总是拍马屁，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3: 那罗将军还是您喝吧。
1: 论亲戚，还是薛姑娘喝吧。
3: 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吧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太差了。

0: 夫人，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吧。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
1: 你看你的脸，
0: 我的脸怎么了？
1: 上面全都是灰。
0: 啊，是吗？
1: 你看鼻子上面也是灰。
0: 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范头，何事这么好笑呀？娘，
1: 您看他。
0: 心彤，你这是怎么了？娘，我在给丁山做早饭呢。对了，范头，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
2: 好的。心彤啊，
0: 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
2: 你呀想的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
3: 薛元帅，您的早餐。哎，等等，好，过来。哦，什么事啊？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
0: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4: 是我做的。
3: 仙童，二娘。
0: 我还没学会，做的不好。
4: 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4: 丁山，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

0: 想到，倒真贤惠。
1: 好吃。
0: 真的。
1: 嗯。

0: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
1: 王将军，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
0: 回来就好，回来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国公，请。
1: 王将军太客气了，
0: 请国公。
1: 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国公，请上座。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王不周，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
1: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回去搬救兵，你为何要抓我？
0: 搬兵？你搬兵是帮我吗？粮草是给我们的吗？
1: 是啊。
0: 那先把粮草给我，
1: 没问题。你把城门打开，我把粮食运进来呀。
0: 那救兵呢？
1: 救兵和粮草一起运进来，由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嘛。
0: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
1: 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我看你是找死！哈哈哈哈哈哈！王将军，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32万2路大军已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真，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老夫是念咱们还有点旧情。
0: 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好好优待你的。
1: 呸！
0: 程咬金，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
2: 你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3: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
2: 哦，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呐！
3: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
1: 我的孙子啊，有出息了！

0: 爷爷，你没事吧？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1: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0: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顶山他们一定会来救咱们的。再说了，爷爷是有名的福将，你怕什么啊？对，该吃吃，该喝喝。
2: 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啊？我想有个烧鸡就好了。
0: 再来一壶酒，
1: 王不超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老子要喝酒，
0: 拿酒来，
1: 快！
3: 王不超，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
4: 你们听好了，程咬金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
1: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0: 绝不能投降。
1: 老夫，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
2: 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0: 别动我爷爷！
2: 来人，把手给我剁了。
3: 是，
4: 住手！王不少，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2: 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
4: 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
2: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5: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
2: 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0: 是。爷爷，爷爷，你没事吧？
2: 没事。
6: 哎呀。

0: 哎呦，哎，有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嘿，
1: 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好好好，我去跟他说。
0: 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1: 好好好，你哥他们啊，现在在教官，我怎么跟他说呀？
2: 等他回来了，我一定跟他好好说啊！二娘真好。你这死丫头啊，都快嫁人的人了，孩子性格一点都不改。为何拦我？我配与我元帅交手，我怕。 元帅一不留神把你脑袋给摘了，
3: 小毛孩子，好，我先杀了你，再去你们元帅人头不迟。这样。

0: 他的心里有一块，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这王不超是如此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
1: 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哼哼，
2: 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
1: 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分明是来送死。
2: 你放屁！不出40招，小爷砍下你拳头。
1: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
2: 接住！站！

0: 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
1: 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
0: 刚才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乘人之危。
1: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0: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1: 哼，我就不信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叫。

0: 老夫，
1: 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
0: 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

0: 不是你的对手，
1: 请你回城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
0: 你在吩咐我？
1: 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情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0: 你这是在威胁我？
1: 我不是威胁，这就是我的态度。
0: 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叫

0: 叫。
1: 请佛祖保佑，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莲平安归来，一家团圆。
2: 二娘，我哥回来了，你快去跟他说吧。
1: 好好好，我这就去。
2: 快快快，走走走。
1: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
3: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
0: 程老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
4: 不过这个王不超是个老顽固，是软硬不吃啊。
0: 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
4: 要是民工的话倒是不会，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钟的安危。
3: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0: 说来听听。
3: 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4: 没错，这也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0: 可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
3: 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
2: 我相信我哥。
4: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
0: 这样吧，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得再派一个人。
3: 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4: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我跟你一同去。
0: 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
2: 心细？那女人心细？我。
5: 丁山啊。
0: 二娘。
5: 丁山。
0: 啊，二娘，您怎么来了？
5: 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上阵杀敌，说你呀、啊、不给她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呀、啊、给她派个任务。
0: 罗将军，您看，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
5: 哎，你们笑什么呀？
0: 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她任务，让她准备好了就过来。
5: 真的呀？那好，那我回去跟她说了啊。
6: 来人，把他们两个押进大牢。
7: 是，
8: 稍等。王不超，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
6: 那要看看什么事了，说说吧。
8: 我求你杀了我。
0: 爷爷，你怎么了？
6: 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你为什么要求死？
8: 不要问那么多，你只要把老夫杀了，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
0: 不要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听
6: 他
0: 说的话。
6: 他没有老糊涂。你真的想死？
8: 千真万确。
6: 好，那我就成全你。
8: 多谢了。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大千岁和他孙子一个好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反悔了，啊！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的，我才不。

0: 得到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
1: 来人，带走。
2: 是，
1: 走。起来，快走。
3: 哎呀，
4: 哎哎，阿娘，怎么样了？
5: 说好了，说好了。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
4: 啊，真的？谢谢二娘，我这就过去。
6: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0: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4: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
0: 我知道，
7: 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
0: 哦，我知道。
4: 哥，哥，要派我上阵杀敌了。
7: 嗯，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
4: 有什么不敢的？上阵杀敌，为国效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7: 好，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4: 好啊，好啊，就我一个人吗？
7: 两个人。
4: 啊，还有谁啊？
7: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4: 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7: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
4: 哈哈，那是当然了。
7: 都依虎听令。
0: 末将在。
7: 命你和薛金莲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
1: 得令。
7: 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出发。
4: 哥，能不能换个人啊？
7: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
4: 当然是换他啊。
7: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
4: 我很讨厌他。
7: 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0: 对对对，雪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4: 走开！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哥，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
7: 难道你想违抗军令？
4: 不敢。
7: 嗯，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
4: 哦，妹妹。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啊，
8: 好吧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
9: 嗯，哎呀哎呀，
0: 爷爷，
9: 哎呀，天都黑了啊。
0: 爷爷，你休息好了吗？
9: 休息好了。
0: 哎呀，爷爷，你今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寻死，你平常不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吗？
9: 活得好好的，谁想去死啊？现在你爷爷呀是生不如死啊。你想啊，前往锁阳城救驾是十万火急的事，二路大军到了，却因为我们过不去，小小的界牌关本可一天就拿下，可是丁山他们强攻，又顾及到我们的安全，劝降不管用，我们影响了大局啊！万一锁阳城那边出点事儿，你爷爷的罪孽那可就大了呀！
0: 爷爷，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9: 怎么办？所以你爷爷就想到了死，只要一死，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攻城了。
0: 爷爷，你不能死！如果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9: 你别胡说，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是跟王步超说好了吗？只要放了你，我才去死的。
0: 爷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就算你死了，还有我啊，我照样会成为他们阻碍大军向锁阳推进的筹码。
9: 是啊，孙儿，你说的对呀。那只有咱们俩都死了，他们才能放心攻城。哎呦，我的孙儿啊，你这么年轻，爷爷怎么会舍得你呀？
0: 爷爷，我不怕死。我是你们老英雄的后代，只要国家利益的需要，我死而无憾。
9: 孙子，都是爷爷连累了你，都是爷爷一意孤行害了你呀！
0: 爷爷，你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不想让战士们流血，才这样做的。
9: 宋儿，原来你那么完

0: 当时不公，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将来必定大有所为。爷爷一定不能让您死啊！
1: 爷爷，我不怕死，只不过这样死我不甘心。要死，我也要战死疆场，绝不坐以待毙。
0: 嗯，哎，你想怎么样？
1: 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看，
0: 不如这样。

0: 快走。
1: 哎，嗯。

0: 他
1: 救命啊救命啊我爷爷生病了、哎、他不行了救命啊救命啊
0: 够了、
2: 哎、爷找到了、
0: 快走快、爷走
2: 走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

0: 一壶，快看！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好。
1: 臭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全忠，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2: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1: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2: 爷爷，
1: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2: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
1: 羞死老夫了！
3: 带走，
4: 是，
3: 都给我带走。

0: 哎，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2: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跑？走，快走！
3: 站起！
2: 嗯，
3: 爷爷，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喂，你干嘛？臭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
1: 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剑台关。
3: 是。

0: 你怎么那么晚还没睡啊？嗨，睡不着，你不是也没睡吗？我跟你一样，锁阳城救驾在即，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1: 先别急，等医护和金亮回来再说吧。现在着急也没用啊。
2: 夜闯金地，
3: 薛姑娘，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4: 先把他们一起收拾了再说。
3: 你们什么人？
5: 老匹夫，你不认识我了？
3: 哼，又是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了。来呀，给我拿下！

0: 剁墙肉泥。弓箭手准备。
1: 是。
0: 好，将他射成马蜂窝。慢着，小畜生，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她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救她？
2: 老匹夫，你问这个干嘛？关你什么事？
0: 我只是好奇。

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而已。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你现在要为她送命了，值得吗？啊！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我死十次、一百次都值。

0: 金莲，人救出来了吗？
1: 陈老千岁没有回来吗？这没有啊，怎么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0: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1: 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被王伯章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帮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
2: 生死未卜，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3: 嫂子，我对不起你。金莲，有话好好说。起来吧。
2: 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你说什么？
4: 我要救我哥，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
5: 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一虎。报告元帅，我们在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
0: 他人呢？已经送回营帐了，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1: 哎，他醒了，哥，元帅。
0: 我没能完成任务。哎，哥，
2: 大夫，这是怎么了？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
0: 传火头军，不用了，我去吧。
3: 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

0: 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他醒了，哥，
1: 我没能完成任务。
0: 哥，
2: 大夫，这是怎么了？
1: 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
2: 穿火头菌。
0: 不用了，我去吧。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0: 先知，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1: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
0: 今日的界牌关，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然锁阳城之急。
1: 已是不能再拖下去了，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唉，
0: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来解决军中的困境。
1: 啊，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
0: 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
1: 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0: 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叔宝同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1: 那就更不可以了。
0: 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
1: 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0: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

0: 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好了，你得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
1: 嫂子，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
2: 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

0: 小心啊。先喝点米汤吧。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为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1: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报答我，是吗？
0: 你别乱想了，快趁热喝吧。
1: 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好吗？

0: 启禀元帅，薛丁山正在关前叫阵。
1: 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
2: 是。
1: 是薛丁山，
3: 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
1: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通，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我就誓不为人。
2: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没有做错？
1: 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叔宝同，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
2: 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
1: 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
4: 罗宣旨，万万不可呀！
3: 罗伯伯，万万不可呀！
4: 宣旨，我们就是一死也不同意你这样做呀！
5: 住嘴！来人，把嘴给我堵上！
6: 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丁山，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
2: 叔宝同，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俩人给放了，我留下来。
1: 好，
6: 丁山，你们快撤吧。罗伯伯，千万要小心，我们等您安全回来。大军后退20里，

0: 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
1: 合同，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
2: 是，跟我走，
3: 走。

0: 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
1: 哼，滚！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谅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
0: 停！元帅，怎么了？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界牌关隐蔽。
2: 遵命。

0: 今天你敢一人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让你血溅当场！
1: 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哼！

冤屈，男儿本色，程老婆不必伤心。

0: 大人在此稍候，老夫去唤小女出来。
1: 不必了，我们直接找他去就行了。

0: 你是何人？请容我通报。你竟有太极护雷架杀我！我根本就不想杀你，我只用了三成的功力，只是为了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你想怎样讨公道？要么你向我的徒弟跪着道歉。
1: 要么你向我的徒弟跪着道歉，要么我将你打翻在地，两者由你选择。这李大人是有急事来找梨花的。
0: 找梨花？找梨花为什么无故伤我的徒儿？我看他像是来找茬的。他不让我进去。哼，亏你还在道中修炼过，你连做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徒儿，你进去。
1: 可不管怎么说，这李大人他也是书元帅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
0: 哼。
1: 范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你们却把为官的人当人，把黎明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你范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嗨！嗨！嗨！嗨！嗨！嗨！
2: 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不碍事，
1: 你看看这个。
2: 爹，你们怎么来了？
0: 找你吗？
3: 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
2: 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
0: 跟着元帅就是前途无量嘛。
2: 人各有志，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0: 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
2: 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

0: 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
1: 那好，大人，你慢走，我有事跟小女说。
0: 你请便吧。
1: 请。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惹是生非。
2: 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
1: 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
3: 祸莫过于不知足。
1: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
3: 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1: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原来是你教的呀。
3: 樊将军错了，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
1: 我想跟我的女儿借一步说话。
3: 请便。
1: 哎，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可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
2: 还没有。
1: 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2: 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1: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2: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嗯，走了。你怎么不高兴了？我爹他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嗯，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什么事啊，师傅？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你的婚事。 你还记得你的师兄薛丁山吗？
1: 当然记得了，10年前在缥缈峰上，他为大家术法。
2: 快点！

0: 如果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1: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2: 大胆一点，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但是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
3: 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
1: 梨花，保重啊！
4: 梨花，我们也走吧。你的手怎么了？
3: 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
4: 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3: 以后，师父，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4: 不仅是见面，
3: 那还能怎样？
4: 天机不可泄露。
1: 师父，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4: 十年前，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
5: 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可不能和我们一样。
4: 你想怎么样呢？
5: 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了，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
4: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再告诉他。
5: 好，如此甚好。
4: 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所以为师

0: 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可是，都1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现在，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这个我也不清楚。
1: 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0: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
0: 将士听令，罗章，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2: 是元帅，请应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现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3: 谢元帅，
0: 命你两人率十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两日之内攻下此关，并直取锁阳城20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2: 绝不让元帅失望。三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0: 好，程千中、邓一虎听令。
3: 末将在。
0: 程千中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后部先锋，邓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副先锋。
4: 得令。
0: 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
5: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
6: 哎呀，
7: 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啊？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
5: 元帅，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6: 是啊，说的没错。
5: 对，
6: 哎呀，那几个小孩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8: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
7: 好，那你们说到底怎么个重视法？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你们说说看。
5: 以贫道之见，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

0: 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1: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0: 到时候薛仁贵也好，薛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
2: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们说说看，到底何时攻城？
0: 事不宜迟，明天布阵，后天攻城，
1: 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锁阳城。
0: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2: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
0: 虽然贫道的铁板缠尸的飞帛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贫僧的飞帛和道长的铁板就当普通兵器也不在话下。
2: 估计他们何时能到锁阳城呢？
0: 他们现在还有金霞、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五天才能到这里。如果我们后天攻城，两天拿下，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
1: 就看两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
2: 两日？不用吧，我看没准一日就够了。
1: 那最好。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奎山？
0: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1: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如果王奎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
2: 好，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奎山吧。
1: 是。
3: 徐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三五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4: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三天之内二路大军必到无疑。
3: 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4: 微臣估计叛贼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3: 何以见得？
4: 疏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所以周将军，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
5: 末将明白。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23集，辉哥的大数据。
2: 通过这些分析，辉哥很可能有掌握大数据的能力。
3: 大数据？
4: 这个我知道，大数据就是指
5: 要学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度能力和多样化的
4: 信息资产。
2: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那天，
6: 我吃饱怎么有力气减肥呢？炸鸡限时买一送一，错过等一年。
2: 哇，谢谢猪肉的炸鸡，点它。啊！

0: 都几点了还在吃？健身套餐限时五折，错过等一年。
1: 这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推送的广告，这精准程度谁顶得住吗？
2: 辉哥很有可能已经熟练运用这个能力了。
3: 你的猜测是正确的。
4: 好在大家的金刚能量已经恢复好了，现在黑士兵数量和网络活跃度同步高速增长，必须立刻出发阻止辉哥。
3: 辉哥喜欢站在信号塔上，那里的数据能量最强。我通过大数据分析，辉哥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是烧烤山信号塔。
5: 你们这种小儿科的数据分析，在我面前简直就是班门弄斧。

0: 这一次你们逃不掉了。
1: 你们看，是黑鲸。啊！
2: 辉哥，
0: 去吧。
3: 辉哥，住手！
0: 怎么，你们也要黑鲸？好，好，好，给你们留一点。
1: 哼，谁欠你那破玩意儿？
3: 不能让他继续散播黑鲸了。大家变身，准备战斗吧。嗯。
4: 热情生活，心怀天下，热心金甲武装，
5: 专注目标，心无旁骛，专心金甲武装，
6: 信任伙伴，心心相印，信心金甲武装，
7: 关爱生命，心存悲悯，爱心金甲武装，
8: 童真无邪，心如赤子，
9: 红心金甲武装，
10: 忍耐前移，心自磐石，耐心金甲武装。
11: Oh, yeah.

0: 圣火箭，你也有圣火箭？
1: 哼，想在我这多订购几把吗？价格好商量。
0: 哼。什么？大家小心，辉哥已经掌握了我们武器的数据，无论如何先想办法上去，飞行能量撑不了很久。
1: 你们试试。
0: 大家绕后。
2: 北小姐第一。
3: 小心。
2: 什么？好险。
1: 看你们能撑多久，
3: 顾好自己吧。嘿。
0: 王明太棒了，大剑上。
2: 哼，我们人多你应付不了，投降吧。
1: 哼，人多怎么了？你们每个人的弱点我都了如指掌，打你们跟切菜一样。
2: 你胡说八道，飞燕连环踢。
1: 你的腿好粗啊。
2: 你说什么？哎，

0: 脾气不好，破绽太多。
1: 赵燕，
2: 放开我！
0: 哼，近战你还能做什么？
3: 叶辉，辉哥看招！哎！
0: 笨手笨脚的，真可爱。不计后果，英勇献身，你以为是什么好事儿？你们一起下去吧，
3: 灵犀护体绝不会让你突破。
0: 你的弱点就是不会变通。
4: 慧哥，你住手！
0: 就剩下你一个了，林聪。说起来，我们还是挺有渊源的。我曾是你父亲北斗星王麾下战队的一员。你有和他一样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
4: 父亲怎么会跟混元帝会面？
5: 林聪只是我遗弃的儿子。
6: 是吗？
4: 遗弃的儿子。
1: 林聪，你不要听他胡说，这不是真的。
4: 哥，事实就在眼前。父亲，父亲。
1: 赵燕，
4: 父亲
0: 和你父亲一样懦弱无能，他救不了北斗星，你也救不了地球，真是让人失望。
7: 我不会让你伤害大家的。
0: 早知道你们有这招。没有阻碍，终于可以推进计划了。
8: 来呀，来追我呀，来吧。
9: 黑哥，快走了。黑哥，怎么了？

0: 所有人都在我的大数据推送之下陷入了网瘾状态，一旦离开屏幕就会像鱼离开了水一样窒息而亡。给我全都乖乖守在屏幕前，接受黑鲸带来的重生吧。
1: 乱世俱备，只差把黑鲸散布全球了。
2: 站住！新喷仔，
3: 神兽警示！神兽警示！
4: 没意思啦，没意思啦，好可怕，
2: 好可怕！
4: 大数据无处不在，小秘密随手可得，
2: 这可不好。
4: 数据落入敌人手，心

0: 战队弱点的大数据攻击下，神兽战队被辉哥逼入绝境。林聪也因为看到父亲北斗星王遗弃自己，失去了斗志。辉哥利用大数据推送屏幕，让全人类陷入网瘾，地球陷入空前危机。
1: 第24集，这不是数据，这是真心。
2: 星星，星星，星星，
3: 永别了，神兽战队。人呢？
4: 辉哥，好久不见的。
3: 原来是你们救了他们，两个叛徒。
5: 辉哥，你醒醒啊！
4: 对呀，我们可是一起奋战的伙伴。混元帝是毁了我们家园的敌人啊！只怪我们不敌混元帝，没能拯救北斗星。你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想起来了？
5: 辉哥，快找回你自己！
6: 想使离间计，做梦！哼，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4: 糟了，辉哥被混元帝背化了。
7: 林聪，林聪，振作起来，辉哥暴走了。
2: 大家
8: 召唤神兽金刚。